0: 线的指挥，红军放弃了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转而与强大的敌人展开了阵地战、堡垒战。历时一年的艰苦战斗，兵力悬殊，装备落后，资源匮乏的中央红军接连失利，中央苏区被不断压缩，广昌、建宁等地的相继失守，无情地宣告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陷入困境。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革军委不得不做出红军主力向于都集结，准备进行战略大转移的决定。为掩护主力集结，苏区各战场激战正酣。
1: 同志们，坚持住，小心！老蒋的这群虾兵蟹将还真猛。
2: 团长，战斗这么紧张，葛一哪去了？
1: 别冲动，山人自有妙计。传令，全体后撤到第二道战壕，一营准备手榴弹、火力掩护。

0: 上，拔掉那两条鞋子。
1: 鱼要上钩了。
0: 怎么回事？机枪怎么停了？
1: 正中靶心，
2: 敌人乱了，同志们，冲啊！大家抓紧时间，加速掩体。老葛，干得好！
1: 全靠团长这招关门打狗用的妙啊！
3: 参谋长，团长和政委都牺牲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4: 服从命令，听指挥，守住阵地，一定要为大部队集结，争取西

0: 炮弹丢了，炮手也牺牲了，只剩下一发炮弹了，
1: 把它给我。

0: 这么漂亮，参谋长，
1: 没想到陈参谋长还有这种绝活啊！咱参谋长当年可是黄埔军校的炮坑教官呢，战斗还没结束呢，同志们，别松劲啊！
2: 封锁这一带深路，我们给红军来个瓮中捉鳖。哼，
3: 谅你们也发现不了我，这要是偷袭得手，老鹰派还不得被剥了饺子？必须赶紧报告陈司令。
2: 不许动！双手抱头，慢慢转身。
3: 真讨厌啊！撒个尿都能抓住红军探子。
1: 我看你们走的是霉运。

0: 啊！这里一切皆太近了，想撤一点吧。这啥子贼？想喊我当逃兵手？
1: 可你是司令，我怕啥贼？红军从来就没得怕的。
2: 报告，
0: 赖华进来。
3: 是，
0: 连长，我发现有一个团的敌人正从老鹰盘背后包抄，
2: 人民咱藏不能分兵，这下子麻烦了。
0: 司令，命令撤出老鹰盘吧，否则被包围了就乱战
2: 进。
0: 丢了老鹰盘，拿啥子收新国哟？罗连长，带上警卫联系接住他。
2: 可是，
0: 我的任务是保护您的安全。哈哈哈，昨晚上蒙的马克思，他老人家嫌我老骚太多，不肯收我。你们就都放心好了，留一狗牌，我这个娃儿就够了。
2: 是，
0: 保护好司令员，哪怕少了个头发，我都饶不了你。
2: 是。
4: 凭什么女孩子只能待在后方？我要跟男孩子们一样，上战场。
5: 娘，我们去参军了。
4: 哎，去吧，别给咱们新国丢脸。
6: 二妞，打完仗早点回来。
5: 替我照顾好娘。
7: 子杰，
6: 坐下。
7: 家里干什么？
6: 我家里是卖香肉的。
4: 报告，我也要参军。
6: 姓名：年龄：籍贯。
4: 刘早，17岁，新国人。
6: 哎，不错呀，还自带武器了。可你这眉清目秀的，能吃得了苦吗？
4: 论吃苦，我可不比别人差。
6: 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当红军可不是过家家。
4: 你少瞧不起人。喂，
6: 怎么了？快醒醒！卫生员，
4: 赶紧让我看看。不要紧。 只是空腹加疲劳引起的昏厥，先给他喝点水，再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8: 你懂医术？新城医馆的妙手郎中刘守忠是我爹。
9: 小伙子，欢迎加入红军。
4: 谢谢首长。
8: 在这一点上，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外围突击部队必须要更勇敢，以冲锋队冲锋，狠狠地打击敌人。
9: 顾问同志，那将会上我们失去更多优秀战士，应该加快部队的集结。
10: 副主席同志，怕死就不要革命。
9: 革命不等于白白送死。你，
8: 哎，
9: 好了好了，两位说的都有道理。
8: 我不管了，书记同志，您看着办吧。
9: 命令主力部队全速集结。
11: 依靠外围阻击部队的英勇奋战，魏忠阳红军主力的集结赢得了宝贵时间。
12: 司令员，你还是陛下，
13: 阿弟当前，狼人当缩头乌龟。
12: 首长，快向军委首长汇报。

0: 报告团长，军委命令立刻增援老营盘阵地。
1: 怎么回事？
0: 老营盘被包围，陈司令负重伤，首长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营救陈司令。
2: 营营长，带你的人拖住敌人。
0: 是。
2: 其他人跟我去老营盘。

0: 情况紧急，必须立刻把陈司令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全体撤退。快快快！
1: 长官，我们得手了。
2: 白痴啊你！这不是我们要的大人物，居然他给溜了。立刻封锁各处隘口，给我搜！
3: 独立团驰援老营盘，营救陈司令。但此时老营盘已被敌人重重包围。
0: 隐蔽，
1: 会是什么人？
0: 嘘，是个传令兵，他可能有重要情报。我拿下他，来搭把手。

0: 我不想杀你，但你要是再看到叛乱洞，我可就不客气了。要想保命，就必须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你起码要去干什么？
1: 黄团长说，跑了个红军大任务，要封锁各路隘口搜捕，让我传令四营去加强西坑隘口，防止共匪。啊，不，怕你们从那里突围。
2: 看样子陈司令暂时还算安全，还好我们来的不算晚。西坑隘口现在有多少兵？有没有重武器？
0: 这些我就不清楚了。
2: 我说，一个排有一挺重机枪。看来又出其不意，把你这身黄皮脱下来。
3: 这里暂时安全，但陈司令伤得太重，必须马上转移。
2: 保护好首长，我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突围的办法。
3: 站住！什么人？我是传令兵小蒋。之前那个传令兵呢？跑了，
2: 他是赤匪那边来的奸细。是吗？总之，黄团长命我传令，要你们立即撤回团部。
3: 撤？怎么可能？让我看看手令。
2: 哈！我看你才是赤匪。正中靶心。
3: 饶命啊！
2: 祁连长，你带队守住这里，保证留好退路。
4: 是，走。
2: 老葛，找身黄皮换上，咱俩进包围圈找陈司令。
4: 就咱俩？
2: 对，人多目标大，容易暴露。相信自己，我们一定行。
3: 啊，可算松快了，我还以为我要憋死了。臭死了，这么大一炮！这老营盘这么大，咱们上哪儿去找？
5: 这个。
3: 开枪，自己人。谁跟你自己人？我们，
5: 等等，你叫什么？部队番号。长官，我叫王二狗，六团五营一连的勤务兵。
2: 别乱动，手慢慢离开头，否则小心脑袋。
5: 是。
3: 老哥，下了他的枪，再好好搜一搜。是。
5: 你身上的破烂还真不少啊。什么叫破烂啊？这可都是我的宝贝。
2: 王二狗。
3: 你不是叫赖华吗？红军西方军司令部警卫连侦察兵，这是你的入党申请书，
5: 是又怎么着？
2: 老大，我该不该毙了这个叛徒？我看不毙了，我们自己也是叛徒。别害怕，同志，我们也是红军，这是我们独立团团长肖强。
5: 休想骗我，谁知你们是不是老蒋的走狗？
2: 信不信随你。不过呀，你这申请书错别字挺多呀。
5: 等战斗结束了，我帮你改一改。
2: 那支笔我见过，是毛主席的。哎，你怎么知道？
5: 我在练将书院的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学习时，主席用它给我们改作业。他怎么在你这儿？
2: 毛主席为了鼓励我进步，把这支笔送给了我。我一直呀贴身带着呢。
5: 天哪，你也太幸运了！
2: 刚才为了谨慎才考验你的，对不住了。
5: 算了，咱们扯平了。刚才我还想杀你们呢，别见怪。<笑>
2: 没问题。哎，快带我们去见陈司令。
3: 总算脱了那身讨厌的黄皮了，想想都恶心。上级命令，要尽快送陈司令去后方医院。我留了兵力守在西坑隘口，我们从那边突围。谁在那边？口令！不好，老哥。
2: 保护担架，先走，我掩护。
6: 是红军。

0: 兄弟部队可能正在突围，同志们，加快速度！
1: 小王，什么情况？敌人摸上来，估摸有一个营，已经打了半个时辰了。
2: 不好，被敌人包饺子了！
1: 团长，现在怎么办？
3: 不惜任何代价，必须冲出去！
1: 是咱们的队伍，
2: 弟兄们，给我打！
3: 怎么回事？啊！
1: 同志们，跑啊！
3: 好机会，掩护担架。

0: 队伍走远了，我们也撤吧。好，
1: 领走，送他们一份大礼。我们往哪撤？去江卫东医院，这是军委的指示。陈司令需要急救手术。
2: 院长好，卫生员刘总前来报道。嗯，
3: 小同志精神面貌不错。
1: 报告，陈司令到了。
3: 快，准备抢救。
1: 是。
3: 首长，让我来协助您吧。
4: 你也罢，去做好消毒，让我看看你的水平。
1: 失血过多，准备输血，伤口需要消炎，注射抗生素。请院长准备手术。
4: 你这小伙子医术不错啊。嗯。
1: 是个好战士，就是太秀气了。你嫌弃的话，我可向首长要人了啊！
4: 你又打小算盘。报告，刘司令请二位听电话。
5: 陈兄，你负责把陈司令安全转移到瑞金，
4: 保证完成任务。首长，陈司令伤势严重，请求让卫生员刘早同行护理。
1: 好，你去找院长要人，就是我批准的。
4: 谢谢首长。
1: 哎，老陈，这不公平啊！是我先看上的，
4: 你好意思耍赖？
1: 明明是我先看上的人，
6: 你要吵什么呢？小强，听电话。
1: 小强，首长好。
6: 立刻率部队赶回于都，有紧急任务。
1: 是。下次再有这事儿，人可得归我。你不能老跟我抢新兵。哎，老陈，
6: 什么呢？
1: 接到命令后，小强日夜兼程赶往于都。有情况，隐蔽。
2: 组织了，首长好，我叫白野，中央兵工厂技师，我请求加入您的队伍。
1: 我们可是作战部队，你为什么想加入？兵工厂的设备都打包转移了，作为一名战士，我要上战场杀敌。好吧。
6: 那先跟我们一起去于都。真的，太好了！
1: 萧强依照上级指示，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于都。啊！嘿嘿。啊！不！啊！啊！啊！
6: 来，萧强，
1: 这才几天啊，纪律都忘了。首长好，独立团团长萧强报道。哎呀，
6: 喝吧，慢点喝。哎，这鱼肚的柿饼可真甜。
1: 军委决定大部队准备转移，离开苏区。您说什么？什么时候？ 为什么转移？往哪转移？不该
6: 问的别问，这是最高机密，纪律你懂。是，明白。嗯，我注意到最近几次战斗你都指挥得很好，所以现在我命令你，以独立团为骨干，组建一支先锋侦察连，负责为大部队转移进行探。

0: 任务侦察等特殊任务，部队代号“兴国之剑”。是。那个首长，这名头叫起来虽然响亮，但任务难度可够大呀。
1: 怎么，这么快就怂了？不是，主要是，有困难就说。 扭捏捏跟个大姑娘似的，
0: 这可是您批准了的，那我可说了。
1: 说说说。
0: 任务艰巨，您至少得给我100支38大杠，20挺花机关，轻重机枪各4挺，子弹10000发，手榴弹300个。
1: 哎，打住！好家伙，胃口不小啊！你干脆背着咱们中央兵工厂去打仗好了。
0: 可以吗？太好了，谢谢首长。
1: 白日做梦。
0: 首长，你也知道。
1: 这机场硬仗下来，我独立团的老本都打光了，我本不想说，可是您硬逼着我说的。
0: 你，
1: 如果条件允许，一定要枪给枪，要人给人，但目前形势复杂，组织上也一下子拿不出啊。
0: 可是，
1: 不要再啰嗦了，去吧。
0: 哎，首长，您可答应了要枪给枪，要人给人。
1: 啊，是啊。
0: 那您给立个字据呗。
1: 给你玩练了，滚！哎呦我！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同志们，加油练！全体休息5分钟。
0: 白爷，感觉训练累不？
2: 我不累，葛大哥，以后叫我的小名铁娃就行。
1: 铁娃，这名字有趣。肖连长，刘司令找你。报告。进来，进来。队伍训练的怎么样了？
0: 大伙儿情绪都很高，就是这个武器弹药嘛。
1: 听我说，上级有最新命令，你的第一个任务来了，给我好好干。
0: 是。
1: 命令。
3: 兴国之剑立刻出发，穿插至敌后，在腊时寨接应我方情报员，务必将其安全送到于都。此事关系重大，有没有信心？
4: 是，保证完成任务。任务都清楚了，大伙儿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听不见？
3: 有。
4: 兴国之剑勇往直前。
5: 兴国之剑勇往直前。别忘了，有党指航程。
6: 各位放手干，出发！凭借对腊时寨地形的熟悉，兴国之剑如利刃般悄然插入敌人封锁线。
0: 此以报仇，不要开枪。

0: 打扫战场，迅速离开。
1: 这下又捡到宝了，看看还有没有。连长，有人靠近，
2: 隐蔽。是我们要找的人吗？一会儿就知道了。
0: 回答我，老家天气好吗？
2: 老家刮风了，
0: 没着火吗？
2: 着了。
3: 什么火？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同志，我们是来接你的。
2: 太好了！
3: 快点，快点！
4: 大晚上都睡完上了，非要抓个什么乞丐。
0: 弟兄们听好了，打起精神，跟我仔细搜。
2: 那探子肯定在这附近。
0: 糟糕，我行踪暴露了。连长，我们快原路返回，别冲动。这帮家伙已经把退路给堵上了。 翻山，我们走九龙岩隘口。前面是敌人设置的路卡，有碉堡。

0: 得想办法端掉碉堡，才能突破过去。
1: 咱们从正面强攻吧。
0: 别冲动，不能打下来，大批敌人就会把我们包围。如果有炸药包就好了。
2: 这个让我琢磨琢磨，给我几个手榴弹。成了，
0: 太好了！这家伙的威力足够端掉碉堡了。小李、小周，跟我上！
3: 是
4: 是，
1: 太冒险了，
0: 拖得越久才越危险，天亮就没机会了。
2: 我也去，这些可都是我的宝贝。
0: 不，你还缺少实战经验，我保证一定会利用好你的这些宝贝。

0: 我们被发现了，
1: 我来打听枪手。该死，我不要太远，太难瞄准了。
0: 不好，敌人增援要来了。别犯人，你要干什么？
1: 凤少，我要去救连长。那就别硬拼，你在这儿也能救他。看，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0: 铁娃，这有你的。
1: 愣着干嘛？快点！
0: 看见敌人了。
1: 你怎么搞的？
0: 闭嘴，我得适应一下。

0: 肖强不辱使命，将情报员安全带回指挥部。老陈，你也回来了。陈司令怎么样？已经安全送到了中央医院，手术后陈司令伤情稳定。肖团长，你……我现在是连长了，
1: 怎么，犯纪律了？
0: 这还真不好说。老陈，在这等我一下。
1: 哎，这小子怎么了？
0: 纪律又忘了，报告首长，你没忘了对我的保证吧？你小子又要打什么鬼主意啊？嘿嘿，我这点小心思哪能瞒得了您啊？首长，我就是打算向您要点人。
2: 陈参谋长，上级命令你布置战员，全体加入兴国之剑先锋侦察连，
0: 这是调令。
1: 嗯，什么连？
3: 兴国之剑，哼，
1: 萧强啊，萧强，好你个！
3: 加强进攻力度，压缩包围圈。老蒋这个庐山军事会议来者不善呐、啊！
4: 如果我们再不转移，恐怕
3: 不能再犹豫了。命令各部准备好，立刻出发。
1: 嗯。

0: 这腰啊。
1: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2: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3: 慢点。哎呦，
4: 这肩膀，哎呀。
1: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5: 可不是嘛，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1: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5: 皇上玉玺堂是啥？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啊。
6: 皇上玉玺堂真是吗？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软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

0: 强身心，最近他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好，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博弈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也比较有用呢？
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

0: 那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你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5: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5: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

0: 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啊，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2: 邀请阿姨一起来，
0: 我都着急了，
2: 做一个
1: 好嘞
2: 示范啊。
1: 好，
2: 来，我们请
0: 来。
2: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2: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2: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嗯，
2: 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
1: 嗯，
3: 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
1: 嗯，
3: 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两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哎，是不是？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2: 嗯，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2: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
1: 嗯。
2: 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
1: 啊，
2: 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1: 好，
3: 嗯，好。
2: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您了，对吧？啊，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2: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相当不错呀。
2: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2: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4: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人生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
5: 人呢还整天呢这种

0: 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哎呀，吃饭也吃不香，
1: 嗯，
0: 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七十，差不多点点呢。
1: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0: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1: 嗯，
0: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两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
1: 嗯，
0: 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0: 这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
1: 嗯，
0: 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2: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嗯，对，
2: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说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2: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2: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桥，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肘，踮足落一半，来，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肘。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呢？
2: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
1: 嗯，
2: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
1: 嗯，
2: 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
1: 嗯，
2: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2: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啊。十个老年人里面就有九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2: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

0: 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
1: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三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三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你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七到八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0: 规范
5: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0: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

0: 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1: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好嘞。
1: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0: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七十。
0: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五十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1: 确实。
0: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一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又使不完的劲儿。
0: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1: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0: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1: 我可以
0: 邀请阿姨，
1: 邀请阿姨一起来，来，我们请
2: 来。
1: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1: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0: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

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

0: 许二叔溜个喵回来了。
1: 人呢？
2: 还有我呢。
3: 政委。
4: 你这一路动静可不小啊，不但成功突围摆脱了敌人，还把人虹桥机场给占了。
1: 要我说，这就得赖那个叫浅田正雄的那孙子，他这一路把我往上逼啊。那我这暴脾气，我到了机场我不炸，我对得起他吗？
4: 那你大闹着上海特务机关处呢，买你小子不敢干的事儿上。
1: 那次不是还有斌哥在吗？
4: 哎，对了，大岛由美同志已经安全抵达延安了。
1: 太好了。洪哥怎么样？
4: 他很好。我这次来呢，他还特地向支队提出，从新一团抽一个连的老战士给你。
1: 洪哥就是明白我。说吧，政委，这次来什么任务？什么时候我们能归队？
4: 这次来啊，我就是奉了军部的命令，来给你下任务的。
1: 请政委下达任务。
4: 走。军部呢，建议你在淀山湖地区开展的工作情况，决定成立新四军苏南独立团。由你任团长，我来任政委。王富贵、胡德仁同志任副团长，王文渊同志任参谋长。
3: 好。

0: 同志们，咱们独立团今天就算成立了。我方天意为今生能有缘和各位一起打鬼而感到荣幸，为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感到荣幸。但我更期待的是，等到把小日本赶出中国那一天，在座的各位都能为自己是独立团的一员而感到骄傲。
1: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团部的任命：上官静林任一营营长，胡德荣兼任二营营长，王文渊兼任三营营长，王富贵兼任黑狐突击队队长，许二柱刘根彪任黑狐突击队副队长。

大家坐吧，把酒都满上。咱们独立团的酒，等到把小日本赶出中国那天再喝。今天我要敬的是上官敬林同志和胡德荣同志。我感谢你们对新四军的信任，我代表新四军欢迎你们。

0: 敬李政委。
1: 我说咱酒挺贵的，我就给你留着吧。
0: 再贵的酒敬到您头上，那都是不成敬意。
1: 哎，你说我是独立团的人吗？
0: 是啊。
1: 咱是不是一家人？
0: 是啊，但没说一家人不许互相敬酒啊。
2: 好，来敬到这儿。
3: 来来来，敬政委，
4: 敬政委。

0: 这个我敬你。
1: 来，
2: 金团长，
3: 有你什么事儿？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跟政委这酒没喝完呢，没看见啊。先让我跟政委喝完呢。
4: 方大哥，你和政委的酒可以慢慢喝，小妹先敬方大哥。
0: 来，
3: 来，政委。
4: 这碗酒，我替哥哥敬你。

0: 喝不喝随你，你只管喝着。
1: 王爷，有我什么事儿啊？
0: 这你小子还挺记仇的哈，给我记着，他今天一共喝了几碗，等他喝完了，我一气儿全部上。
1: 王爷啊，还是你厉害，发动群众来攻击我。
2: 我就不行了，我只能一个人跟你喝。
3: 再来随意喝，
4: 大家都听见了啊！政委的话就是咱们独立团的命令，政委让大家随我的意。来，干了！
5: 我说是让大家随意喝，
3: 我听明白了，就是随我的意，干！
2: 干了，
3: 干了！
2: 哎，妹子，不能再喝了，真不能喝。
4: 我能喝。
3: 你喝呗。
4: 报告团长，我要带一营去打商踏镇。
3: 好，
6: 我要亲手宰了小野龟太郎。
3: 太好了，咱们独立团今后立条规矩，不管是谁抓住小野龟太郎，都交给一营长亲手处置。
6: 不是，咱还真打上塔镇呢？
4: 谢团长。
0: 喝了几碗？

0: 3、4。独立团再立一条规矩，从今天起，不许让一营长碰一滴酒。交出这个庙。
1: 哟，
0: 把他抬回房间。
1: 是。
2: 来，轻点啊。
0: 今天已经初七了，咱们有5天的时间对部队进行休整和训练，5天之后就是独立团的

0: 商塔镇的守军是小野龟太郎的一个连队，定山湖的东南岸有横路重雄的一个连队。我认为我们的攻击方向应该放在定山湖西岸，小野龟太郎的辖区。
1: 但是以我们目前的兵力和战斗力，要想吃掉小野龟太郎不太现实。你不会真想攻打商塔镇，吃掉小野龟太郎一个连队吧？
0: 你觉得我会这么想吗？
1: 好像还没有你不敢想的。
0: 就算咱们能打下商塔镇，我也不会去打的。一来，攻打商塔镇肯定会让我们的部队伤亡惨重；二来，就算我们打下了商塔镇，咱们能怎么办？我总不能让我的部队留在商塔镇坐以待毙吧？这种赔本掉腰子的事儿，我方天也不干。
1: 谈谈你的想法。
0: 把部队化整为零，在定山湖西岸打游击。
1: 这个方案我同意。
0: 小野龟太郎肯定会沉不住气的，等他一来围剿我们，咱们迅速集结，集中优势兵力，杀伤他的有生力量。
1: 看来我还是没有猜错，你还盯着小野龟太郎呢。
0: 不打疼他，我对不起他呀。

連隊長ご安心ください。2日以内に必ず殲滅します。頼んだ。

0: 上级已经同意了我们在天目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计划，经团部团党委决定，由王渊同志率独立团三营前往天目山区执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王渊，
1: 到。
0: 给你三天时间，四天后，也就是这个月的19号，你率三营于凌晨3点准时出发。
2: 是。
0: 王富贵，
3: 到。
0: 你率突击队配合三营行动，待三营进入天目山区之后，立即发挥。
3: 是。

0: 咱们独立团成立之后的主要任务，虽然是在苏南的敌后区域进行游击作战，但是这次建立天目山根据地的目的，在于让我们独立团有个后方基地，有个家。有了这个家，我们在敌后的部队才有了回旋的余地。
1: 我会尽快完成团党委和团部下达的任务。
2: 进入天目山后，一定要做好当地群众工作。我们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站稳脚跟。
1: 是。
3: 报告，三营已经全部上岸。
0: 好，一定要清楚突击队这次行动的首要任务，一路上要避免和敌人发生冲突。
4: 是是。
1: 上船吧。

0: 我此次奉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之命，集合小野军联队、横路军联队联合行动的军事目的，就是要彻底剿灭方天翼所率的这支新四军部队。我们都是帝国的军人，帝国对我们寄予了厚望。浅田定会以帝国利益为重，全力以赴。若是有怠慢之处，
1: 还望诸军谨记使命。
2: 嗨，
3: 小野院服从浅田军调遣，
4: 横路院服从浅田军指挥。
0: 开始吧。嗨。
5: 方天翼所部约900余人，已被新四军正式命名为苏南独立团。 他们的活动范围在最远纵深达定山湖畔外10余公里，大本营位于青浦县城直线，距离水城约3.7公里的这个小岛。这个岛方圆9公里，南北两侧是丘陵，东侧是平原，西侧是林山。
0: 我命令，白井军到。
6: 以明晨6时前完成，对定山湖的多层包围，确保一个蚊子都不能飞出。
7: 嗨！
6: 小野军率1大队，明晨7时登船，上午11时从南侧对敌发起进攻。
7: 嗨！
6: 横路军率4中队，同样明晨7时登船，上午11时从北侧。 对敌发起进攻，
7: 嗨！
6: 神谷军中队从东侧同时对敌发起进攻，
7: 嗨！
6: 拜托了，政委啊，政委，当初分别的时候，你没想到有一天还能跟一个活着的我一起喝酒。
7: 你小子就这么一直提心吊胆的，但是我想到了，而且我这顿酒，我就一直等着你来喝，就不知道你为什么现在才来。
6: 不迟。
7: 哎呀，我方天翼，别人都说我能打。 其实我知道，自打我出生，我这条命就是留着打小日本用的。除了这个，我什么都不会干。那你说我这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我能不给他做好吗？
1: 曾公老先生、大红瓜，他们都是我敬佩的抗日英雄，还有玉梅。 他是我党的好同志。想当初思成把你托付给我，你说我能不为你提心吊胆吗？

0: 我方天翼很幸运，我遇到的都是抗日的英雄，包括你。
1: 报告，大批日军于定山湖外围集结，总兵力约三至四个大队。
2: 三至四个大队，看来这次是来者不善的。
0: 通知所有部队退回岛上。
1: 是。
0: 来者不善，志在必得。
3: 我看我不收拾收拾他们，他们还真不知道阎王爷长几只眼。
2: 怎么着，想跟鬼子干一场大的？
0: 你说对了，人家大老远的跑过来，不收拾收拾他们，对不起他们。我觉得怎么也得吃掉他们一个大队吧。
2: 行啊，方天翼，胃口不小啊，要吃掉鬼子一个大队。
0: 你这算是在批评我吗？
2: 不敢，我呢只敢命令你，批评你根本不起作用。
0: 不会啊，我方天翼历来对于同志们的批评都是虚心接受。
2: 对对对对，虚心接受啊，可是就是坚决不敢啊。
0: 你这个政委，你说话你要注意影响。我告诉你，政委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2: 看看现在连虚心接受都做不到了。
0: 合着你是跟这儿当着？政委就是政委啊，水平高，我佩服。
2: 喝一个。说正事儿，谈谈你的想法。
0: 鬼子既然下了这么大的兵力来进剿我们，他们就一定在外围部署了很严密的包围圈。如果我们盲目地跳出湖区，只会被他们困在湖畔平原上，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相反，我们把部队退回到岛上，把鬼子的注意力全都吸引到岛上，诱敌深入，才有机会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到时候我们再伺机突围。
2: 想法很大胆，但是也符合逻辑，我同意你的想法。
0: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我才敢说我要吃掉鬼子一个大队。鬼子目前的登陆战他能靠什么？无非也就是有限的汽艇和木船。既然是这样，那我们的守岛就是具有一定优势的。有优势为什么不好好修理修理他们？
2: 方天翼，就是方天翼，你要不打仗太可惜了。来，准备从哪儿突围？
0: 向西，天目山区。
2: 好，
4: 我们要确保这次围剿全部剿灭敌人。
5: 报告，报告大佐，白井中佐は定山湖の包囲を完了しました。
6: よし、出発だ。
7: はい。

0: 命令部队再去各阵地50米处隐蔽，等日军的炮火一过，以最快速度进入阵地。
1: 是，
2: 是。
0: 一会儿战斗打响了，我去上官靖文的一营，你去胡德荣的二营。
1: 好。

点准。待会儿等鬼子开始炮击的时候，你利用炮火的阻挡给我上了一棵树。等炮击一停，立刻给我收拾这帮狗娘养的。

0: 来点新鲜的，啊！刘明，
1: 有。
0: 待会儿炮火一停，马上进入阵地。
1: 是。
2: 弟兄们，走！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

0: 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

0: 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3: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4: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4: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安三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摇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

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3: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4: 慢点。
5: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2: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6: 可不是嘛，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6: 皇上玉玺堂是啥？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啊。
7: 皇上玉玺堂，对劲吧？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

0: 这里是盛寒基地，方天翼率领的黑糊涂机队已被数百倍的日军包围，沈寒请示是否前去营救？
1: 就。
0: 是。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非常严峻，接下来小鬼子一定会加大攻击力度，更艰苦、更惨烈地站在他后头，因此。
2: 你们必须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稳定住战士们的情绪。
3: 是，
2: 要跟同志们讲清楚，只有守到明天晚上，咱们才有突围的希望。
3: 明白。
2: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咱们其实随时都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没有退路，没有援军。
3: 但是我必须把独立团给带出去。
2: 放心吧，方大哥，
3: 我们一定能坚守到明天夜里。我相信你一定能把我们带出去。
2: 放心吧，团长政委，虽然这一仗我们有一定的伤亡，但弟兄们情绪高涨，都觉得这仗啊打得过瘾，傻鬼子杀得痛快。为了大家能继续这么痛快，咱们做指挥员的。
0: 一定要尽全力保证好每一位战士的生命安全。
1: 是。你之前不是说要干掉鬼子一个大队吗？明天天黑之前把书凑齐了。干掉鬼子一个大队不是我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2: 明白。
0: 政委，我没什么要说的了。我和团长一会儿去你们的阵地。
2: 散会吧，回去后让同志们好好休息。

0: 撃しろ！
1: 砲撃！
2: 报告，各部均已回电，晚10时可到达集结地点。
3: 走吧。
4: 是。

0: 了夜，他们肯定还会再打。待日军夜间发起攻击的时候，先进行阻击，然后逐步放日军登岛。等咱们退到岛中间的树林，就换上日军的衣服突围。
1: 行，
2: 行，
3: 是。
1: 快点儿，快点儿！哎，对了，蹲下。团长，我给你抓个小日本子，你看有没有用？
0: 混蛋，你给我带这么个雷锐干嘛？
4: 停！注意距离。
0: 老子突围的时候带不起这种雷锐。
4: 别急，这火口留着有用。
5: お前はどこの部隊だ？
6: 横地大佐の部隊だ。
5: お前ら何人いる？
6: あなたたちに教えられない。
0: 你就别跟他废话了。突围的时候，只要这小子一张嘴，咱们都得完蛋。
6: 何する？私はもう捕虜になった以上、条約によって私の安全を保障することを要求します。
0: 他说什么？
7: 他要我们遵守日内瓦公约，保障他的人身安全。
0: 你这会儿想起日内瓦公约来了？当初你们在南京的时候，就没有日内瓦公约吗？好，我放你走。走！
8: 现在你不是俘虏了，

0: 哎，不妙！带突击队的战士们在撤退的路上，路上归队。
1: 什么玩意儿？撤退路上不归队？那咱撤退时候万一死人咋整？
0: 自个儿下单自个儿踩啊！对呀，咱给我整懵了呢。
2: 快点！

0: 第十集团军第二十八军二团团长杨天同，奉军座曹广之命前来报到。
1: 第七十军一团团长向峰，奉军座李觉之命前来报到。
2: 第七十九师二团团长潘路生，奉师座陈安保之命前来报到。
3: 新编第四军皖南支队新一团团长洪宝顺，奉军长叶挺之命前来报到。
4: 诸位同仁，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此次集结的目的。我只强调一点，我们得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冯天一。日军集结三个连队加伪军万余人对定山湖地区实施合围。据查，日军有三个大队对湖内方天一部实施攻击，有一个大队加万余名伪军对定山湖外围实施包围，并有一个大队在商塔镇，一个大队在青浦县集结，随时增援。想必大家都能想象得出冯天一所面临的严峻局面，所以我命令各部于两小时之内务必对敌发起攻击，以最短的时间打开缺口。
5: 是。
4: 杨天同团长，
5: 在。
4: 命你部于金家坝地区向日军发起攻击。
5: 是。
4: 韩鲁生团长，
6: 在。
4: 命你部于江泽村地区向日军发起攻击。
6: 是。
4: 向峰团长，
7: 在。
4: 命你部于秋店村地区向日军发起攻击。
7: 是。
4: 洪宝顺团长，
8: 在。
4: 命你部于吴湾村地区向日军发起攻击。
8: 是。
4: 打开缺口后不必集结，即可向湖内全力冲击。战斗打响后，各部均可自行决定作战战术，不必与任何人请示。望诸君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9: 吾等谨记军令，壮出方天印。

0: 这次投入这么大兵力，
1: 相远今后都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的担子不轻啊！
2: 我明白，那我带天意，谢谢你，
0: 谢就见外，咱们现在是一家人。哎，
2: 说得对，要是所有中国人都能有这股劲儿的话，小鬼子就蹦跶不了几个。
0: 对了。 我在你们攻打巨龙之前见过天意，我听天意说了，顾先生最近有什么消息？
3: 他到香港以后，一直忙碌着抗日的工作，做了很多了不起的大事。
4: 报告，部队集合完毕，
3: 10分钟后准备出发。是。
0: 0:43，再过1个小时，我准时向华西村地区发起攻击。
3: 好，我会在同一时间发起攻击。
0: 定神护舰。
5: 这儿稳了，别出声，继续走。
6: 君たちはどこの部隊だ？この部隊であります。敵軍は横地部隊であります。敵軍は南方から山に向かって移動中です。我々は西側から迂回する。早く追いかけろ。
7: はい。南へ進軍。

就不是我弟。

0: 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我要求你们，只要不倒下，就只有向前一个方向，
1: 誓死向前。
0: 出发。
1: 是。
2: 听到枪声了吗？
3: 嗯，四面八方都是。
2: 顶山湖外围各个方向都有枪声，看样子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
3: 可附近没有咱们的部队啊。
2: 没有也可以集结啊。枪声从五个方向传过来，要我分析，每个方向的兵力应该至少不少于一个营，否则就是给鬼子挠痒了。
3: 那你的结论是？
2: 应该是冲着咱们来的。
3: 咱们？
2: 嗯，要么就是趁着鬼子的注意力都被咱们吸引了，想趁机的干鬼子一票，要么就是来救咱们。
3: 营救咱们？可是哪来那么多部队营救咱们啊？
2: 不知道，到岸上就都明白。
3: 嗯。

0: 进来。
1: 白景中国来电，淀山湖西侧和南侧均发现大批的中国军队，并对我军实施了强有力的攻击。据白景军分析，这次的军事目的主要为了营救围困的方天翼独立团。
2: 好个方天翼，竟然能让国民党部队如此大规模的出手相救。电告白景军，务必固守防线，不能放进一个中国士兵。给参谋部发报，我军会固守防线，并加紧对方天翼部的围剿，请参谋部派兵从我背后攻击进攻我部的国民党部队，与我部形成对他们的包围，予以歼灭。
1: 嗨，
2: 你去吧。
1: 嗨，
2: 既然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回撤点，通知义昂，离湖两公里处建筑工事，务必坚守阵地。
1: 是。
0: 迅速寻找船只，通知各部队做好下船准备。
1: 是。报告，说，日军已将我们刚刚打开的突破口合拢。
0: 营救的部队有进展吗？无一突破日军防线，我军已孤军深入。不是孤军，奉献义的部队也在。
2: 报告，附近都没有找到船，据老百姓讲，船都被小日本抢走了。
0: 报告，在我军的救援发现大批日军，命令各部队全力歼灭日军。
2: 是。
0: 一个连的命令，借动木筏。
2: 是。
0: 我们必须坚守着岸边这片区域。方天一听到枪声后，一定会想办法向我们的方向突围的。
2: 湖中已经很安静了，营救那么艰辛，方天一的部队还在吗？
0: 一定在。
2: 走，去前面看看。

0: 沈寒，你怎么在这儿？
1: 天意，出错严厉，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尼布。
0: 谢了。
1: 我还正发愁找不到船呢，没想到你小子自己杀出来了。
0: 这点鬼子哪难得倒我呀？咱们得赶紧集结部队，迅速离开这里。鬼子既然近乎围剿，他们在外围肯定也有包围圈。
2: 没错。
0: 我们就是这么突进来的，辛苦了，沈寒，
3: 老李，
0: 沈寒是专门来救我们的。
3: 谢谢。
0: 你怎么变这么客套了？你小子，
2: 你
0: 们俩就别玩了。外围还有多少部队？
2: 除我之外，还有四个团的兵力。
0: 其中有红宝顺团长的新编第一团，
1: 红哥，红哥也来了。
0: 我们分五个区域向封锁线突击。但目前的情况看，没有部队突进来。
4: 你们从什么地方打进来的？
0: 华塔镇的华西村，但缺口已经被鬼子合拢了。
1: 红哥在什么地方打？
0: 乌湾村。
5: 报告。
1: 我们所应有意，发起了大批鬼子。我选择西岑村作为我的攻击目标。我们如果选择攻击乌湾镇的话，虽然可以和红团长形成对峙军夹击的局面，但是乌湾镇离我们太远，长途奔袭对我们不利。西岑村位于我们和乌湾镇之间，我们可以快速抵达，并直接对鬼子发起攻击。
0: 红团长听到我们的枪声之后，会判断出我们已向西岑村突围，这样他会调转方向。我们和新一团双向移动，能节省不少时间。
5: 我同意天意的计划。
0: 就这么办。
1: 忙活过。
5: 到。
0: 你率足击队留下，务必给我阻击入敌人。
5: 是。
0: 慢。天意，断后的任务交给我。
1: 不行。
0: 我得到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尼布。我相信你一定能突出重围，但我必须保证，你不被鬼子夹击。
5: 你就是救我来的，我怎么能把你扔这儿？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行了，都别争了。我和王富贵带领黑狐突击队留下。
5: 王富贵，走。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突击队普通一员。
1: 不行，
5: 我是政委，这是我下的命令。

0: 相信我的队伍。
1: 突击队留下，其他人跟着我，走。
2: 是。
3: 今晚京城
4: 以血撒花。
5: 同志们，我们将要面临的是数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每一个人就是一支作战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干死他们。
2: 是。

0: じゃあ村で新支部を発見したお前たち全部来い、
1: 早く来い。
0: 機関銃を渡せ。行け。

0: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8: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1: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

0: 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4: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6: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

0: 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0: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

0: 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4: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6: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

0: 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まだ何かありますか？銃弾を装填しろ。はい。右側から回り込め。はい。ありがとう。はい、行け。はい。行くぞ。行くぞ。

0: 打仗就打得这么好，应该我退吧。
1: 您退行不行？说，冲不冲？
0: 别了，
1: 冲！

1: 我知道，咱哥俩准能活着见着。不把小日本的东京打下来，我舍不得死。洪队长，沈寒，
2: 在。
1: 这次多谢了。你带着你的部队先回吧。
0: 咱们突然客气起来了。你们准备到哪儿落脚？
2: 天目山。
1: 天目山距此路途遥远，我还不得送你去。
2: 不用了。
1: 龙哥，还得麻烦咱新一团的战士帮我守住这个缺口，我得回去救突击队员。
0: 好，天意，你不能回去，我派我的敢死队去。
2: 不行，你的部队这次为了我已经伤亡很惨了，你还是带着部队先撤吧。
0: 我得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救出你，你不安全撤离，我不能撤的。
2: 那这样，拜托你和你的部队留下配合洪哥守住这个缺口。天意。
0: 我去营救你的突击队吧！
2: 别跟我争了，突击队员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3: 胡德荣，到，
2: 把你的一连交给我，其他战士听洪团长的指挥。
4: 是，
5: 要不派我去吧。
2: 执行命令。

0: 兄弟们接回来，咱们一起喝酒。
1: 放心吧，我立即通知所有部队马上集结，一定守住缺口。
2: 一连的兄弟们走。

0: 书柜儿是亲眼看到的，正为拉响了他身上的束缚带。
1: 跟你一起去接应突击队的战士都已经回来了，可是都没有接应到突击队队。

0: 不能再等了。红哥，集合部队，立刻出发。沈寒，就此别过。
1: 这次你得听我的。
2: 副官，看，
1: 集合部队，送新四军去天目山。
3: 是。
4: 同志们，集合了。

这仗打得漂亮，你们这仗打得太漂亮了。头功是黑糊涂骑队的，今天晚上我一个一个跟你们喝。

0: 政委，是条汉子。干了。
1: 连长，你还不知道我，我不怕死，我怕饿呀。

彪子，咱们兄弟里边就属你最能吃，但是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我还没好好请你吃过一顿饭，现在你到天目山了，就当在这安了家，容我慢慢给你补上。

0: 你让我备好，就是等你回来。今天你回来了，放心吧，耿平，咱家以后什么都有。
1: 彪子，哥知道你他妈最贪吃。我整了好几个猪羔子，等养大了一块儿给你杀了吃肉啊！不着急。

0: 柱子，哥曾经答应过你和刘根彪，带你们俩关外享福去。没搬到，
1: 是他妈小日本不让我搬到。
0: 没关系，等把小日本干完了，哥带着你们俩满世界走去。
1: 不着急。

0: 团长在吗？
1: 不在。
2: 这一大早的找什么呢？看把你急成这样。
0: 方团长他们呢？这一大清早的，像商量好了似的，一个人都找不见。
2: 走。
0: 哎，

0: 大王，立刻重建黑狐突击队，随时准备战斗。是，是。兄弟们，你们就在这儿安心歇好吧。浅田正雄的人头，
1: 我们一定给你们取回来。
2: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我们黑狐突击队就重新建立了。我要把你们每一个人。 都训练得可以在难以想象的环境中作战和生存，有信心吗？
3: 有。
2: 好，下面就让王文渊参谋长给我们上第一课。
3: 今天先给大家讲一种战场上的特殊语言——战斗手语。简单的说吧，就是打手势。打手势的好处：一，为了隐蔽。 尤其是在特殊行动中，我们的任务通常不是正面攻击，而是渗透。那个时候，你是不能通过大喊大叫来传达信息的。第二，手势统一，不会因为各地方言的差异而产生误解。燃起灯，给我坐，停止前进。
0: 掩护，击毙。怎么样了？
4: 放心吧，一个月之后拉出来让你检验。
0: 我不是让你拉出来让我检验，我要的是实战训练。来看一下，这里是德清县城，距离我们驻地约110公里。

0: 十天后，我要你拉着队伍进行一次实战训练，目标端掉德清县城的城西据点。
1: 是，
0: 给你三天时间，够吗？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王文渊随队出发，出山后立刻前往敌占据，务必给我掌握到浅田正雄的行踪。
2: 是，
0: 去吧。
3: 走啊！
1: 我有事儿，你先走。
3: 嘿，你小子又拽什么花花肠子？那我走了。
0: 惦记着我那酒呢？
1: 这你可说错了，是我弄了点酒，想让你去我那儿喝两盅。
0: 你弄了点酒
1: 啊？
0: 够我喝的吗？
1: 不够你喝的，我敢叫你。
0: 就咱俩，
1: 就咱俩。
0: 好，那我就给你这个面子。
1: 好，天苍儿，你过来，我等你。

0: 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嗯。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怎么样？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3: 对。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
1: 嗯、
0: 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

0: 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 添加剂，也没有色素。

0: 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

0: 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哎呀，疼疼，这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3: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4: 慢点。
5: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2: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6: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6: 皇上玉玺堂是啥？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7: 皇上玉玺堂，对劲吧，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

0: 炎，纽唑上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

0: 这是我自己买的，现在可以说了吗？
1: ，你老这么着，不省事儿吧？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上官大哥临死的时候把他妹子托付给我了，从那天起上官静林就是我妹子，亲妹子。关键是他也老大不小了。你说我这当哥的哈，总得给他找个好人家吧。我是思来想去，想去思来。这以前不就有一好人家吗？
0: 这么说，你今天晚上找我喝酒，就是要跟我聊这个事儿
1: 啊？这可是一正事儿。
0: 知道你现在该干的是什么？
1: 知道啊。我这不都干了吗？
0: 你现在该干的事只有一件，就是给我带好黑狐突击队。你要是再多半点别的心思，我可以立刻换了你这个队长。
2: 哎哎，帽子不要了是吧？
0: 同志们，这次野外生存实战训练为期3天3夜的时间，但是你们每个人身上的干粮只够维持半天。你们要面对和解决的不光是你们的敌人，还有你们自己的食物和补给。3天的时间，你们要徒步完成100公里的穿越，端掉敌人距离，再徒步100公里返回驻地。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这次不光是一次训练，也是我对你们的一次考核，明白了吗？

0: 们，
1: 出发吧。
2: 是。
3: 走开。
2: 走走。
4: 团长，你看谁来了？哥。
1: 婷婷，你怎么过来？
5: 想你了呗。
1: 几天？

0: 相介绍了，顾婷同志说她是你妹妹，
1: 以后就叫我婷婷好了。
0: 好啊，那就叫我静林吧。
2: 那既然你们都认识了，就快坐吧。
0: 你们好久不见，我就不打扰了，我先走了。
2: 也好，慢走。婷婷，坐。坐。
1: 哥，当时听说你们在淀山湖被包围了，我都担心死了。
2: 我现在这不挺好的吗？说说吧，这次军部派你来有什么指示？
1: 我只是执行任务路过这儿，顺便带一句话。军部给你们配备了一位新政委，下个月到任。
2: 那说说你这次的任务吧。

0: 跟你长得还真挺像的。
1: 什么叫像？那就是我。
0: 是啊，要不是我看，一般人可能还真的认混了。那这么说，你这次的任务就是加班的。
1: 哥，真是什么都瞒不住你。他叫张丽，是我们长期潜伏在上海的一位同志。他和一位老同志假扮妇女，在霞飞路上的飓风园里，以经营高档茶点来作为掩护，开展情报工作。
0: 那这么说，张丽同志可能是出事了，所以需要你临时去顶替他。
1: 前几天，张丽在夜间愚人街头被特务追杀受伤，紧急转移到后方医院。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暴露自己。敌工部担心这一次临时换人会引起敌人的怀疑，我这次的任务就是利用相貌酷似他的条件顶替他一段时间。
2: 明白了，明天等我突击队回来，我让王富贵和静玲一起护送去上海。
1: 哥，你行不行？我还需要别人来护送。
0: 哎，你这话不能这么说，这事儿我不知道也就算了，你都来了我这，我能让你一个人离开吗？
1: 你放心呀，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0: 你以为你把头发帘去了就不是小孩了？
1: 少来。
0: 走，我带你转转去。
1: 嗯。

0: 进来。
1: 哥。
0: 白天休息太好，晚上睡不着。
1: 你才睡不着了吧？
0: 我有什么可睡不着的？来，坐。

0: 军部的酒还就是香啊。
1: 我看你今天这么晚来找我，不像是光顾着让我尝尝你们那儿的酒。
2: 哥，我觉得这位静云很不错。
0: 是啊，是不错。
2: 他好像觉得你也很不错。
0: 你哥我你还不知道，全世界的人除了日本人都觉得我挺好的。
2: 切，吹牛。行了行了，我再跟你说正经的。
0: 我们这正经事都放在会上说。
2: 这可是你说的，现在就召集会议，我在会上说。哎，
0: 你现在嘴是越来越厉害了，我还真说不过你了。来，
1: 这样吧，哥跟你保证，今后肯定给你找个好人家，天天陪你逗闷子，堵上你那张破嘴。
2: 你行不行啊你？真是讨厌。
3: 团长，顾教官好。
2: 行了行了，又没外人，快进来坐吧。
0: 怎么样？
4: 前年郑雄已被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任命为日军驻镇江地区最高指挥官。下辖一个混合独立旅团。

0: 我们要去镇江看郎前面这组的骨头。镇江离你们这儿可是有上千里的路啊！别说是上千里，就是上万里，就是天边，我也要前田正雄的命。
1: 哥，这么大的行动，我看还是等新政委来了，大家一起商量商量，上报军部，再做决定。
0: 不了，我就是要等政委没来就把这事给办了。政委来了，我撒不开手脚。
1: 你这可是在违反纪律。
0: 什么纪律？就算是违反纪律，我也要报仇。
1: 你
0: 什么你？我决定的事改过吗？
2: 没有。
0: 闭嘴。王月，
3: 到。
0: 明天黑糊涂梯队回来，让王富贵和上官静林送顾廷去上海。
2: 是。

0: 哥，别再送了，就到这儿吧。等张丽的伤好了，我就回来看你。
1: 快回吧，有我们陪着婷婷，你还不放心啊？
2: 对你我有什么可不放心的？经理富贵，跟我来一下。
0: 神神秘秘的，他们说什么呢？
2: 等到了上海之后，富贵先回独立团，静林陪他一段时间，等婷婷完成了任务你再回来。
1: 知道了。
0: 哥，你又交代什么呢？
2: 我交代什么你到路上就知道了。
0: 哥，一定要小心谨慎。
2: 我你还不放心啊？等你这次完成了任务，我给军部打报告，把你调到我这儿。
3: 好想法，我举双手赞成。
2: 哪儿都有你。
1: 那好，我就接受你们的邀请。
0: 我走了。
2: 路上小心啊。

0: 团长，
1: 桌上有酒，要喝自己倒。
0: 团长，我不是来喝酒的。
1: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0: 我想跟
1: 你想什么是你的事儿，怎么下命令是我的事儿。倒上。

0: 干了。
1: 这我可干不了。
0: 这你要是都干不了，你还能干什么？
1: 你只要让我跟着黑狐突击队一起去镇江，喝死我都干。
0: 把你给喝死了，你还怎么去镇江？
1: 那就带我一起去吧。
0: 你说说，我带着你去镇江，你能干什么？
1: 我可是受过特殊训练的。
0: 别跟我提特殊训练，最基本的会吗？
1: 当然会了。
0: 当水喝了。
1: 真的是这样？
0: 假的。
1: 我喝。
0: 瞧你小子那样，你还以为咱们新四军真优秀啊？
1: 我错了，怪我。班长，我知道这酒呢挺贵的，你肯定舍不得给我。
0: 兄弟，给我好好带好这个独立队。

是。

政委，兄弟们，这碗酒就得等到我们取了浅田正雄的人头，再回来和你们喝了。

0: 赵水跟张福生，你们两个各占领一个狙击点，等到日军的卡车一过来，射杀他们的司机。
1: 是。

0: 进来。
1: 恭贺将军晋升。
0: 这是天皇陛下和大本营对我的信任，也是对诸位努力的肯定。
1: 将军说的极是啊。
0: 只是淀山湖一役没能彻底铲除方天翼，太遗憾了。
1: 将军不必为此耿耿于怀，我们一定还会有机会的。
0: 有什么事吗？
1: 对了，参谋部来电说，将军的老师弘毅将军已经来到中国了，而且弘毅将军还特别提出要来镇江看望您，专列是在后天中午十二点到站。
0: 后天中午十二点，太好了！弘毅将军是我的恩师，我能有今天微不足道的成绩，都是他悉心栽培的结果。我已经五年没有见到他了，真是想念啊！立刻加强车站周围的警备，任何人不得靠近。

0: 来，喝口水。
1: 日军为了宜昌战役，特意从日本调来一个狗屁军事专家渡边弘毅。这个渡边弘毅呢，正是浅田正雄的老师。老东西准备明天专程来镇江看望浅田正雄，火车明天中午12点到达火车站，到时候浅田正雄肯定亲自去迎接。
0: 老东西这是自己往鬼门关赶的，走，咱们去火车站看看。
2: 报告，
3: 进来。
4: 都准备好了吗？
2: 将军，华中派遣军参谋部几点？
3: 念。
2: 嗨。丹阳驻军突遭新四军主力围攻，情势危急，参谋部令镇江驻军立刻救援，务必击退敌军，以解丹阳之围。

0: 张远，您就不必亲自去了。
1: 八嘎，有什么比帝国的战争更重要吗？命令一二联队立刻集合，准备出发。
0: 嗨。
1: 叶天君，请转告红衣将军，恕我不能亲自前往车站迎接。作为他的学生，我要以彻底铲除敌人作为见面礼。拜托了。
0: 嗨。
1: 一定要注意沿途的安全，
0: 请将军放心。

0: 将军，事发突然，实在令人出乎意料，请您节哀。请将军放心，卑职一定会查出这些人的下落，将其斩尽杀绝。还用查吗？除了方天翼的黑虎突击队，还有几支队伍能做到？确实如此，将军分析的非常正确。杀我恩师，如杀我亲父。是我太大意了，我没有想到方天翼竟然这么快就恢复了元气。既然是冲我来的，他一定还在镇江。我已经封锁了所有出口，相信很快就会找到方天翼。你找不到，将军。陆军部于本月17号在上海举行庆典，您是否要参加？参加。立刻放出方剑，说我明天上午10点乘坐火车前往上海。这一次，我要让方天翼插翅难逃。
1: 浅田正雄是临时接到命令，增兵丹阳去了。
2: 算他狗东西命大，躲过一劫。
1: 根据地下党同志的情报，浅田正雄将于明天上午10点乘火车去上海，参加陆军部于本月17号举行的庆典宴会。
2: 10点。好你个浅田正雄，你还真以为自己是诸葛亮？王兵，
3: 到。
2: 明天上午10点，咱们也出发去上海。
3: 明白。
4: 有任务了，
5: 太好了，都快把我憋坏了。
4: 日军驻沪司令部17号晚上要举办一个庆典宴会，许多日本高级军官都会来参加。张力以前与特务机关处的中佐松本尚荣有过接触，松本尚荣这一次也邀请了张力，所以上级指示让我们俩务必要准时赴约。
5: 那张力以前跟他接触的多吗？不会被识破吧？
4: 应该不会，他们接触的并不太多。你看一下，这是松本尚荣最近的照片，看清楚了千万别认错了。
6: 坂田君。

0: どうぞ座って。
1: 半天君进来吧。
2: 还好，不知浅田君这次来。
3: 我这次来是有事情求半天君。
2: 哦，
3: 那个方天意一定会尾随我来到上海。
2: 你是说方天意有可能尾随到了上海？
3: 不是可能，是肯定已经到了上海。
2: 那就请浅田君放心，上海就是他们的最后一站。对了，十七号的庆功宴会，
3: 我来找半天君，就是想请半天君帮我设计一下十七号的庆典宴会。

0: 那就请浅田君等着看好戏吧。
1: 多谢坂田君，
2: 我倒要看看这个方天戟还能耍什么把戏。

0: 有情况，你待在这儿别动，我去弄两把枪。
1: 你小心点。
0: 嗯，放心吧。嗯。

黑狐先生，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想今天不会再有像山口义男那样的人过来帮助你们了，所以你们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抗。

你们今天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靠我们大日本帝国。否则，你们这里一个人都别想活着从这里走出去。我知道你不怕死，不过我想提醒你，要为你的伙伴们想一想。难道你希望他们和你一起去死吗？ 怎么样？我是不是说的有些道理？我知道你身上藏了很多武器，现在，请你把它拿出来，放在地上。

0: 非常好。作为军人，我非常欣赏你的做事能力，所以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加入我们的队伍。
1: 方天翼，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投降吗？本来我可以让你有尊严的死，但是你竟然杀了我的恩师，我要让你死得像狗一样。
2: 前田正雄，今天不管你说什么，你这条命我要定了。
3: 好，你正合我意。
0: 前田君，你先冷静一下，我自有安排。黑狐先生，我再给你10秒钟的考虑时间。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

0: 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

0: 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丁丁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

0: 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他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

0: 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丁丁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

0: 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哎呀，疼疼，这腰啊！
2: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3: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4: 慢点。
3: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2: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5: 可不是嘛，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2: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5: 皇上玉玺堂是啥？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6: 皇上玉玺堂对症吧，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大哥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大哥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成梯，平安出行。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

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队长，你说句话呀！
1: 你想让我说啥？让你们下乡抢粮，粮没抢到，人都跑了俩。你让我怎么跟皇军交代？啊！
0: 队长，这事儿可不能让皇军知道了。
2: 现在知道害怕了？
0: 我没啥怕的，我是担心队长您呢。队长，您琢磨琢磨。要是这皇军知道咱侦缉队的人去了游击队，
1: 哎，行了，甭他娘跟我说这个。哎，自打全养来了以后，我这个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他们自个儿招了好些个密探，
3: 明摆着是信不过咱们。我就不明白，他老留着咱侦缉队干啥？
4: 队长。队长，您要的牛肉照火烧，慢用，二位慢用。
0: 队长，这小五跟树根这么一跑，怕其他兄弟跟着学，干脆咱把他家里人抓起来，来个杀鸡给他们看。
1: 你说啥？
0: 是，
1: 站出来！亏你和树根还是一个村里的。这样的馊主意你都能说出口，你这个畜生！
5: 我这也是给咱队里着想嘛！
1: 放屁！我告诉你，臭小子，咱是给日本人当差，可别忘了咱是柳林镇人。有句老话你听说过没有？但凡是柳林镇人，只有一个老祖宗。你能亲手杀了你爹，能糟蹋你娘。
0: 队长，你咋这么说话呀？就不怕皇军知道了？
3: 我怕皇军知道了，我怕你去告发我。啊！你看你那个熊样，是你跟他们熟，还是我跟他们近的？是他们把你的话当真的，还是信我的？
0: 那当然是信您的了。
1: 坐下。来，我告诉你，小五和树根家里的人一个都不许动，这事就当没发生过，听见了没有？
0: 哎。
1: 喝，
0: 你不喝了，
1: 你喝吧。

0: 大哥，你说大叫驴他们早应该回来了，这咋还不回来呀？
1: 大当家的，
2: 大当家的，
0: 咋样啊？
2: 朱胖他们都死了，
0: 咋回事啊？
2: 太惨了，我去的时候看着尸首扔的满地都是，都臭了，我就好不容易把他们两个一堆埋了，我都没分清谁是谁。
0: 是不是知道是谁干的？
2: 啊，李大子，你给看看这个
3: 小鬼子。

0: 走，快点。继东，你上。
1: 翻这干嘛呀？抢大户啊！
0: 让你上你就上。
1: 我不上，我来这是杀日本鬼的，又不是翻这个的。再说了，这东西翻得再好，跟杀日本鬼有什么关系啊？
0: 口口声声杀日本鬼，你杀了几个？
1: 过来，今天让你开开眼啊！看见了吗？这一个扣子就是一个日本鬼，你自个儿数数，杀了多少日本鬼？
2: 来来来，大家伙都看看，我们大当家的杀了多少鬼子？
0: 站好了，回去。站好了，
3: 哎
1: 哎哎，站什么你？你怎么打人呢你？
0: 庄记者，我关你禁闭。
1: 我告诉你二愣啊，小的时候你在我身后边屁颠屁颠跟着我的时候，你忘了你？怎么着？穿着这身衣服谁都不认了是吧？
0: 记者，
1: 我告诉你，我不尿你啊！
0: 记者。
1: 看在岳掌柜的面子上，这顿打我给你记上。
0: 什么东西？哎，禁闭是啥呀？啊？
2: 李大哥，你说大当家的攒那些扣子容易吗？那都是一个一个拿命换回来的。反正啊，他要是抬我扣子，我也跟他记。
4: 你那小兄弟不咋地，
1: 那小子从小这德行，我刚到庄营的那时候啊，他还欺负我，叫着马小、山炮一块想揍我，让我好一顿收拾，后来老实了。你看没有，到这地方了吧，他又开始来劲了。他，
4: 我寻思着，这会儿他在岳政委那正告咱们呢，你啊琢磨着怎么跟岳政委说。
1: 该咋说咋说，咱还怕他了？
2: 当家的没事儿，大不了兄弟们啊跟着你再回黄杨岭。
5: 哎，吃饭了。
2: 哎，又吃这个烟。哎，大焦驴，哎，咱粮食不都有了吗？干嘛不给大伙吃啊？
6: 我哪知道啊。
4: 岳政委说，他说那些粮食好像送到什么小灶上去了。
1: 啊，小灶？咱们跟他们吃的还是两样饭呀。
2: 我说大当家的，要不吵吵去，粮食是咱们弄回来的，不能欺负咱呢。
0: 对，
1: 一块儿去。
0: 举刀，
1: 举刀。
0: 严重违反纪律，必须严惩。
7: 好了，等我了解了解情况再做处理啊。季贤同志，你要明白啊，对待这些新同志啊，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6: 你想想你当初当兵的那个样子，你、哎、你
1: 张伟，
6: 哎，季总
1: 啊，
6: 嗯。
1: 哟，二愣兄弟也在呢，啊，岳政委，你们也吃这个呀？
2: 啊，
7: 我知道了，你们是想弄明白，你们弄来的那些粮食都去哪儿了，是吧？
1: 妈。
7: 好，我告诉你们啊，那些粮食呢都在小灶上，一部分是给了伤病员，还有一部分呢，这样吧，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0: 看一下都不行啊。
1: 经理，
2: 来，
3: 经理，
2: 哎，坐坐坐，坐，继续吃。
3: 好，司令。这啊，你这咋还养日本鬼呢？
2: 哎，他们现在可是战俘啊！
3: 什么战俘啊？这粮食是我们辛辛苦苦弄来的，
2: 对，
3: 怎么给他们吃了？别吃了，
4: 别吃了，
3: 别吃了，
4: 都别吃了，别吃了，
3: 别吃了，
4: 都别吃了，
3: 怎么回事？他们
5: 停下，
6: 赶紧走！
4: 撒手！
7: 岳政委，这是大南庄乡亲们辛辛苦苦给我们的粮食，
4: 是让我们吃饱了打他们的，你咋还养着他们呢？啊！
5: 我知道你们想不通，乡亲们辛辛苦苦的给我们攒下来粮食，为的是让我们吃饱肚子。可我们却给了这些俘虏。我告诉你们，优待俘虏也是我军的一项政策。抓紧走，抓紧走，
4: 当家了。

0: 哎，齐腾，大哥，你咋来了？
1: 你心里想的啥？我清楚。
0: 我呀，一见这日本鬼，我是心里边压不住火。
1: 那你说，岳振伟要问起来咋说？
0: 想咋说咋说呀？你想啊，肉都到锅里了，那猪还能活过来吗？
1: 行，要打要骂，我陪着你。
0: 要我怎么说你是我大哥呢？
1: 你看啊，那边看着可远呢，咋进呢？
0: 你把放哨啊，帮我引开，我进去杀。
1: 好嘞。
2: 江上有二说，贵军善待俘虏，他非常感动，特别是知道贵军把仅有的粮食给他们吃，他更是感激。但是他们曾经宣誓效忠日本天皇，死也不能改变，这点还请贵军原谅。
3: 你跟他们说，一时想不开不要紧，不过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有所转变。
4: もし機運が我々国家に背き、軍隊に背いた場合、その時は我々を殺してください。
2: 他说。如果让他们背叛国家和军队，还不如杀他们，他们早就做好了为国家捐躯的准备。
3: 好吧，这个话题咱们改日再聊。下雨了，让他们早点回去休息。
5: 長官がみんなに早く休むようにと。
4: は。
3: 道吉先生，辛苦你了，你也回去睡觉吧。
4: 岳政委，我看他们是王八吃剩多，铁了心了，咱甭跟他们飞兔马。
3: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们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也包括日本人的反战人士，能把他们吸收进来，其意义非同小可呀。
1: 季总啊。不行啊，你里面把着哨呢，看来今天这事儿干不成了。

0: 志刚，你咋了？
1: 啊，我这肚子有点不舒服。哎呀，嗯，你先去吧，待会儿就过来。
0: 好嘞。
2: 小心！李正，小心！
3: 什么事儿？
1: 岳政委啊，让我提一下犯人，啊，
3: 这么早？
1: 对，就这么早啊！
3: 我听白队长说，岳政委今儿个要去军区开会，兴许是想问出点事儿。
1: 没错没错，岳政委啊，就是想问那个岛旗的翻译官啊，就这点事儿，我把他提出来就完了。
4: 咋回事？
5: 我没事儿，
2: 回来，你先回来，哎，回来，站好，站好了，站好了。
3: 好好反省吧，等岳政委从军区回来再跟你算账。

0: 他表示抗议，说你们违反了日内瓦公约。
1: 你跟他说，这次事件只是个意外，我保证以后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他家里有年老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和儿子，你们应该向他的家人道歉，并赔偿。
2: 你们都有父母、妻子、儿女，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没有父母、妻子、儿女吗？我们安定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却遭受到了你们的侵略。
3: 你们个个的双手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我想，应该道歉的是你们吧，道奇先生。 刚才误杀江上游二的那位战士，他全家，他全村的父老乡亲，都惨死在你们的枪口之下。他的老父亲，他的妻子，还有他刚过百天的儿子，都被你们残忍的杀害。我们的国土正在沦陷，我们的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我们就该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吗？
2: 让我向你们道歉，向你们赔偿。敢问苍天，正义何在？这天底下还有公理吗？

0: 教训得好，这帮日本鬼全都枪毙了，一个都不留。
1: 怎么，心痛这政策关键差，你这老同志也犯了自由主义啊？嗨，
0: 其实我就是嘴上吐个痛快。把庄继宗紧闭三天，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2: 是，你就放心走吧，等你从分区回来，我再放他。
0: 庄继宗同志啊，对敌人怀有深仇大恨，这个动机是好的，但是行动不能原谅，这一点一定要让他有深刻的认识。
1: 这帮家伙可真让人头疼。我估计黄洋领新来的这些同志啊，对这件事情肯定也会有想法。这几天你们几个干部好好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把为什么不能杀俘虏的道理讲清楚。我们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早一天把侵略者赶出去，完成抗战的最后胜利。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
3: 李大哥，咱压不压这口气？咱杀鬼子还有错？
4: 对呀，来这儿光受气了。
3: 你说咱们来这儿吧，天天训练，要不就是帮老乡家干活，啥时候杀过鬼子？啊？咱们下山杀了鬼子，弄来粮食，落没落一好啊？
4: 都是那个二愣，说是跟大当家的什么一块光屁股长大。

0: 二的，我看他那一张婆妇脸，六亲不认那样，哼，
1: 就是。要不，咱不干了，咱下山，回淮阳岭，咱不照样杀鬼子，还自在。
0: 对呀，咱自个儿干，谁管得了咱呢？
1: 李大哥，你说咱成天吃的些啥？那是人吃的吗？再这样下去，不憋气死，那也得饿个半死，哪有劲打鬼子？
0: 李大哥，你说句话呀！
2: 张奎大哥，有个人说是你们淮阳岭的，你看是不是？
3: 李大哥，大脚驴，胖子，
0: 胖子，哎呀，胖子，你咋这样了？怎么这样了？啊？
4: 他是我们淮阳岭的人。
5: 好，
4: 胖子，咋弄成这样？
3: 大哥，有吃的，我都快饿死了。
4: 这地方吃饭，他好点儿，他一块儿吃。
5: 这样吧，我去伙房让他们现做。
4: 好嘞，好嘞，好嘞，快快，
0: 我去倒杯水。
4: 快点，快点，坐着，坐着，坐着。胖子，你跟我说说，到底咋回事啊？大当家让我去找过你们，可我到了淮阳岭，一看咱们那些兄弟，
3: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挨了好些鬼，摸着上来，把咱的寨子给炸，就活了我一个人。我这没辙了，就来投八路，可是又找不着地儿，只能在山里瞎转。今儿个我总算找到你。
0: 来来来，胖子，喝口水，喝口水，
4: 喝口水，
0: 来，
4: 喝口水，喝口水。
1: 哎呀，你慢点儿。
6: 朱万呢？
1: 啊，
6: 你再说说鬼子咋摸上黄阳岭的？
3: 我也不知道。前些日子，他的相好，他到过黄阳岭，这一看你们都不在，他又回去了。
1: 是静花？
3: 对啊，还有大当家的一个朋友，
1: 跟静花在一块儿的，他叫啥？
3: 他说他叫啥金龙来着？
4: 王金龙？
3: 对，就是他。
4: 他是王八蛋！
3: 不应该吧，李大哥？
4: 就是他，把鬼子引到黄阳岭去的，除了他没别人。
3: 不对吧，张鬼子？我看他跟大当家相好的挺熟的呀，
4: 一句话说不清楚，坏了，杏花有难。
1: 哎，李大哥，
0: 张奎大哥。

0: 咱不能在这长待，待会儿怕人认出。
1: 这江叔和石盖死了以后啊，连个坟都没给他们立。
2: 等日后把鬼子打走了，一定给他们立坟。
3: 庄继宗，哎，继宗，嘿，继宗，哎呦，这是我，是我
1: 鹏哥的，干啥去了？杀猪去了？
3: 是，哎，继宗，那镇上的人都说你被日本鬼子给，
1: 被日本鬼啥呀？给弄死了。我告诉你，他没那本事。
3: 那倒也是，哎，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那镇上贴的到处都是逮你们的告示啊，你们就不怕被鬼子抓起来呀？
0: 真的？
3: 那还能有假呀？
1: 放心吧，大哥，鹏哥的呀，从来不说瞎话的。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啊，哎，别跟旁人说见到我们俩了啊。
3: 哎，放心吧，哎，听我一句话，你们千万不能进镇子去啊！啊，记住。
2: 季总
1: 啊，
2: 看来咱们真不能进镇子。
1: 那咋着？不进了？
2: 得想个招进镇。
1: 啥招啊？
2: 看我的吧！
4: 这怎么是这种人啊？看看这些警察，这是武装的，这是战鬼。

0: 喂，我找汪金龙，汪队长。
1: 找汪队长有什么事吗？
2: 汪队长，这位太郡长，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2: 就请大组命令阁下立即前往旅团司令部报道。
1: 旅团司令部？
2: 是。
1: 请吧。
2: 你稍等啊，许三儿。 也不知道究竟他们在搞什么鬼。一旦我要是回不来了，你就把咱们联络好的弟兄都聚拢起来，啊！
1: 我？
2: 对，
1: 我不行，队长，你还是……
2: 你行，瞅准机会，领着弟兄们去东八路。
1: 是。
2: 记住我说的话。
1: 是。

0: 王金龙交出来。
1: 王队长，王队长已经走了。
0: 嗯，
1: 哦，是酒井大佐刚派人把他接走。
0: 酒井大佐
1: 啊，对，就刚才。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石刚，郭源，
2: 吃饱了？
3: 饱了，有日子没吃这么饱了啊。
2: 哎呀，岳政委一直让我打听鬼子什么时候送粮，想打他的伏击，可一直打听不出来。
4: 吴队长，山里粮食呢，确实挺紧巴的，有这么一丁点粮食呢，都让狗日小鬼子给吃了。
2: 你说的是日本俘虏吧？
4: 嗯，
2: 那是咱八路军的政策。
3: 喂不熟。
2: 你说啥？
3: 日本鬼啊，根本就不是人，他们喂不熟。
2: 话也不能那么说。瓦解敌人也是咱八路军的招法。嗯，再说了，那鬼子里头也有不赖的。
3: 啊？净瞎扯！他们哪有不赖的？
2: 我这可不是瞎扯。起先呢，我对那鬼子也恨得牙根疼，我见着就想杀。岳政委一直拦着，我开始想不通。可后来经历一件事儿，我才发现岳政委是对的。
4: 啥事儿啊？
2: 去年吧，比这时候再晚些吧。咱抓俩俘虏，好吃好喝伺候了十多天。岳政委让我和季贤把他送到军区去，走到灵寿地界，也就是横山岭那儿吧。
4: 我知道，
2: 这就跟一路鬼子就碰上了，想躲是躲不开了。
4: 那咋办呢？
2: 还能咋办呢？我心想啊，这没杀几个鬼子呢，这就革命到头了。
4: 嗯，
2: 我跟季贤是你看我，我看你，那意思就是得给自己留个枪子啊。你不能让鬼子抓活了，是不是？
3: 哼，没看出来，二愣啊，还挺猛。
2: 眼瞅着鬼子越走越近，你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2: 一个会讲中午

0: 化的日本俘虏叫岛崎，他跟我说了，你得把枪给我。
1: 啊？把枪给他？
0: 你听我说呀，我心想，你他娘想啥呢？我把枪给你，那我还是八路军游击队员吗？
1: 是啊。
0: 后来啊，那个岛崎跟我说，你们要是想活命的话，就得把枪给我。
2: 我当时我也懵了，我心想，我把枪给你，那我们还能活命了吗？
1: 是啊。
0: 后来还是季贤琢磨过味来了，他跟我说，咱要是想活命的话，还真就得搏这一把，把枪给他。
1: 什么？二愣让你把枪给他？
0: 听他这么一说，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9: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1: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9: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

0: 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4: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他寄回去，他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6: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后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1: 爸，你这车可

0: 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买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7: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0: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买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 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

0: 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4: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他寄回去，他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6: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后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1: 爸，你这车可

0: 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

0: 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2: 羊必须去天叉，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3: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4: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5: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6: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7: 组织能够去吗？我就去了。
8: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要往前冲。
9: 这氢弹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10: 报告组长。
11: 这是阵地。
12: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3: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4: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15: 腰啊！
16: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17: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18: 慢点。
19: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16: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20: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16: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20: 皇上玉玺堂是啥？
16: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21: 皇上玉玺堂，对劲吗？
2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3: 大哥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大哥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3: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3: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26: 从花田到茶山。

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真把枪给他了？
1: 退了枪哪儿的？空枪。哦，我琢磨过来了，倒其实让你们假装俘虏。
0: 算你说对了。嗯，
1: 当时心都到这儿了。嗯，
0: 就这样啊，那两个日本人拿枪压着我和季贤，往前走着。啊，跟那一路日本人叽里咕噜说了一堆日语，还真就把我们给放了。哟，
1: 啊，
0: 这事儿是真的吗？ 这事儿片你干嘛呀？回头军区以后啊，首长特别重视，亲自接见他们俩。他俩当时就表态了，说要参加八路军，帮助咱一起打鬼子。哎，那岛崎你们应该见着，就咱在队伍上，会说中国话那个。
1: 哦，我想起来了，对，咱们那队伍上啊，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鬼。
2: 对。
0: 哎，可是他和那些日本鬼在一块堆儿啊。
2: 那是咱岳政委有意安排的，是想让他做俘虏思想工作。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看那个日本鬼啊，会说中国话，瞧他别扭，差点没把他给捅了。你说啥？一捅俘虏？
1: 捅了。捅了三个，伤了俩，那个不仅捅，死了。
3: 等会儿，等会儿。嗯，你们俩给我说实话，是不是违反纪律偷跑出来的？
1: 嗨，胡队长。 你想哪儿去了？季宗呢是真捅了俘虏，不过岳政委关了他三天禁闭，训了他三天三宿。这一次，岳政委真把我们派来的。吴队长，我们俩要是偷跑出来了，还敢上你这儿来吗？
0: 行吧。那你们是怎么打算的？什么时候行动？
1: 我们呢，等天黑呢。
4: 行ってくれ。中佐殿の指示により拠点の備蓄食料の状況を調べました。相馬川では10日分。

0: 不是，说是打个盹吧，还睡着了。
1: 赶紧起来吧，天快黑了，咱们该走了。哎呀，
0: 我刚才说那话你都记上了？
1: 记住了，到了之后。

0: 站住！
1: 小伙子，我找我儿子王金龙。
0: 你找我们中队长？
2: 啊，他升官了哈，有出息了。
0: 王队长去县城了，不在。
2: 老子大老远来，他躲到县城干啥去了？
0: 啊，不是躲着，是县城的皇军把他请走了。
2: 哼，这个小兔崽子，那等他回来，老子非打折他腿不可。
3: 您就让我们进去吧，我们大老远的从乡下来，又是他的亲戚。
0: 你们是王队长的亲戚，我怎么会骗你们呢？是今天早上县里的皇军一早把他接走了。
4: 那这样吧，等这兔崽子回来的时候再找他算账，
3: 咱回吧。
5: 哦，哎，你慢点啊。
6: 中佐殿，我々大日本帝国の軍隊は世界で最も優秀で最強の軍隊であります。しかし内部で残酷な争いが起きているとは誰も知りません。中佐殿は長年多くの戦いをくぐり抜けてきましたが重用された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しかし矢野や小島のような無能な人間が西川司令官の後ろ盾となり、彼らは
7: 報告
8: 入れ。
7: 長官、何かご用でしょうか。
8: 尾崎君、私は君を完全に信じてもいいかね。
7: 長官のためならば命も捧げます。
8: よし、君の仕事の重点を他の県に移すことにする。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でも構わん。すぐに調べ上げるんだ。万人論と本陣用の遊撃隊と密通している証拠だ。必ず酒井大佐を失脚させる。
7: はい。
9: 哟，这么快就任务完成了？
2: 啊，完成了。
9: 啊，够利索。
3: 哎，你怎么瞎掰呀？
2: 嗨，走，完成了一件，还有好几件。
9: 不急，什么时候办完什么时候再走啊。
2: 那就给你添麻烦了。
9: 这说什么呢？这是咱游击队的点儿，自己家。
3: 哎，你跟我说那事儿，我还是不太相信呀。
9: 啥事儿啊？
3: 就那两个日本鬼把你们的命给救了那事儿。
9: 你说那事儿啊？
3: 啊。
9: 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们以前在日本呢也是苦出身。那个岛崎呢，以前在日本上学的时候，有个老师是中国人，教了他不少中国东西，他对咱中国啊有感情。
3: 有感情？他有感情就不应该跑到中国来祸害咱们呀。
9: 好些个日本兵啊都是用枪逼着来打仗的。岳政委以前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说过，最可怕的不是日本士兵，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好了，走吧，进屋。
2: 哇，对对对。

0: 现在咋办啊？他躲在县城里边还不敢回来了。
1: 成吉，有本事他一辈子不回来，咱们再等等。
0: 哎，我觉得这么等下去不是事儿，要不然咱们去县城找他去。
2: 吉总，你想到县城，怕是想见杏花吧？
0: 你看你说的，啊，我想杏花了，我想去见他，行不行啊？哎，这王金龙不会进县城去糟蹋杏花去了吧？
3: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走，咱们快去。
4: 哎，你们是干嘛去？
0: 哦，我们呀、啊。
3: 哎，
2: 是这样，我们任务没完成，我们得赶紧走。
4: 不，吃完晌午饭再走啊。
2: 不吃了，我们任务太紧急，你也知道。
3: 走，
0: 对对对，太急了。
4: 那我就不留了。
3: 哎哎哎。

什么要杀他们？

至少还有良心，你们他妈的就不是人！

0: 僕もついていくよ。
1: 现在就不知道洪大队长的家住哪，
2: 打听呗。
1: 那是别露了馅。
3: 摁住啊！
2: 你能杀猪？
1: 关你屁事！赶紧走啊！
2: 不是，我跟他们说，哪有这么杀猪的？
3: 使劲儿！
2: 使劲儿！真笨！村里的大哥没有怎么杀猪的，你看这猪滋滋直叫唤。
3: 哎，咋了咋了咋了咋了？怎么回事这是？半天捆不好这猪，你怎么回事啊你？
2: 过来，
3: 季聪，是你啊？
2: 你小子是越来越不长进是不是？啊？说没说过呀？晌午以后不杀猪，而且你瞧你这猪杀的，这猪滋滋直叫唤，你就不能让这猪安生点啊？
3: 我可没有你本事，我不行，他们也不行。哎，季聪，你教教我呀，咋就让猪听话了呢？
2: 你心里边得想啊，你跟这猪啊，它是亲戚，万一这猪上辈子它是你二舅呢？万一它是你大爷呢？对不对？万一这猪下辈子出生一个县长呢？那他还不整死你啊？你这么对他？
4: 你俩别在这溜了，得赶紧走呀！
3: 哎，啊，光想这些就行了。
2: 对呀，
3: 那咋就让他不叫唤了呢？
2: 喂他一点棒子粒儿，啊！
3: 猪是亲戚。哎，打住打住啊！去，赶紧弄点棒子粒儿来，快快快快！啊，这是亲戚，知道吗？快快去呀！快去呀！去弄点棒子粒儿。

0: 二娘。
1: 哟，岳政委，您回来了。
2: 今天你站岗啊？啊。
3: 部队的生活艰苦吧？
1: 不艰苦，我们都习惯了，都是老婆傻鬼子，我们心里憋得慌。
2: 你还愁没仗打呀？以后有的是你傻鬼子的时候。
1: 中。哎，对了，岳政委，我们大当家的和李大哥下山了。啊？
3: 怎么回事？
1: 说是去办点什么急事儿。说去杀个大汉奸，杀完了都会了。那人叫王金龙。
3: 王金龙。

0: 谁呀？
1: 是我，王金龙。我要见洪大队长。
0: 谁呀？
2: 王金龙，王队长。
0: 快快快快快！等一下。

0: 你怎么喝成这样了，大队长？我不想再活了。哎呀，你起来，快去，把门关上。来来来，哎呦，快坐坐坐坐。哎，你这造型是怎么了？啊？
1: 你说咱中国人真那么低贱吗？哎呀，你快跟我说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他们为啥拿咱们当猪、当狗？他们怎么就能下得去手？

0: 给修修鞋。
1: 王金龙喝酒了，没他妈少喝。洪金勇那边有啥动静？
2: 一整天都没出门了。
1: 早上集合才发现他们不见的。岳政委，别和他们生气，革命是自愿的，他们这种野性。
3: 到什么时候也改不了。戴队长，季贤，你们俩带两个人立刻下山，务必把他们找回来。
4: 是，还去找他们？
3: 这次开会啊，分局首长通报了一个重要情况：敌人在柳林镇派出重兵建立无人区，就是想在柳林镇建立一个华北最大的秘密军火库。首长命令我们迅速的查明情况。
1: 军火库在什么地方？
3: 说是在。
5: 七凤山一带具体位置还不清楚，
3: 岳政委，我去找。巴掌大个地儿，我就不信找不着了。太行山脉延绵不绝，没有线索就等同于大海捞针呐，根本无从找起。不过最近我了解到啊，当地老百姓把七凤山又叫做鸡心岭，这倒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庄继宗他们去过的那个方庄的煤窑。你说一个普通的煤窑，敌人却在那儿建立了工事，并派重兵把守。
1: 我怀疑啊，敌人的秘密军火库就设在方庄的煤窑。
3: 对呀，咱去把他找回来，给来带路。
1: 那也不用去找他们呢，屁帘不是去过几次吗？让他带路不就得了？
3: 庄继宗以前在那煤窑干过活，还认识煤窑的老板，所以煤窑的情况啊，他最清楚的。
1: 谁知道现在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3: 去柳林镇了。
1: 你咋知道？
3: 说是去杀汉奸王金龙了。
1: 哦，知道了。
3: 季贤，咱们走。白队长，季贤同志，能不能够找到他们？就事关咱们能不能够摧毁敌人的这个军火库。所以你们俩一定要完成任务。
6: 放心吧，政委，就是用绳子捆，我要把它捆回来。
3: 可不许动粗啊！他们俩虽然组织性纪律性差了点，但还都是好战士。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他们会服从命令的。是。
7: 要去的啊，赶紧站过来！管吃管住，每月三块现奶羊，这可是打的灯笼的难打的好事啊！我才不去！
6: 来呀，去还不去啊？
7: 好像日本的煤窑，大家都听说过吧？啊，每天都有肉馨啊！赶紧去啊！管吃管住啊！过了那村可就是没那店了啊！哎，老贺，老六在找工作，快走，别让他认出来！
6: 大家，
7: 好像他的女朋友在照顾，对，这日本的。
8: 老保王昭，赶紧！欺人太甚，简直就是一群畜生！我替他们训练新兵，我把他们都训练成杀人的魔鬼，我连我自己的舅舅都保护不了，你说我是罪人呐？要说是罪人呐，我是本县最大的罪人。
7: 这就是当亡国奴的下场，一丝一毫的尊严都没有。大队长，咱反了吧，咱们队伍拉出去，自己打鬼子也行，偷八路也行，
9: 反正就是不能再这么窝窝囊囊的活着。

0: 相反了。但这个事儿咱们得从长计议。毕副长，我问你，你到底能拉出多少人来跟咱们去抗日？如果咱们去偷八路，人家要不要咱们？如果我们自己干，我们有多少军火，能坚持多久？这些都是事儿。
1: 反正这种不人不鬼的日子，我是不能再干了。
0: 你就再忍一忍。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在一个小小的榴莲镇驻扎那么多的重兵？他们是要在那儿搞一个大型的秘密工程。据我所了解，肯定是一个秘密的军火库。
1: 在哪儿啊？
0: 这是高度的军事机密，除了酒井跟全阳知道，谁都不知道，我更不能知道。我的想法是，等咱们把这些机密掌握到手，就算是偷八路，也有一个见面礼吧。
1: 对，那怎么能掌握这个情况？
0: 你再机密的地方，那总会有露马脚的地方吧。
1: 好，那就把军火库这个情况搞清楚，咱们就反了。

0: 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多找一些可靠的弟兄。
1: 戴队长，我已经在柳林镇中队发展了几个弟兄，都跟咱们是一条心的。
0: 县里有好多人憋着一股劲儿呢，只要我说反了，他们肯定听我的。
1: 你就领着大家干，我就不信干不成。
0: 但是当务之急，你要做好保密，特别要保护好自己，不能擅自行动。我听新华说，前不久你去黄杨岭了。
1: 是，可是我没找着季总他们。
0: 全阳派兵把他炸了。
1: 啊？什么时候？
2: 就前几天的事儿。
1: 那季总和战魁？
2: 我也不知道啊。秋瑾对全阳这次行动大为不满，他发牢骚的时候，我听了几句，也不敢多问。
1: 奇了怪了，他们怎么知道季总在黄杨岭？
0: 我也想问你呢，是不是你们上山的时候被人给跟踪了？
1: 被跟踪了？要真是这样，那杏花也被盯上了。那大队长，你的安全……
0: 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你进来的时候看不看门口有个长鞋的？
1: 我迷迷糊糊的，没注意啊。
0: 这些人都是。而且这几天在我的门口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这晃悠，秋瑾已经跟我介绍了一些情况了。经常跟这个全阳在一起那个韦宇，他原先是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手下的一名干将，他是专门搞情报的。我听说最近他在四处找一些密探，也许他早跟踪上你了。
1: 哎呀，大队长，我把你给害了。
0: 千万不能这么说，你放心，我这绝对是安全的。因为我看得出酒井对全阳十分不满，我经常点拨他几句还是起作用的。只要他俩互相较劲，我就是安全的。我主要担心是你。
1: 那杏花还安全吗？
0: 我把监视他的人给人开了，他已经被送出去了。
1: 那我现在就走，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我就不来打扰你了。
0: 多保重。嗯。
3: 赶快离开这儿，让他看咱俩在一起。别动，他出来了。跟上他，
4: 哎，
3: 啊，干啥呀你？
4: 麻烦你问一下，这是吉祥胡同吗？
3: 是是是是是是是，
4: 谢了啊。

0: 袖子。
1: 刚才那哨兵说是第几个门洞？
0: 第三个吧。
1: 那就这儿。嗯，
0: 我找一下杏花啊，这是杏花家吗？
2: 不是，你找错了。
0: 哎，那我找一下洪大队长，洪大队长在吗？
2: 你是谁啊？
0: 我是庄继宗啊，庄家营子的庄继宗。
2: 你找错地儿了。
0: 不是这儿，
1: 吉祥胡同往西第三家。
0: 不应该啊。
1: 没错啊。
3: 儿啊，一晃你都走了三年了。
2: 报告，
3: 进来。
2: 大队长，外头有个人想见你，他说他叫庄继宗，是庄家营子的。
3: 让他进来。
2: 可他说他是庄家营子的，明显在胡说，我把他打发走了。
3: 赶快把他追回来。
2: 庄家营子已经绝了，他不可能是。
3: 快去。
2: 是。
4: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腊肠，
6: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7: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8: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9: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0: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4: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0: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嗯。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4: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0: 嗯，不用。
4: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
4: 嗯，
10: 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4: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肠客了。
10: 是的，
4: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0: 嗯，
4: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

0: 范师傅，您看你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嗯。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

0: 人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 的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

0: 冲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

0: 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要不然啊，这不是吉祥胡同，那修鞋的骗咱们。
1: 问问去，
0: 再问问。
2: 哎，谁是庄继宗？
0: 我是。
2: 大队长让你们进去。
3: 庄继宗。
4: 继宗，
0: 大队长，
4: 这位是、
0: 啊，这位是我大哥，
4: 哦，
5: 李占奎，
4: 快请，快请，请，
0: 哎，哎，大哥，坐着，哎，来，
4: 我听金龙说，你们在桃园客栈杀了不少日本人，
0: 嗯，
4: 你们竟然还能活着，哎，你们知不知道

0: 王阳岭被炸了。
1: 黄杨岭的事儿大队长也知道了啊。我跟您说，王金龙这个人呢是个坏人，大队长以后千万别再信任他。
0: 你说王金龙是？
2: 他就是一个王八蛋。
1: 你看啊，我们在田家嘴打鬼子的伏击，就是王金龙把我们哥俩给出卖了。他带着鬼子在客栈等我们，结果呢把他的亲舅舅和冀宗的小舅子都给害了。另外我们在黄杨岭，鬼子咋知道的？就是他领着去的。
0: 不可能。嗯，绝对不可能。他刚刚还在我这儿满腹牢骚，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2: 刚还在您这儿啊？满腹牢骚那都是他装像呢。
0: 不不不，你们肯定误会他了。我对金龙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不可能是这种人。再说咱们说话总得有证据吧。
1: 这事情明摆着的，打田家嘴这个事儿就我们仨人知道，说好了一块儿打，临了他没去，
2: 后来他跟杏花去了，可他们刚走那就出事儿了。不是他还有谁啊？
1: 季宗一听黄杨岭被炸，他就担心杏花出事儿，就赶紧过来看。
2: 洪大队长，杏花还好吧？
0: 他还挺好的。我还奇怪他们俩从黄杨岭回来，我这儿就被监视起来。
1: 你看看我说的不差吧？
2: 那您得赶紧想个办法呀，不然的话那日本鬼子……
0: 你们听我说啊，我在金龙面前从来没掩饰过我对日本人的反感，如果他要是告密的话早就该告了，那我现在还能这么消停？
1: 大队长，王金龙以前是好人，会变的。王金龙现在就变成坏人。
2: 对啊，要不然您跟我们一块去投八路吧。
0: 你们俩想去投八路？
2: 我们早就是八路了。
1: 大队长，您要想投八路，
0: 我们哥俩给你引荐，
1: 八路兴许能收你。
0: 那你们俩到我这儿可是太危险了，我得马上送你们走。
2: 我能见见杏花吗？
0: 他去庄稼营了。啊？

0: 让你跟着我，放松手。说，谁让你跟着我？没谁，我走我的道，我又不认识你。不说，好，我让你这辈子啥也甭说了。
1: 是柳连真的，威宇太君派我来的。
0: 为啥要跟着我？
1: 我不知道。他只是让我跟着你，看你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然后向他汇报。我别的真的不知道。
0: 像你这样的还有多少人？
1: 不知道。嗯，我真不知道。
0: 进我家门口，还有好几个。亏你还是中国人，你到大操场上去看看，有多少中国人已经死在他们的屠刀下了？你还有脸活着？

0: 本来我是不杀中国人的，可是我现在改主意了。
1: 你们两个不能从前门走，那个掌鞋的还有卖山货的都是派来监视我的。
2: 啊，哎，刚才我还跟那个掌鞋的打听道来的。
1: 嗨，后门也不能走。范副官
3: 到，
1: 带他们从房上走，送他们出城。
3: 是。
2: 洪大队长走了，
1: 再见。

0: 对了，集中。啊！我想跟你说，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你要好好的活着。
1: ，
0: 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王家兴旺。 和杏花对不住你，哎，别这么说。杏花是一个好姑娘，她应当过上好日子。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待她好，她也非常喜欢你。作为长辈，我不能只顾自己家的名声，让她受一辈子苦。所以我今天代表儿子把她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的待她。
1: 大队长，你这说的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不能让杏花再守寡。行，我答应你，我一定好好活着。
2: 好，再见，
1: 走了。

0: 二位吃好了。
1: 哎，好的，
0: 下次再来啊。慢走。
1: 柱子。
0: 哎，
2: 生意好啊。
0: 庄老板，您可有些日子没来了。
2: 哎呀，倒腾小买卖刚回来。
0: 哈，那您来的可真是时候。刚送来的山鸡还有黄羊，庄老板，里边请。
2: 好。
3: 吴队长，
4: 季贤，
3: 哎呀，走，进屋去。走，
2: 等一下，四柱哥，把后门打开。
0: 啊？
2: 去。
4: 老舅，
3: 四柱子，
4: 哎，快！
3: 白队长，柳柳，你们怎么来了？四柱子，赶紧上前面照应去。
0: 人家好些日子没见老舅了，你让我待会儿再去啊？
5: 哎，服从命令。
0: 是。
3: 哎，等会儿，多烧几个好菜，把黄羊、山鸡都烧出来。今天白队长来了，咱们好好吃一顿。
4: 好嘞，
3: 白队长，走吧。
4: 哎，走走走
3: 走走走，谢谢。
0: 哎呀，你们终于来了。

0: 行了，你们走吧。
1: 你真是庄稼影子的？
2: 那还有假啊？
1: 好好活着，给庄稼影子留个号。保重二位。
2: 谢了，
3: 走了，兄弟。
4: 哎，都渴了吧？喝水。路上辛苦啊，小李子，这回来我看你好像长高了啊。小刘，胳膊伤好利索吧？
5: 好利索。
4: 好，好，我是真想你们了。自打上次下山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你们。
6: 同志们也想你，老为你担着心。
4: 我是挺安全的。
7: 哎，你这小店环境不赖啊。
4: 还行吧，整天吃香的喝辣的，按理说是不赖。
8: 不过我这心呢，真是惦记大伙儿。
6: 是，你这成天在鬼子眼皮底下晃，也真够难为你的。
8: 白队长，我可说实话，我是真想回部队跟大伙一块儿，哪怕条件再艰苦，我也乐意。要不，您跟岳政委商量商量，咱俩换换。
7: 行啊。哎，我还真想跟你换换。
6: 哎，给这肚子上上油水。
7: 山里面条件太苦了。
6: 可是岳政委说了，说你这个点儿是咱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可不能瞎了聋了。再说我这个人性子急，干不成这个。你啊，还是老老实实当你这个掌柜的吧。
4: 我也就那么一说。这刚在柳林镇站住脚，来来往往，认识不少熟人，哪能轻易撒手呢？

0: 哎，白局长，这回来这么多人，有什么大任务吗？
1: 啥大任务？找人。
0: 找人？找什么人？
1: 一个叫庄继宗，一个叫李占奎的，以前呢是黄杨岭的土匪，怎么刚参加咱们队伍不久，跑了。
0: 他俩不是说执行任务吗？
2: 执行啥任务？你听他吹吧。
1: 哎，听这话茬，你好像见过他们。
0: 我见过呀，昨儿还来了，今早上刚走。
1: 他们去什么地方了？
0: 这，他没说，我也没好意思问。

0: 开门。
1: 谁呀？
0: 田大哥，我。
2: 你是谁？
0: 我是季宗啊。
2: 季宗兄弟，
0: 哎呦，大哥，
2: 你还活着？
0: 活着呢。哎呀，
2: 杏花说你还活着，我还不相信呢。
0: 杏花的人呢？
2: 在屋里了。杏花，杏花，快出来！
3: 什么事儿啊？
2: 杏花。
3: 建宗。
0: 哎呦，别摔！
3: 你还知道回来呀、啊？
0: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3: 你知不知道我多惦记你啊？你也不知道给家里捎个信儿。
0: 别闹，大哥他们都看着呢。我呀，先去柳林镇找你了，然后又去县城找你，最后我这不上这儿来找你来了吗？
3: 那你去县城见着我爹了吗？
0: 是啊，我见着了。
3: 我爹被小鬼子盯上了，我跟七婶好不容易才跑出来，你咋出来的？
0: 我跟大哥呀是翻墙出来的，没被别人发现。
4: 哎哎哎，这杏花光顾着跟季宗亲热，把咱们就撂一边了。这大伯也不叫一声。
3: 展奎大哥，里面请吧。
0: 大哥，屋里坐。行。
3: 走啊。哎，
0: 这个坟香火断了吗？
3: 没有啊。
0: 拿点纸，我给乡亲们烧点纸。
3: 行。
0: 老少爷们儿，收钱了。我呀，跟大家伙说点事儿。咱们庄稼营的二愣子还活着呢，参加八路，活得挺好。我也参加八路了，你们放心吧，我没给庄稼营的丢人。爹，石榴。收钱了，你们想吃点啥就吃点啥，想穿啥就穿啥，千万别省着。石榴，儿子应该一岁多了，我也不知道他长啥样。晚上托个梦，让我瞅瞅。
3: 石榴妹子，季宗还活着。这下你也该放心了。
0: 石榴，我跟杏花好了。杏花是个好女人，她对我跟你对我一样好。杏花的公爹已经答应把杏花给我了。
3: 你说什么？
0: 你公爹答应了。
3: 真的？
0: 他让我好好照顾你。
3: 石榴妹子，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庄家绝后的，我一定会照顾好季宗。
0: 收钱了，老少爷们儿，收钱了。
5: 我正在做他的工作，看样子很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
6: 这要是能把鬼子翻译官争取过来，那可就太好了。
5: 这自打全阳来了以后啊，信不过侦缉队的，重新又招了好些密探。这刘秃子是一肚子牢骚，隔三差五就跑这儿来喝闷酒，

0: 我已经打听了，他老家是刘家峪的，他娘也有骨气，不认这个做汉奸的儿子。好，回去以后我一定要把这个重要情况报给岳政委。如果再能通过他娘做做他的工作，也许就能。
1: 队长，
0: 情况咋样？
2: 我说我是王金龙的亲戚，找他有急事儿。可把门那黄狗子说他人不在，好些日子没见着人了。
3: 他会不会让冀中他们给杀了？
2: 哎，有可能。冀中把王金龙给杀了，那这会儿应该回山里头了。嗯，这种可能性很大。那
0: 咱赶紧走吧，别耽误时间了。
2: 哎，等等，咱们就这么冒失的回去，他们没回去，怎么向岳政委交代？
4: 队长，刘秃子来了，这快到上头了。
5: 估摸着也该来了。哎，那个刘秃子跟王金龙熟不熟？
0: 应该熟吧，他们俩以前在一块喝过酒。
4: 那好，你赶紧去问问刘秃子，摸清一下王金龙的情况。
0: 那你先待着，四叔走。
4: 走。
5: 哎。
4: 哟，刘队长您来了，
5: 怎么这么半天啊？哎，
0: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想吃点啥呀？
5: 我想吃啥你不知？ 老实个问啊！对对对，老四样，葱花摊鸡子、红烧狮子头、三两老白干、一碗盐碱面，对吧？行，得嘞。哎，等会儿，这个白酒来半斤的。刘队长来了，今天啊，
4: 去
6: 白酒半斤。
4: 哎呀，这刘队长最近咋老一个人来呀？
6: 不一个人咋的？
0: 我要是把侦缉队的弟兄都叫来，你这儿能受得起？
6: 我哪是那意思？我是说啊，这喝酒总得有人陪，不是吗？嗨，
0: 哎，对了，这个黄协军的王队长有日子没见了，哎，你这样，我让司柱子把他给找过来，你们俩队长慢慢喝。
4: 啊！
6: 哎哎哎，
0: 甭去，
6: 不在，
0: 咋了？又出去打八路？
6: 打个屁！
0: 连皇军都不动窝了，他出去干啥？那兴许你回老家了。
6: 我都去了三回了，都说不在，也不知他娘的干啥去了。现如今我顶这个侦缉队长的帽子，可是啥事儿也不知。侦缉个屁！刘队长，您想多了。您想想看，以您跟王队长的交情，人家有啥事还能瞒着你啊？
0: 不是他瞒我，是皇军自己招了好些个密探，就把我们侦缉队。先来盘花生米，把酒上了。嗯，
2: 好嘞，您先坐着，马上来啊。回见。
0: 刘秃子怎么说？
2: 什么也不知道。哎，队长。 我去龙王庙打听一下吧。咋打听？以前镇上鸡龙王都是找鸡宗杀猪，我去问一下，兴许有人见过他呀。
0: 不行，今天是柳林镇大吉，镇上布满密探，你知道哪个该问，哪个不该问。
2: 只问街坊，不问外人。白队长，你放心。
0: 好。
7: 大将军回来，来看太君。我正在训练帝国的士兵，你离开，起来，给我住手！白起龙，给我离开！我是九鼎大国请来的教官，你说让我走我就走，你们喊谁来？来，不离开，死人死人的！最后，好啊，来，动手！
8: 向丹总督下汇报，是你给我的使命。
9: 不用你汇报了，老子他妈早就不想干了。
10: 什么？你要辞职？
11: 是的，长官。

0: 赖川太君意见不合，已经无法操练士兵。你们俩的政治，我已经知道。赖川军是为了训练出合格的定国军人，收取他们的心理空换，用这个中国人作为训练对象，那也是情有可原的。那些都是活生生的人呐，万三。
1: 我理解你作为中国人的感受，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是战争期间，战争要每个人都丢掉个人一切感情。万三，你是一名出色的武士，武士在战场上是不需要感情的。一个没有感情的武士才是最勇敢、最伟大的，这个道理。
0: 你明白吧？
2: 不，
1: 我不明白。我不是什么武士，我只是中国人，我无法丢掉我的感情。像赖川那样训练士兵，我看不下去。我请求允许我回到柳林镇。王三，你是我特意挑来的，因为我欣赏你的无锡尽显。哼哼哼。
3: 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武士，哼，那我也就没什么可欣赏的。长官欣赏我，我很感激；长官如果不欣赏我，我也没办法。我请求允许我离开这里。不过，大队长，我还是觉得王金龙不会是那样的人。
4: 我也不相信。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好，我把这几件事情前前后后的连在一起想了又想，特别是冀中书的几件事情，我感觉非常蹊跷。
3: 那会不会是碰巧了？
4: 但愿如此。所以我让你把金龙叫过来，我要看着他的眼睛，问问他，他到底是人还是鬼？
3: 是。
4: 啊，对了。
0: 他有枪，而且又会武术，你多带几个人。明白。王金龙，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1: 长官如果想杀我，怕也没用。王三。 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你和刘令箭、陶燕、柯建的几个暴力来往密切。你还和黄杨林的土匪武装有来往。你要知道，如果不是我欣赏你，你的命早就没有了。
4: 王三，如果你能够安心的留在这里，丢掉你个人的情感，全心全意效忠帝国，我可以消灭你的一切罪行。
3: 不，我没有罪行。长官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子虚乌有，是全仰太君排挤我而编造出来的。 长官如果不相信，可以去调查。我不怕。
1: 王金龙，你真的要走？
4: 决心已定。

0: 柳林镇这么大，想找他们俩跟河东里捞针有啥两样？
1: 就是在大海里捞针也得找，不但要找着，还得活着把他们带回去。
2: 这是岳镇伟下的死命令。
3: 可咱，
1: 你以为我想找啊？
2: 无组织无纪律，
1: 让咱们费这么大劲儿，
2: 这情况怎么样？
4: 我在东大街守了一天，连个人毛也没有。
5: 白队长，我也在龙王庙转了一天，还问了好些个街坊，问他们见没见着过一个男的领着一瞎子，都说没见着。哎，你们说他会不会回庄稼营子？
4: 不会，庄稼营子不是已经成了无人区了吗？他们咋能……
5: 哎，白队长，当时季宗跟我说过，说庄稼营外头瞅着是荒了，可是里头还住了不少人呢。
6: 而且还都是逃难过去的百姓，兴许他们真去那儿了。
7: 你们马上准备一下，晚上咱们去庄稼营子。
8: 我琢磨着，这麻雷子只是听个响，这要是多装点药，准能炸死小鬼子。
7: 天子，人家那手雷啊，可是铁做的，你这瓷瓶子能把鬼子炸死？
8: 不知道啊，我这里啊。
6: 装了好些个铁钉子，铁筷子，这么粗的树杈子一下就炸折了，更何况小鬼子，这还差不多。
8: 对对，哎，
6: 我问你，这引信怎么点？拿啥点？
8: 哎，就这个，我琢磨好长时间，
6: 只能用火镰。
8: 用火镰？
6: 嗯，那不行，那鬼子早把我们炸死了，用洋火。
7: 甭管咋点，能点着就行啊！是，
8: 哎，天子大哥，就做了这么几个呀？
7: 做了十好几个呢。
8: 哎，
7: 马槽子，挨着柴火底下。
8: 哦，哎，对了，你跟地道挖的怎么样了？
7: 差不多了，还有几家没挖通，等挖好了，
6: 一直通到后山上。
8: 哎哎，天子，
6: 你那地道挖的真不棒啊！

0: 上次啊，
1: 我们的客栈就你这地道挖的好，要不然我跟我兄弟今天就不在这儿。
2: 那就好。
3: 爸，好了，吃饭了。
2: 好吧，
1: 走吧，吃吧，
2: 走。白队长，甭管找到找不到，你们都得麻溜回来。
4: 知道了。如果他们不再找见影子，那就像季前说的，他们已经杀了王金龙，回到了山里，我们就不用再找了。
5: 老邱，外边没人了，走吧。
4: 好。对了，还有一件事，如果他们回来，一定要把岳政委的话转达给他们，让他们尽快回山。
2: 明白。路上小心。
4: 保重。
2: 保重。

王队长，等候您多时了。走吧，威宇太君还在烟馆里等着您呢。别看了，王队长，洪七勇也救不了您。走。

0: 放下！
1: 曹副官，是我，我是王金龙，
0: 枪扔了。

0: 金龙。
1: 好啊，黄金龙，我找你一整天了，你居然自个儿送上门来了。
2: 冯峰啊，快，我要见洪大队长。
1: 见洪大队长？你搞什么鬼？
2: 快，快把地下的尸首赶紧拖走，别连累洪大队长。快啊！
3: 怎么回事？
1: 队长，怎么是你啊？
2: 大队长，快，快把地下的尸首拖走，日本人来了。
1: 队长，他在吓唬你，咱不能动。
2: 你说什么？
1: 你干的那些事儿，大队长早知道了。
2: 我干什么了？啊？
1: 还装呢？你这伤是真是假还不知道？
2: 你说什么？
3: 好了，甭管是真是假，先把他扶进去。
4: 快呀！
1: 快！
3: 把这几个尸体都弄开，地上血弄干净。
1: 是，
3: 都弄干净。

0: 傻愣着干啥呢？坐下。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2: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5: 不用脱衣。

0: 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你的血压是3/1/9/10/7，糖体汞柱1/1/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了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2: 你的血压是高压1/2/10/9，糖体汞柱1/6/10/5，糖体汞柱脉搏6/10/5/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4: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4: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5: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计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共舒，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捻一按。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5: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2: 血压是高压1/105，糖体汞柱1/6/10，糖体汞柱脉搏7/10/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共舒，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

0: 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4: 血压是高压一百三十七毫米汞柱，低压72毫米汞柱，在国七十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3: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7: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8: 不用脱衣。

0: 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

0: 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了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于心脏部位保持同包。现在开始测量。
1: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2: 你的血压是高压19
1: 毫米汞柱，低压65毫米汞柱，再搏65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共舒，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捏，一按。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于心脏部位保持同包。现在开始测量。
4: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2: 血压是高压105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共舒，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

0: 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别摁。
2: 只听到移动的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通风。现在开始测量。
1: 大红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2: 血压是高压T百三十七毫米汞柱，低压T十二毫米汞柱，在搏T十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1: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有为，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6: 哎呀，疼疼，这腰啊！
7: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儿的腰腿疼就犯了？
8: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9: 慢点。
10: 哎呦，疼疼疼，这肩膀！哎呀，
7: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11: 可不是嘛，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7: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11: 皇上玉玺堂是啥？
7: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12: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1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大哥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大哥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2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

0: 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喝那么多酒，洗脸吧。
1: 我不洗。
0: 洗洗脸吧。
1: 哎呀，我不洗啊。

0: 我没那么多讲究，
1: 擦把脸吧。
2: 你们女人都喜欢给男人擦脸，
1: 石榴每次也给你擦过脸吗？
0: 擦过。
1: 你说你一个杀猪的有啥好？还有俩女人伺候。

0: 像石榴了。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要不你今儿就守着石榴睡，我去跟七婶那儿对付一下。
1: 小花，答应我，给我生好多儿子。那日本鬼想让咱们断子绝孙，咱们偏不。咱们生好多，然后让他们快点长大，长大了参加八路，把日本鬼杀得一个都不留。

0: 刚才你说的对，我就是一个杀猪的。你和石榴呢，都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你们跟着我受委屈了。
1: 这话我可不爱听，什么受不受委屈的？白天你跟战魁大哥说下山是专门为了我，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开始啊，这岳政委把我给关起来了，可后来大舅驴跟我说，王金龙去了黄杨岭，王金龙走了以后呢，那日本鬼紧跟着把黄杨岭给炸了，我心里边惦记着你，我就跑出来了。
1: 我在你心里真这么沉啊？
0: 沉，可沉了。我一想到这王金龙要祸害你，我就急了，我这心里边跟刀剜了似的。
1: 你说啥呀？金龙大哥他咋了？
0: 什么咋了？那王金龙根本就不是好东西。这回我回来呀，本来想把他给宰了，他躲在县城里边不出来了。对了，我跟洪大队长也说了，让洪大队长啊小心提防着他。
1: 你这说啥呢？金龙大哥他……
0: 别叫大哥了，他不是大哥，他是日本狗。
1: 不是，你咋把我说迷糊了？啥日本狗啊？
0: 起先呀，我也不相信。可是后来战魁大哥把他所做的事情前前后后那么连起来一块儿说，我不能不相信啊。
1: 但他也没对我咋样啊。
0: 那谁知道是咋回事啊？可能是日本鬼啊给他出啥主意了，我也不知道他肚子里边耍什么好好肠子呢。不过不管咋说，我看你平平安安的，我这心里边踏实多了。爹把你交给我了，让我好好带你。
1: 我爹还说啥了？
0: 你爹还说啊，你是一个好女人，他不能为了自家的名声让你苦一辈子。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跟他说，我一定好好活着，绝不让你再受寡了。
1: 真的不能有什么闪失。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我也活不下去了。
0: 我知道。

0: 海队长，这儿就是庄记营子。
1: 哎，庄继宗家在哪儿？
0: 就在前面。
1: 走，
0: 白队长，这就是我家，我想进去看看。
1: 任务重要。

0: 行。
1: 哎，白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2: 是岳政委专门派我们来找你们的。
1: 岳政委
2: 啊，
3: 我跟季宗下山有点事儿，我们把这事儿办完之后，我们就赶回山上去，不需要大家费这么大劲。
2: 哼，你们是游击队的战士，忽然间不见了，那岳政委能不着急吗？所以就派我们来找你们了。
1: 哎，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2: 他猜的，
4: 在柳林镇都找两天了，什么犄角旮旯都找遍了，就差满大街喊你们了。
5: 这岳政委对咱俩还挺看重的。
4: 季总，不是我批评你，我参加队伍好几年了，真没见过像你们俩这样不守纪律的。你说你参加革命没几天，你惹了多少事儿出来？先是带人去抢粮食，后来又捅俘虏，这回又自个儿下山，你自个儿说。
1: 我下山有事儿，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4: 你再大的事儿，你也不能违反纪律啊。
1: 不违反纪律，眼瞅着王金龙把那信花给祸害了吧。
4: 我是说你有事得打报告，一切行动听指挥嘛。
1: 打啥报告啊？我要说了，你们能让我下山吗？
4: 白队长，你看。
0: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2: 不管怎么说，我们找到他们俩，这样回去呢也能跟岳政委有个交代啊。哎，季总，我们走了一夜了，你得给我们找个地儿睡觉啊。
1: 你就睡这屋啊，这屋这个炕大。
6: 那天你一走啊，他们哥俩就过来了。
2: 战魁，
6: 对，叫李战魁。他们俩是偷偷从八路军的游击队里跑出来的。
2: 他们两个投了八路啊？
6: 他是怎么说的？他们到了柳林镇，要找杏花，特别是想要找你，说要杀了你这个汉奸。
2: 季宗是个炮仗脾气，一点就着，肯定是谁在他面前瞎说什么了。
6: 是啊，他这么一说，我也心里想，我说如果王金龙也是汉奸，这个世界上我还相信谁去？
2: 后来呢？
6: 后来他们听说你来到了县城，就跟过来了，到我这儿说了这通话。我当时让范副官去找你，我想当面得问个清楚啊，否则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很别扭。
2: 我得去见他们，跟他们当面说清楚，要不他们会在心里憋屈一辈子。
6: 你真想去？
2: 您知道他们在哪儿？
6: 庄稼营。
2: 那就麻烦大队长给我派辆车。
7: 报告，
6: 进来。
7: 车准备好了，
6: 送金龙去庄稼营。
7: 是。
2: 原来您早就有准备啊。
6: 照理说呢，你负了重伤，应当在我们家多住一些日子。但是你杀了赖川，酒井不会放过你的。我们家现在也不安全，所以我让范副官准备一辆车，送你去庄稼营去养伤，好不好？
2: 还是您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
6: 哎，不说这些了。你不是正好要投八路吗？让季总给你引荐引荐，让他领你去。
2: 大队长，我就不能跟你一块起义了。在柳林镇中队有一个咱们自己的兄弟叫许三儿，起义的事你可以命令他，如果让他当了中队长可能会更方便。
6: 我记住了。好，来，慢点去，慢来，扶住他。哦，对，等一下，把这个

0: 日本洋药带着，见了杏花你就跟他说，我挺好的，不要让他惦记我。嗯，好，慢点，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记住，路上要多加小心，尽量走小路，确保陆队长的安全。是。大队长，我走了。一路上自己要多当心。
1: 范副官，你就别去送我了。
2: 那大队长怕城门封锁，让我送你到城外。
0: 快走吧。嗯。

報告、血のついた服です。

0: 乡亲们，你们的事儿，我们游击队都听说了。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要替你们报仇，让小鬼子加倍偿还血债。
1: 二愣子还活着呢，咱们庄稼营子绝不了种。

0: 来吃吧。哎，
1: 二愣，好久没吃庄稼营子的大葱了吧？
2: 是啊，做梦都想吃啊。
3: 哎，田三呢？
0: 他躲出去了，怕你们不够吃的。
2: 田三大哥真实诚，
4: 乡亲们都实诚。大家快点吃，别让岳政委等着急了。天一黑咱们就走啊。
5: 聞いた話では、ジャンジャインはすでに廃墟らしい。なぜあそこに煙がある？
6: なぜ

0: そう。なんて愚か者だ。
1: はい。
0: 全員車に乗れ。
2: はい。
3: 我也跑，我得看看。
4: 哎，别出来，赶紧进屋。
3: 哎呦，我干嘛？
4: 进屋，快点，快点，看住他，让他出来啊！快点。哎，白队长，真可能是不轨来了，咱们去看看。
5: 对，啊，季总，你别出，你必须安全回到游击队。
4: 啊，你放心吧，我不从，我能看看。你快点，跟上。
2: 快，快！
4: 哎，谁大哥？
2: 季总。进村了，从另一头我亲眼瞅见的，赶快上山吧！
4: 你带乡亲们先撤，快点！
2: 好，乡亲们快，快！
4: 过一根，
6: 一根，
7: 一根！
2: 回家！
4: 志总啊，
2: 总统命令给我，不准撤。
4: 带着乡亲们先撤，我把鬼子挡住了。
2: 回来执行命令。

0: 小女，往上走，我回去看看。鬼魂出不来了。季宗他们对地道不熟悉，我得给他们带路去。小女，别愣，快走吧。
1: 快！
0: 快点走！来，
1: 这下你先下。
0: 来，
1: 停下！大哥，你咋不下来呀？
0: 我去找季宗他们，记住了，甭管外边有什么动静，千万别言语，快！

0: 赶紧走吧，再不走真出不去了。
1: 再点运会儿，让乡亲们撤的再远一点。娘的，小鬼子还挺猛。
0: 哎呀，没子弹！
1: 你等着，你肩膀枪过来。好嘞，
0: 季总，岳政委让你们回去是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大任务。
1: 啥大任务？
0: 打方庄的煤窑。岳政委说了，你俩地形熟，你还在那挖过煤，都指望你们的。服从命令，赶紧撤，快！快呀！
1: 行。小心点。大哥，把枪给你捡回来。
2: 这，哼，专机组。
3: 大哥，你
2: 站住！你不要乱动。
4: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

0: 扫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集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

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

0: 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喜讯。

0: 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

0: 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探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0: 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您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好，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中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

0: 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啊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啊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啊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啊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啊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你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3: Hello， 医生。
4: 嗨。
5: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1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1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2: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4: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4: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6: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4: 确实。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6: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

0: 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一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2: 邀请阿姨一起来，
0: 我都着急了，
2: 做一个
1: 好嘞
2: 示范啊。
1: 好，
2: 来，我们请
0: 来。
2: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2: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2: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两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哎，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十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2: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1: 好，
2: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2: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相当不错呀。
2: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啊。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

0: 他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你们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嗯，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的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哎呦，这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啊。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
1: 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五劳七伤往后瞧，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桥，然后转正，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肿，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肿。颠足，1、2，好，非常好，好，谢谢。
1: 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呢？
0: 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颠，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的，1、2、3、4、5、6、7。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9，那么7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9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7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不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许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

0: 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
0: 好。
1: 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
2: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2: 您练多久了？
3: 都6、7年了。
2: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3: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着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2: 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呐，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1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2: 啊，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2: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一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

0: 规范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
2: 是，
1: 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对。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
2: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一举一拉伸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 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4: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

0: 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1: 5时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房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儿，透明玻璃盖儿，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鲜盖
1: 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淘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

0: 时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 面条、炖排骨。

0: 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1: 5时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房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儿，透明玻璃盖儿，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鲜盖
1: 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淘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

时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一

0: 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3: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4: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4: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6: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主动出击，与敌军浴血奋战，破敌后连夜转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7: 老乡，这2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6: 2块银元 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成。

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万水千山，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奏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是我是我是我心上人。

外天堂，各位，我们。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云南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国庆佳节，云南备好丰富多彩的文旅盛宴，喜迎八方游客。
0: 玉溪新平将自然风光与千年哀牢文脉有机融合，着力打造高品质文旅发展新格局。
1: 互滇劳务协作让越来越多的云南人成为海洋装备工。今天的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让我们寻找海装工蝶变的答案。
0: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跟随记者走进皎平渡，看长征精神代代相传。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各族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在新的征程上，要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云南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牢记嘱托，立足本职岗位，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篇章。
1: 收看了习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作为一名施工在一线的基层党员，我将冲锋在前，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工程建设的生产力。我们将继续践行央企担当，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质量建设，打造精品工程，为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添砖加瓦。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党员带头作用，讲好民族团结的斯莫拉幸福故事，带领各族群众团结奋进，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3: 用好火塘宣讲、榕树下微党课、院坝庭院课堂等本土载体，讲好新时代班洪发展故事，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力量，以实干担当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4: 这句话让我更坚定了一点，基层工作没有捷径，就是要把脚板走到，把民情摸透，把实事办实，以更严作风、更实举措，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奋斗。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我国发展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锐意进取，奋力拼搏，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
5: 作为一名港口的一线员工，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实干，效率往上提，然后船期提前摸，泊位、堆场、机械、人员提前安排，少让船等，多装快卸，把港口干顺、干快、干安全，就是给国家出力。
6: 作为驻守在祖国西南边陲的移民管理警察，我将筑牢忠诚警魂，传承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戍边精神，用心用情服务好辖区群众，让平安与幸福之花在独龙江畔绽放光彩。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持续完善便民服务举措，以高效的道路保通保畅服务民生，助力

0: 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国庆佳节，云南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游客和群众提供全方位沉浸式的温旅体验。
2: 10月1号晚，以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为主题的2026年玉溪市国庆群众合唱活动在聂耳广场上演，数万名群众齐聚聂耳故乡，用歌声献礼祖国。焰火秀、灯光秀和无人机编队表演穿插进行，无人机在夜空中变换出多种视觉图形，与地面激昂的合唱遥相呼应，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了一场无比震撼的视听盛宴。
3: 整场节目都特别流畅，特别震撼，也特别鼓舞人心。合唱的过程中，中途比较激动的时候也会自己潸然落泪。
4: 我们搭建了最漂亮最壮观的舞台，给人民群众站上去，所有人都能够高歌，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来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2: 临沧市耿马县举办2026年国庆暨新米节古魂归来巡游活动，各族群众身着盛装踏歌巡游，以古老民俗礼赞丰收，共贺祖国华诞。
5: 新米节是我们佤族最隆重的丰收节日，看着家乡越来越美，各族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满满的幸福感。
2: 在怒江州卤水市，第七届怒江精品咖啡文化周活动用一场盛大的千人同心手抓饭拉开帷幕，将傈僳族传统美食与精品咖啡食材融合，打造独属于怒江的美食体验。
6: 吃特别美味，特别新鲜。
7: 怒江精品咖啡文化周还联动了219国道沿线的咖啡庄园、江畔咖啡馆和景区景点，推出 G219 咖路打卡护照、Coffee Walk 烟火乡村游等体验产品，将峡谷自然风光、傈僳族民族文化与精品咖啡消费场景有机融合，让游客深度感受中国咖啡看云南无限可能在怒江的惊喜。
2: 红河州建水古城举办我为祖国唱首歌一家人群众文化展演活动，以古城街巷为舞台，串联12大特色点位，融合非遗歌舞、经典红歌、诗词礼乐、市井民俗等元素，千余名参演人员与市民游客踏古街颂祖国，展现建水千年文脉与各族群众同心向党的家国情怀。文山州富宁县举办坡崖情歌专场文艺演出，将非遗文化、民族风情与爱国情怀深度融合。
8: 古老山歌配上我们富宁原创歌曲，特别有感染力，用这样方式庆祝国庆很有意义。
2: 楚雄州牟定县举办火火楚雄和美乡村篮球大赛，融合农特产品展销、民族歌舞展演。普洱市镇原县第八届茶王杯驼王争霸赛火热开赛，省内外陀螺爱好者同台竞技。昭通市盐津县国庆豆沙文化节集中呈现主题巡游、文艺演出、祈福大典、烟火秀等活动，游客汇聚千年雄关，沉浸式体验博人文化。10月1号晚，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暨陇川县木脑颂歌活动在陇川民族文化广场开幕。10月2号，超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游客和各族群众踩着同一个鼓点，围成层层同心圆，踏歌而舞。
9: 是从那个抖音那些上面看的，就想亲自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很好，我很喜欢。
2: 德宏州陇川县推出民族音乐会、篝火晚会、非遗展演、体育赛事、乡村文旅体验等活动，推动文旅加非遗深度融合。玉溪市新平县近年来将自然风光与千年哀牢文脉有机融合，在补齐服务保障短板的同时，针对性发展避暑康养旅居，逐渐成为旅游旅居热点地区。
10: 走进新平县哀牢山石门峡景区，优越的自然环境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直呼舒心。
11: 人家先进啦，天然氧吧啦，我是真正体会到了。
10: 凭借独特的生态优势和壮美的自然风光，近年来哀牢山景区持续迎来客流高峰，顺势催生出旅居经济。 不少游客开始把这里当作夏秋季的旅居手。

0: 首选。
1: 在这个山谷里面，感觉体感体温的很舒服，起码都住上个9天10天吧。
0: 生态是底色，文化是内核。新平县以哀牢山核心区为轴，依托原始森林、石门峡、南恩瀑布、高山云海景观台等资源，展现雄奇秀美的原生态风貌。同时深挖古哀牢国历史文脉，活化利用茶马古道、陇西氏族庄园等历史遗存，并融入花腰傣服饰、民俗节庆等文化元素，形成了自然景观加人文历史一体化游览环线。
2: 实现观山水、探古道、赏民俗一体体验，推动文旅资源灵动发展。
0: 针对以往的服务保障短板，新平县对标5A 级景区创建标准，全力提升服务水平。当地在建成半山酒店的同时，全面摸排适宜发展旅居产业的资源，共同盘点酒店、民宿、农家乐8573间，推动服务设施多元供给。截至今年8月，国内外旅居群体已达9000多人，同比增长24.5%，
3: 弥补了我们右南村没有高端民宿、没有高端酒店。
0: 补其所短，发挥所长，当地进一步探索酒店加徒步加研学、酒店加非遗等多样化复合主题体验产品，推动文旅加百业深度融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持续培育多元业态，让游客住得下来，玩得尽兴。
4: 持续完善景区道路、游客中心、智慧旅游等基础设施，发展避暑康养旅居。
0: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新平县哀牢山景区接待游客20万人次，旅游收入475万元。
2: 下一步，培育乡村印路、森林营地，打造常住型康养旅居村，推动游客从短期打卡转变为留下来、住下来，沉浸式感受神秘哀牢山风情花腰傣的独特韵味。
5: 10月1号，全省公安机关视频调度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坚决抗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日。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俊杰出席。
6: 云南没有海，但沪滇劳务协作让越来越多的云南人成为了海洋装备工。从怒江峡谷到黄浦江口，来自大山里的汉子李伟用6年时间成长为了更好的自己。今天的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让我们跟随李伟跨越山海，寻找蝶变的答案。
5: 李伟，云南怒江人。6年前，他背着盖房欠下的40万债务，从大山一路闯到海边学习海洋装备。带李伟入行的师傅叫李树龙，干了近20年钳工，他只比李伟大3岁，却已经技术过硬，这让刚入职的李伟感到了不小的压力。
7: 我以前是泥瓦工，做农活，在药厂、广东当过保安，之前的工作他不要技术的。只要你有力气就可以了。这边你不仅要有力气，要一定也还要有技术。
8: 他学习是蛮认真的，然后他还会拿个本子会记，不会的会问。现在自己可以单独调试动车，单独的工作，没问题。
7: 那是我第一次抱那个电板，心里是特别害怕那时候，因为一旦抱错了，那个电板一旦抱错了，他又重新去申购了，对不对？我还是把它弄好了。
5: 云南没有海，但沪滇劳务协作让越来越多的云南人成了海装工。从四处漂泊到向海而生，这不仅仅是就业的改变，更是人生的破局。
9: 公司帮我们报名啊，然后是考试啊，提升我们自己的一些技能的。
10: 平时用搓刀的时候是怎么保持它这种平衡的？因为之前我搓的时候，它会把两边给它削下去，然后中间是凸起来的那种。
7: 搓刀没有把它摆平，你要搓的时候一定要平，画平。

0: 如今的李伟已经是一名成熟的产业工人。今年九月，他代表振华重工来到云南临沧，给校企合作的新人做岗前动员。
1: 实习过去那边，我们女生大概干些什么？
2: 工作是特别特别多。第一点就是要补学，多拿证。是振华给了我第二次人生，还你们这么年轻，我想你们只要肯学就能留下，只要肯干就能改变人生。
3: 原来我们刚刚到云南的时候，不管是到怒江也好，到临沧也好，其实当时我们在这里是招到技能工人呢是几乎不可能的。然后这几年呢，通过我们不断努力打造出海洋装备工这样一个品牌呢，现在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招到相关的人才。只要提到海洋装备工呢，然后我们就能想到云南，这个事呢我是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0: 10月1号，云南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国铁昆明局单日发送旅客61.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创国庆假期首日运输历史新高。香格里拉站、丽江站分别发送旅客超1.1万人次和2.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57.4%和25.4%。普洱站与红河站也均创单日旅客发送数新高。跨境旅客方面，中老铁路跨境列车国庆首日运送旅客超5900人次，同比增长10.7%。
4: 一边是金沙江天险，一边是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在六名船工的帮助下，1935年，数万名红军历经7天7夜，在鹿圈县皎平渡成功渡过了金沙江，创造了未掉一人一马的渡江奇迹。如今，当地深挖红色文化资源，依托自然资源禀赋，进一步擦亮乡村振兴名片，在新征程上续写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时代新篇。
5: 这里是云南昆明鹿圈县的皎平渡，也是金沙水拍云崖暖故事的发生地。91年前，当数十万敌军紧追不舍，江水阻断前路，面对进退两难、绝境求生的局面，红军正是在这里创造了无一人一马掉队的渡江奇迹。
6: 上船，上船。
5: 在国民党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红军却一再将其变为可能。1935年5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挺进云南后，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南北夹击，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金沙江以南。前有金沙江天堑阻隔，后有国民党大军围追，如果不能快速渡江，红军将面临被歼灭的危险。皎平渡成为了决定红军命运的关键。
7: 金沙江的水呢，只是它比较湍急，就没有现在的江面宽，一个来回要15到20分钟左右。爷爷说大船是4丈2，小的是3丈6，就说饿了下来就吃，吃了然后累了就休息好，以那种吸人不吸船的方式，花了7天7夜，用了6只木船，把红军没有损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安全地渡过金沙江的对面。
8: 裴新慧是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当时他外公是船工中年龄最小的。
7: 当时他就印象深刻，有船工不是没衣服穿吗？当时红军还给他们送了衣服穿，他一直就觉得，真的是自己老百姓的队伍。
8: 在裴新慧居住的金瑞社区，这里很多人家门口都挂着“老船工之家”的牌子，这些院落既是老船工后人的新家，同时也做研学、餐饮和住宿等。2019年，为支持乌东德水电站建设，原皎平渡口的850多名村民搬迁到了现在的乌东德镇。
7: 生活质量呢，比以前也越来越好。就是说，每家每户，门口都是通车，特别晚上，差不多20米一个那。

0: 太阳能灯也给我们安上了，晚上穿过门那些也挺亮堂的，就这些比以前都好很多。
1: 岁月流转，昔日激流险滩化作高峡平湖，旧渡口早已沉入碧波，一场通往幸福生活的新摆渡正在进行。
2: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一年不同一年。
3: 本来回去我们到了，就是到了北京，然后
4: 去北京了。都去哪儿了？
3: 在长城了。
4: 长城你也去了？
3: 长城
4: 爬了吗？
3: 爬了。日子越来越好了。
5: 1962年开业的，客房呢有20多间，像我们明天就有一车旅行社的，国庆节还有一车，就希望以后我们酒店天天爆满。
6: 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可以照顾老人还小孩，挺方便的。我们种的菜太好吃了，口感又好，发往北京、上海，还可以发往外国的，太有成就感了。
1: 从木舟摆渡到桥梁飞架，从传统种植到多元产业，从基础薄弱到民生改善，昔日的生死天堑早已化作发展通途，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续写新时代的发展篇章。金沙江水滔滔不息，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7: 在云南的水富港，有一名90后智慧调度员用青春扎根码头，见证着港口的一次次提速升级。他的成长不仅连着港口的蜕变，更连着祖国前进的脉搏。
8: 光伏玻璃装槽完毕，可以掉头下行。
9: 港号998车站，马上起航。
8: 我叫罗泽柱，是一名调度员。我跟水富港一样，都是一路探索，一路成长。我每天守在这块大屏幕前，管控3个作业区、150多个监控点。我的岗位就是陪着西南的货物，陪着这座江海枢纽，一起奔赴更远的远方。水富港是云南唯一能跑3000吨级船舶江海直道的长江干线港口。我刚来的时候，这个码头还不大。调度全靠人盯人、嗓子喊。现在，中嘴、中心、物流园3个作业区信息化联动，货轮报港、装卸、离港，全程远程调度，一键启动降尘喷淋、消防系统，全在大屏上完成。刚入职的时候，我们的年吞吐量才300万吨出头，2025年就飞速增长到了1178万吨。这点从效率上就能看出，散货装船从每小时200吨提高到1000吨。船舶报港到离港压缩在8小时以内。中心作业区准备接驳下一艘。
10: 现在水富港的装船速度和作业效率越来越高，内昆铁路可以直接进入港区，输送带大型抓斗装载机24小时不间断作业。我们的磷矿从这里到湖北只需要10到15天，到江浙也只需要20到25天。
8: 我入行那年24岁，师傅说调度这活得熬。现在港口用上了数字系统，电脑替我盯着，但我还是每天提前半小时到港，这是习惯，也更安全。货源从过去的磷矿、砂石拓展到现在的煤炭、化肥、铁矿石、钢材、铝锭、白糖，货越来越丰富，走得也越来越远。
11: 我把青春扎根码头，看着货物通江达海，我心里满是踏实与荣光。我将继续坚守岗位，助力江海枢纽蓬勃发展。愿我们的祖国岁岁昌盛，山河永安。
12: 10月1号，曲靖罗平板桥喀斯特山地越野跑秋之色积分赛激情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900多名越野爱好者奔赴田园枫林，用奔跑为国庆假期助添运动活力。民族团结花似锦，同心筑梦彩云南。
7: 今天的看群南，让我们一起走进由民族团结和谐共进织就的奋进画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雨水主要分布在我省东北部和西部一带，出现了中雨，局部大雨、暴雨。预计今晚到明天，昭通东部和南部、曲靖、文山北部、昆明北部和东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怒江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地区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后天，曲靖、文山、昆明、玉溪、红河、楚雄、丽江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地区应有小雨，局部中雨。伴随着雨水呢，我省中东部和南部日最高气温将下降6到8度，局地下降10度以上，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明天清晨，西南部局地会出现大雾天气，开车途经多雾路段要格外注意雾天安全行车。另外，明天午后，东部和北部局地会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的，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7到25摄氏度；楚雄多云，18到27度；玉溪多云，16到27度；曲靖小雨，17到26度；大理多云，16到26度；昭通小雨，14到18度；蒙自多云，20到31度；普洱多云，19到30度；西双版纳景洪晴，22到36度。宝山晴，18到28度；文山晴，20到30度；临沧多云，17到28度；芒市阴，21到31度；丽江多云，13到24度；香格里拉阵雨，8到18度；卤水多云，20到30度；昆明小雨，17到25摄氏度。
4: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6: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7: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0: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2: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4: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57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1: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5: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6: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7: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3: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1: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8: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1: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剧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式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9: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1: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

0: 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2: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3: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食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5: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6: 范儿就挺中国范儿
5: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7: 这就是中国范儿。
5: 对，这就是中国范儿。
6: 像我们这古建筑，
8: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9: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0: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11: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3: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

封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可传递出来。

0: 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2: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及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4: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 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

0: 的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悦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1000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5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

0: 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1: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0: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1: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1: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九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3: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次联大以压倒多数的票支持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把我们抬进去的。对于他们的支持，我们要表示诚挚的感谢，啊，要懂得感恩呐。我们已经宴请了23个天安国的使节，包括苏联驻华大使。对于那些受于美国的压力。 投弃权票的国家，我们也要表示感谢啊，谅解人家的处境。请主席放心，我去了以后会一一拜访他们。你们这次去是代表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堂堂正正的进入联合国的大堂啊。过去很多人不了解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印象。 还是停留在男人留辫子，女人裹小脚上啊！你们这次去，一定要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姿态，很好的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树立新中国的形象。目前，中美还没有建交，敌视我们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0: 你们这次去纽约，是孤军深入到帝国主义的心脏里面去喽，处在人家的包围之中啊！你们怕不怕呀？
1: 不怕，
2: 不怕。
0: 我想起了两位古人呢。 一位是出使匈奴的苏武，苏武牧羊啊；一位是到柴桑为周瑜吊孝的诸葛孔明，卧龙吊孝。这两个人可不简单呐，有胆有识。你们这次代表中国去出席联大，也要有这种胆识和气魄，啊！ 我想送给你们两句话，一个是古人讲的，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另一句啊是阿庆嫂讲的，要胆大心细，遇事不慌。不要怕说错话，啊，当然了，要搞调查研究，但也不能什么都等调查好了再说。
3: 谢谢主席，
0: 你谢我什么？
3: 谢谢主席给了我说话的权利和胆量，
0: 要敢说，但绝不是瞎说啊！乔老爷，你要知道，你在联合国说的每一句话，那都是有世界影响的。
3: 我记住了。
0: 本来啊，他们出发，你打算组织多么大的欢送仪式啊？
4: 主席啊，您的意见呢？
3: 代表团的规格要高，规模要大。出发那一天，所有在家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啊，党政军各部门的领导，都要去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的热烈欢送啊！啊，为他们开专机。<笑>我代表。 代表团的所有工作人员，谢谢主席，谢谢总理，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0: I'm from New York TV. How do you feel after winning the stage?
1: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我愿借此机会向纽约各界人民和美国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子枫，今天是几号？
2: 今天是1971年11月15号。
3: 老乔，今天是几号？
4: 11月28日。
3: 今天我们就要代表全中国人民登台亮相了。
4: 是啊，历史会记住这一天的。195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第一次走进联合国。

0: 是啊，历史也会记住今天的。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在联合国拥有了自己的合法席位。
1: 团长，马利克首席来看您了。
2: Hello, Mr. Malik. Nice to meet
3: you. Hello, nice to meet you.
2: You provide great support for our country to successfully return to UN.

0: 是啊。哎，主席啊，你看看这个文件。
1: 哦。哎，编的。
2: 哎，子枫。
1: 干嘛去啊？
2: 啊，乔老爷的演讲稿，总理刚刚又改了一遍，从国内发过来的，我去打印。
1: 你这两天太辛苦了，还是我去吧。啊，
2: 你这两天也够辛苦的呀，而且乔老爷那儿正需要你呢，还是我去比较好。
1: 哎，别打！
3: 哦，子枫，你怎么了？
1: 没事。
3: 是不是撞着了？
1: 没事。
3: 我扶你上去走。
1: 不用不用。院长，你记着，这件事你千万别跟乔老爷说啊。
3: 确定你没事吗？
1: 没事，快去吧。啊，去吧，走吧。

0: 奇，不早了，把安眠药吃了，早点休息吧。
1: 小窝，你说现在纽约是几点钟啊？
0: 纽约跟北京的时差是13个小时。现在应该是早上10点。
1: 哦，马上乔老爷就要登台发言了，我要听听他的发言。
0: 隔得这么远，你哪听得到啊？
1: 听得到，不仅我听得到，你也听得到。去把收音机打开。
0: 哎，好嘞。
2: 100多年来，帝国主义曾经对中国发动过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他们划分势力范围，掠夺中国资源，剥削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在过去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是人所共知的。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长期的英勇的斗争。终于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无视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顶住了外来的巨大压力，把我国建设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证明，我们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发生，美国政府派武装力量侵占了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他们至今仍留在那里不走。现在有些地区在散布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是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里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企图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的阴谋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挡的。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5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的关系准则。但是在过去长时间里，一两个超级大国

0: 利用联合国做了很多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各个国家人民意愿的事情，这种情况不应该继续下去。我们希望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我们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
1: 文莱，乔老爷他们这一仗打得漂亮。
2: 是啊，主席，对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啊，联大主席本想礼仪性地安排几个国家代表发言，想不到发言的人数竟达50多个，历时6个多小时啊，这在联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1: 哎，这点可以看出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广泛。
2: 是啊，由于我国重返了联合国，西方又有几个国家和我们商谈建交事宜。
1: 好啊，多多益善。逢物常宜，放眼量。乔老爷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2: 明天下午。
1: 载誉而归。要组织好对他们的欢迎，啊，规格要跟欢送的时候一样，热烈隆重。
2: 主席放心，我一定亲自去机场迎接。
3: 首长，请控制好时间。
4: 是开战归来的大将军，我必须要亲自迎接你。
3: 再厉害的大将军，也得归你这个元帅管着。
4: 快坐。哎呀，这个老乔这个嘴啊，就是猥琐话哟。难怪能纵横联合国，
3: 我们都是您的兵啊，这走到哪儿都不能给您丢脸啊。
4: 老乔，你太谦虚了，我们这一次可是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嘞。
3: 我们这次在联合国碰到了很多您的老朋友，他们都向您问好，希望您能早日康复。
4: 康复是不可能了。但是到了这一天，我看到了五星红旗在联合国

0: Mr. President, word came from the Chinese.
1: Oh, what did they say?

1: 给我细看巴顿将军呐！哎，这不是尼克松要来吗？补补课呀！哎，雅琳啊，我让你给我找的书找到了吧？
0: 找到了，这个呀是目前出版的几本尼克松传记，还有呢，他本人。

0: 解了六四危机。
1: 你对尼克松这个人怎么看呢？
0: 他这个人吧，很富有冒险精神。一直以来呢，他都是以反攻立场名声大噪的，但这回却要扭转20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主动来中国。在他的政治生涯当中，遇到过不少的挫折，但他从来没有认过输。
1: 这点儿倒是跟我很像。
2: Rommel and his tank and me and mine. We'd stop about 20 paces, we'd get out and shake hands. And we'd button up and we'd do battle, just the two of us. And that battle would decide the outcome of war.
1: 尼克松这个人。
0: 还有一件事，尼克松在他就任之后，选了三位他所仰慕的前任总统肖像挂在白宫里头。一位是艾森豪威尔，另一位是老罗斯福。这二位呢都是共和党人士，另一位是民主党人威尔逊。
1: 这个很有意思。尤其是这个威尔逊，这是一个才智过人的思想家。怎么样？现在外界对于尼克松访华。
3: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6: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3: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

0: 常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

0: 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两元加赠赠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伤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

0: 尼克松是打着白旗来的。哎，
1: 看来我要给尼克松解解围啊。

0: 恩来，有句话我想当面跟你说。
1: 什么悄悄话还要当面说呀？
0: 尼克松总统马上就要来访问，我知道你肩上的担子很重，但是恩来，你毕竟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不再是20-30年前的你，所以啊，现在有些事情能让别人去做的，就不要总是事无巨细，举轻若重，啊。
1: 累，我倒不怕，怕的是心累啊。
0: 发生了什么事吗？
1: 有些人呐，自我的思想还是很严重，就连为尼克松访华准备的美国乐曲，也被有些人指责为美帝国主义唱赞歌。
0: 恩来，你就别再为这些事儿烦心了。你做的这些事情啊，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丝毫没有为自己。无论过去多少年，历史自有公论，人民自有公论。
1: 我是周恩来。
2: 总理，陈老总去世了，有点感慨。
1: 什么？你说什么？陈老总去世了？怎么会呀？我前几天去医院看他，他还说手术很成功，很乐观呢。这怎么突然就没了？
2: 总理，是我们的医疗工作没有做好，我没有尽到责任。
1: 不怪你们，是我没有保护好陈毅老总啊。这些年外交方面的工作，让他费尽了心血呀。

0: 主席。
1: 哦，恩来来了，
0: 我有两件事情要向您汇报一下。
1: 什么事？说吧。
0: 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尼克松访华的。我和黑格将军一再出商，经过尼克松亲自拍板，在尼克松访华期间的决定使用我方的飞机和汽车。
1: 这在美国可能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啊。
0: 关于美方媒体记者随行采访的事情，现在有2000多份记者的申请函涌向了白宫。我们给他的限额是800人，他们希望能够再扩大一些。
1: 可以考虑放宽一些。尼克松是想通过媒体告诉全世界，他的中国之行是伟大的明智之举吗？
0: 还有尼克松要访问的北京、上海、杭州，有好多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是不是在他来之前要撤掉啊？
1: 不用拿掉，实事求是嘛。这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对美帝国主义的态度，不一定是对他尼克松的嘛。

陈毅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陈老总的追悼会，什么时间召开，什么人参加，规模搞多大？外交部报了一个请示柬，我看就按他们的意见办吧。 陈毅的最后职务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可以安排外交部多去一些人，还有军队也可以去一些人，他毕竟是元帅嘛。

0: 老总的指导会，他们通知你了吗？
1: 没有啊，通知你了吗？

0: 明天下午1点在外交部门口，部里面派辆大轿车去八宝山。
1: 一辆大轿车那才能坐多少人啊？他们搞错了吧？谁不让我去的？我去找他们。
0: 别去，据我所知，石老总的追悼会
1: 管他，对我就像父亲一样，我一个做女儿的去送送他，我有错吗？谁不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元帅呀、啊、他为了新中国，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他在外交部15年，他兢兢业业，跟着周总理去了那么多的国家，结交了那么多的朋友，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多少奋斗，这是全世界人民都有目共睹的。

0: 主席，您怎么又没吃饭呀？这早饭就没吃，再这么下去身体怎么受得了呀？
1: 现在几点了？
0: 1:30了。主席，要不您就稍微吃点吧。

0: 这饭菜都凉了，我再去给您热热。
1: 备车。
0: 备车。
1: 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
2: 主席。
3: 什么？毛主席要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0: 我立刻安排。快，毛主席要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追悼会的规格要提高。你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部委，务必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还有，通知苏青林副主席、全国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的同志。 凡是邀请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的，都参加。
1: 是。

0: 你们是不是想要把我们的军队送到敌人手里？
1: 我们是来报告大使的，我是周恩来，请你转告西汉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2: 赵倩，
3: 主席，
2: 您怎么也来了？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是个好同志啊，我们从井冈山的时候就在一起了。他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过贡献，立了功啊。谢谢主席。
4: 主席，老总来了，老总，不是呀，老总啊，你怎么来的这么早啊？主席是最早来参加追悼会的。
2: 张军，
3: 老总，
2: 主席，
4: 啊。
2: 西哈努克殿下，你和陈毅同志打交道比较多。
4: 陈毅元帅永远是柬埔寨人民的好朋友，我们永远感激他，尊敬他。
2: 陈毅同志值得尊重，他这个元帅去当外交部长，始终是表里如一。 心直口快，
3: 主席，您坐一会儿就回去吧。
2: 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哎，给我一个黑纱。

0: 恩来，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来，坐这儿。我有件事儿要问问你。什么事啊？恩来，今天吴阶平院长告诉我说，你最近这段时间庙学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是这样吗？不要听大夫夸大其词。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忙，着急上火，你要有些浑浊，不是什么大事啊。恩来，你要知道。
1: 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也是党和人民的。小张，正因为我把自己交给了党和人民，所以我不能放下工作。最近，宁松要来访华，内政外交，前途万绪。
0: 我走不开呀！我知道，国家离不开你，但是恩来，你要记住，磨刀不误砍柴工啊！
1: 我知道，等完过一阵子，我就住院治疗，放心吧。

0: 小张，来扶我起来。
1: 主席，你还是先躺着吧，这腿还没消肿呢。
0: 哎，我的身体我知道。李克松总统是今天到北京吧？他到了吗？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啊，刚刚总理已经来过电话了，中午11点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就到了，现在已经入住钓鱼台国宾馆了。
0: 啊，告诉恩来，我现在就要见尼克松总统。
1: 主席，可是您的身体现在不适合接见外宾啊。
0: 哎，我说了，让他们现在就来。
2: Such an exhausting trip, huh?
3: Oh, but this trip to China is truly wonderful.
2: Yes, it is.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4: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3: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4: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 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武汉紧急飞抵重庆，他隐约感到中央红军换了打法，那种让他头疼多年的猪毛战术又回来了。但他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一次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更不知道，那个他悬赏缉拿多年的毛泽东已经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黔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6日，在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准备突击在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但周浑元纵队未歼不进而未果。接着，中央红军又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黔军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纵队驰援，寻机歼其一部。中央红军多次巡战，均未能达到目的。

0: 今天的狗坝村有一条全长 1.5 公里的小路，被当地人称为毛泽东小道。它见证着90多年前的一个重要时刻。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情报显示，那里只有前军一个师。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狗坝召开，专题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与会者几乎全体主张打，歼灭守敌，而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1: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呢？一方面啊，打鼓新场看似好打，其实是易守难攻，它是固守之敌，我擅长的机动作战难以发挥。另一个方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在短时间内就能增援到位，对红军呢形成包围，这对红军极为不利，如果贸然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0: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张闻天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刚刚当了6天的前敌政委职务也被撤销了。会议决定采纳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向驻守打鼓新场的前军发动进攻。散会后，毛泽东久久难眠，毅然起身出门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此时周恩来刚收到几份电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向打鼓新场推进，这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此前的判断。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分析详细陈述了进攻打鼓新场可能面临的危局，最终说服了所有人。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毛泽东提议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1935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3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此时国民党军四面合围的铁网已然收紧，北有川军郭勋祺，南隔乌江天险，东有国民党中央军，西有滇黔联军合拢而来，数十万敌军层层封锁，四面堵截，数万红军深陷重围。三人小组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力作战。3月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枫香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浑元纵队3个师未及一团，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且援敌正从三面逼近，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场周浑元纵队的进攻，命令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以调动国民党军，寻求新的机动。

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了3度赤水的命令。1935年3月16日至17日。

0: 将家里面的门板木板全部捐赠给红军，在茅台三个渡口搭建了三座浮桥。
1: 四渡赤水的每一仗每一渡，既是不得不渡，又是主动而渡。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指挥当中呢，他始终把握一点，渡不是目的，目的是调敌，是找缝隙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2: 为进一步迷惑敌军，红军巧施疑兵之计，红一军团以一个团佯装主力，扛着红旗，吹着军号，浩浩荡荡从大村下马田出发，向古令城方向急进。电台昼夜不停地发报，制造大军北上的假象，而中央红军主力在三渡赤水后只向西走了不到20公里，便突然停住脚步，悄然引入茅台镇北面的茫茫密林。电台只收不发，连炊烟都不许升起。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调集各军迅速奔袭川南古令地区。3月20日，蒋介石得意地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就在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已成瓮中之鳖时，毛泽东鉴于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决定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东渡赤水河，突破国民党军鸭西、封箱坝之间的封锁线，南渡乌江，粉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围追堵截计划。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晨，赤水河东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三个渡口同时亮起信号灯，中央红军主力从深山中鱼贯而出，以隐蔽神速之势，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不是西进，而是东返。这一步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误判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令国民党军第53师赶到遵义防堵，命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日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固守，同时命令何健加强乌江守备，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督战。渡河之后，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在马宗岭、佯攻长干山、封箱坝，吸引敌人北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此上演，中央红军主力从马宗岭急速南下，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正从南面北上，两支大军几乎擦肩而过。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200-300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余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唐、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城。 毛泽东为了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

0: 采取适行于东而积于西的策略，佯攻贵阳，以便调动滇军救驾，而后乘虚进军云南，威逼昆明，直袭金沙江。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占扎左狗场地区，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此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他急令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滇军孙渡纵队昼夜兼程，从滇东北赶往贵阳救驾。3-4天急行军400多里路，原本严密布防金沙江沿线的滇军主力尽数调离，云南北部门户瞬间洞开。为了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和判断失误，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一部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贵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53师分3路向东追击。实际上，中央红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旨在调动国民党军，为中央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从1935年4月8日开始，中央红军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逼近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当时，龙云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扑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4月30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中央红军兵分3路，由寻甸、松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今天的皎平渡，金沙江水依旧湍急，一座现代大桥横跨两岸，当年的渡口遗迹仍在。1935年5月，金沙江峡谷，江水从5-6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咆哮如雷。5月3日，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部到达皎平渡时，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南岸还停着2条木船。干部团先遣连趁夜色渡江，控制了北岸渡口。随后，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红军先后共找到6条渡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云的直接指挥下，当地船工昼夜不停地摆渡。至5月9日，20000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1: 国民党几十万人追我们啊，最后我们没什么损失，我们过了金沙江，就我们干部团夺出这个皎平渡。所以国民党几十万人最后呢，到了金沙江边了，他就我们奉旨他。就建了一双破草鞋，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
0: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跳出了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

0: 节，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 红军为什么信服毛泽东？他们为什么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有什么魔法？我感觉归根到底是打胜仗。如何打胜仗？靠坚定的信念，靠正确的路线，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0: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取得巨大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会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提出，我们走的竟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敌人，胜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对林彪说，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
2: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0: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地区。6月21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热烈庆祝两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不久他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荒无人烟、危机四伏的大草地，走了大约七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各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刻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额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成陕甘支队。1935年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 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这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同当地的红26、红27军会师，合编成红15军团。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绑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在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决战防御的原则指导下，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直接钳制了国民党军6个纵队的兵力，还吸引和调动了部分正在或准备进攻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1935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3: 当时张国焘领有起头，他想控制六军团。会师以后，朱德、刘伯承把张国焘领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情况向贺龙、任弼时等详细的做了介绍。由于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坚持斗争，和习湘潜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专员一致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两军一起北上。
0: 1936年10月，历经艰苦转战，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隆德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3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 走向新的胜利的

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怀孕后你最焦虑的是什么？是每次产检前的不安，是看着体重秤数字上涨的无奈，还是对分娩那一刻未知的恐惧？迎接新生命是家庭最幸福的时刻，守护孕产妇健康是这段旅程最重要的基石。如何科学护航这段旅程？本期节目特邀产科专家为新妈妈打开一扇安心之门，陪伴你从容迎接生命的到来。
1: 健康访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云享健康，我是主持人露露卢玲杰。女性的一生啊，分为很多阶段，其中呢，孕育子女又是非常美妙、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如何做好健康的孕妈妈，又如何让宝宝顺利平安的到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昆明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医师王芳医生，给我们带来一套健康指南。
2: 王芳，昆明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医师，多次被评为昆明医科大学优秀教师及三育人优秀个人。他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操作技能。
3: 这个娃娃的体重偏大了一点了。
2: 在妊娠合并症，尤其是妊娠合并先天性心脏病、妊娠合并糖尿病、妊娠合并高血压及胎盘植入性疾病等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高超的操作技巧。作为孕产妇的守护者，每天王主任都在这里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他用专业解读生命的密码，用心聆听每一个家庭的期待。从第一声心跳到第一次胎动，王主任守护的是比心跳更珍贵的希望。
0: 王医生，产科啊，是不是咱们医院里面所有科室里面见证幸福最多的一个科室了？
4: 那当然，产科，是一个非常让人开心，结局非常好的一个科室，多了一个小宝宝一起回去，是一件非常令人开心的一件事情。
0: 但是您临床诊疗那么多年，应该也见证了很多揪心的时刻，是吗？
4: 是的，几年前或十几年前，我们也经常会遇到那种没有产检的孕妇来生。

0: 小宝宝有一个心脏外翻的，还有脐膨出的，也有那种连体双胎的，还有脊柱裂的这种严重的并发症的病人发生，
1: 都是因为之前不产检直接就来生孩子。
0: 是的，就是因为他可能离城市比较远，在山区，等到他生娃的时候来了这儿都已经临产了，生出来结局是非常不好的。
1: 这些年还有这样的情况吗？
0: 随着大家对产检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的产检检出了很多这种出生缺陷儿，所以这种事情越来越少了。
1: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啊，他们有可能是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就怀孕了，当然也有可能对产检不够了解，不知道孕前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和检查，什么样的检查是不能避免的。
0: 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有几个关键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6到8周，我们要确定是不是宫内找孕，这个时候我们要为以后定孕周的话呢做好准备。在11周到13周加6天之间是要做 NT B 超来做早期畸形的一个筛查。到了15周到20周之间，我们的孕妇要过来做一下胎儿染色体疾病的一个筛查，非常重要的，一定不能够错过这个时机。到了20周到24周之间，我们就要做系统 B 超检查，也是俗称的大排畸。到了28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个妊娠期糖尿病糖耐量的筛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对于母亲和胎儿的近期远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而到了32周，我们就要做一个小排畸 B 超，这些 B 超都是不能够跳过的都是非常关键的。32周的 B 超可以了解胎儿的大小、胎位、羊水、胎盘各方面的细节的东西，我们都要进行一些排查，看看娃娃生长够不够大，如果小了，那我们有相应的措施。
1: 那其实现代社会有很多女性也会想，我先拼一拼事业，可能就会把生育的年龄往后推一推，就会变成了高龄产妇。多少岁算是高龄产妇呢？
0: 预产期达到了35岁才算高龄产妇，大于等于35岁。这个时间就某些人来讲，他可能认为我还是很年轻的，但实际上到35岁以后，卵子的功能的话呢是在减退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相应的一些检查，排除胎儿染色体疾病。
1: 那么高龄孕产妇应该增加哪些项目的检查呢？
0: 最好的话呢，常规做羊水穿刺检查，有一些不能够接受有创检查的，那我们也可以选择无创 DNA。 但是35岁的孕妇，她患唐氏儿的风险就是350分之1，而40岁以上的孕妇，她患唐氏儿的风险就是1%，而45岁以上患唐氏儿的风险就是30分之1，所以随着年龄的增加，唐氏儿的风险就逐年增加。所以我建议35岁以上的孕妇一定要先做好孕前的全身的检查，包括血、尿、常规、肝肾功，还有相应的其他的性激素6项，还有抗苗勒管激素水平的监测。后面还要做一下妇科的 B 超，看一下子宫和卵巢的情况，还有评估一下是否有其他的一些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如果说患有内科疾病，那要待病情稳定可以怀孕才能够进行一个怀孕。
1: 刚刚您说到了无创，说到了羊穿，还讲到了糖筛，这3项检查有什么区别啊？
0: 其实可能很多孕妇都很纠结，她在想，我是做糖筛呢还是做无创呢？其实在糖筛和无创之间选择，在35岁以下的孕妈妈，如果条件允许我还是建议做无创 DNA 检测。唐氏筛查也是可以做的，它的准确率是60%到70%，而无创 DNA 它也是一个筛查，只是说它准确率明显升高，在21三体可以达到95%，而这个48三体可以达到85%，而且无创 DNA 的加强版里面还包括

0: 做了35种非性染色体的一个多倍体的一个检测，还有4种性染色体多倍体的一个检测。所以做了无创，是不是就不用做唐筛了？
1: 对，如果做了无创，就不做唐筛了。嗯嗯，
0: 它是更全面、更准确的。是，而35岁以后呢，我刚才讲了，我们可以选择羊水穿刺或者是无创 DNA， 但是无创和羊水穿刺之间的区别在于，羊水穿刺是一个确诊手段，它是把胎儿的羊水细胞给它抽取出来，做胎儿的表皮脱落细胞的染色体的一个核心分析，那出来的结果是可以确诊。而无创 DNA 虽然是准确率高，但它只是一个筛查，它只能说可能没有问题。而羊穿不是，它是确诊手段。无创和羊穿，对于高龄产妇，我建议尽量做羊水穿刺，因为它的妊娠丢失率的话呢，并不是非常高的，它是1000%，3到5的一个丢失率。而很多妊娠丢失的情况是因为本身这个娃娃就已经有染色体疾病，那么可能会导致的一个妊娠丢失。高龄产妇是不是还要做一个遗传学的检测？
1: 高龄产妇是要做遗传学的一个检测，比如说，我们要看一下她的家族里面有没有什么遗传病史，夫妻双方都要到有诊断资质的遗传诊断中心去进行一个检测，比如说包括了染色体方面，还有免疫方面，还有全身的其他的器官系统的一个检测。那么在怀孕之前，很多女性就开始吃叶酸，包括孕中也要吃，这是必须要吃的吗？叶酸。
0: 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在备孕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吃，还有怀孕以后的前3个月也是要吃的，也就是12周之前。它对孕妈和孩子是什么样的作用啊？它对于孕妈妈来讲，可以的话呢，减轻就是说，潜在的这种贫血的一个发生。而对于娃娃呢，它可以大大的降低开放性神经管缺陷的一个风险。 比如说，脊柱裂呀、脑脊膜膨出呀，它会促进神经管的一个闭合，还有叶酸也促进红细胞、血红蛋白的一个合成。有一些妈妈，比如说在孕前没有做好准备，她没有提前补充叶酸，这种情况也可以，哪一天发现怀孕了，再继续吃叶酸就可以了。
1: 有没有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补叶酸补过了，补过量是不是也会不太好？补过量了，它可能会掩盖维生素
0: B12 的一个缺乏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的补充叶酸。药店里或者是医院里开的叶酸都是，400到800微克，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补到800微克每天。如果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贫血了，是不是要补铁？ 那我们首先要排除有没有其他原因导致的，比如说地中海贫血，包括阿尔法地中海贫血和贝塔地中海贫血。常规来讲，到12周我们都会查这个地贫，因为我们云南属于地贫高发区，所以12周的时候查完了以后，没有地贫的情况下，血色素在往下降，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他查贫血3项，确定是不是缺铁性贫血。如果是缺铁性贫血，我们就要补充铁剂。
1: 而阿尔法地贫、贝塔地贫，如果说它的铁蛋白是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补充铁剂，它是有区分的，不能随便补充。
2: 嗯，也有的孕妈妈她们认为补铁的话，多吃动物的肝脏是不是就挺好的？
0: 是的，动物的肝脏当中是含有大量的铁元素的，所以我们可以补充，比如说猪肝、鹅肝，来补充，还有深海鱼。
2: 在孕期，铁的补充至关重要。哪些食物富含铁元素？我们又该如何科学补铁？动物性食物属于血红素铁，吸收率较高，约为 20% 到 25%， 推荐选择以下食材：红肉类、瘦牛肉、瘦猪肉、羊肉、动物肝脏、猪肝、鸡肝、鸭肝，建议每周1到2次，每次50克左右。 动物血、猪血、鸭血、禽肉类、鸡肉、鸭肉、鱼类、
1: 三文鱼、沙丁鱼。

0: 鱼、金枪鱼、贝类、蛤蜊、牡蛎、扇贝。植物性食物属于非血红素铁，吸收率约3%到8%，建议搭配维生素 C 一起食用。常见来源包括深绿色蔬菜、菠菜、苋菜、芥菜、油菜、豆类、豆制品、黑豆、红豆、扁豆、豆腐、豆浆。坚果类：黑芝麻、核桃、杏仁、花生。菌菇类：黑木耳、香菇。干果类：红枣、桂圆、葡萄干。全谷物：燕麦、小米、黑米。知道了哪些食物含铁丰富，那怎么吃才能让铁真正被身体吸收呢？这些补铁小贴士可要记牢。动物性和植物性食物搭配能提高铁的吸收率。餐后补充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如橙子、猕猴桃、草莓、青椒，有助于铁的吸收。避免与茶、咖啡、牛奶同食，其中的鞣酸和钙会抑制铁的吸收。使用铁锅烹饪也能增加食物中的铁含量。孕期对铁的需求量增加，必要时可在医生指导下补充铁剂。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孕妈如果出现抽筋的情况，那是不是就缺钙了？
2: 是的，如果说孕妈妈出现了抽筋啊，这个是跟钙的缺乏有很大的关系的。到了孕中期以后，我们都会常规给病人补钙、补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的吸收。还有我们建议孕妇常晒晒太阳，包括面部、手脚、都晒一下太阳，促进维生素 D 的吸收。
1: 据我所知，钙片里面本身就有维生素 D 了，还要单独的吃维生素 D 吗？
2: 钙片里常规有4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但是如果我们发现25枪维生素 D 检测当中数值小于30，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D 的。
1: 如果缺乏维生素 D， 对于孕妇和宝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啊？
2: 缺乏维生素 D 可能会导致妊娠高血压的风险增加，妊娠合并糖尿病的风险增加，子痫前期的风险也增加。而对于娃娃、胎儿，它可能会导致一个佝偻病的一个发生，是危害比较重的。所以当我们发现了25枪维生素 D 少于30毫克每升的时候，我们需要补充维生素 D。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的维生素 D 的总量要在800国际单位。如果大量的补充，那可能会导致维生素 D 的一个过量，会导致其他的一些并发症的发生，所以我们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补充。
0: 不同阶段孕妈妈对钙的需求量是不一样的，你补对了吗？孕早期每天需要800毫克，孕中期每天需要1000毫克，孕晚期每天需要1200毫克，哺乳期每天也需要1200毫克。哪些食物含钙丰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奶制品吸收率约30%至35%，豆制品吸收率约20%至25%，深绿色蔬菜吸收率约20%，海产品吸收率约30%，坚果种子类，黑芝麻10克约含80毫克钙，杏仁30克约含70毫克钙。知道了吃什么，还得知道怎么吃才能让钙更好的吸收。这五个补钙小贴士一定要记住。一、分次补充，单次摄入不超过500毫克，分2到3次更易吸收。二、搭配维生素 D， 每天适度晒太阳或补充维 D， 促进钙的利用。三、注意食物搭配，如菠菜、苋菜含草酸，建议焯水后食用，减少对钙吸收的干扰。四、保持适量运动，如散步、孕妇瑜伽，帮助骨骼强化。五、遵医嘱补充，如饮食摄入不足，可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钙剂。
1: DHA 的补充对于胎儿有什么样的影响？
2: DHA 的补充可以促进胎儿大脑的发育， 延长孕周，减少低体重儿的一个发生，减少 FGR 的发生，也就是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一个发生。但是如果大量的补充，可能会导致胎儿头偏大，所以我们还是要适量的补充，因为如果头偏大，可能会影响顺产。
1: 那关于这个量的话，还是因人而异，来听医生的这个医嘱是吗？
2: 是的，要根据孕妇的营养状态，当她的饮食非常均衡的时候，她不需要额外的补充。如果当她饮食结构欠佳，那要调整饮食结构，同时补充。如果发现胎儿小，也可以适当补充。
1: 看来孕妇每天还是少不了这些小药丸啊，还需要补充什么吗？
2: 我认为很多孕妇是处于一个焦虑状态，因为怀孕了，所以她很着急。医生，你看我这个尿里边有一个水溶性维生素 C， 会不会有问题啊？维生素 C 本来就是水溶性的，它会随着尿液排泄出去，这是正常的，所以不要焦虑。很多时候医生看的是重点的，比如说尿里边有没有蛋白呀，有没有酮体呀，这些重要的指标啊。血常规里我们重点关注的，它血红蛋白低不低呀，还有血小板低不低。有一些医生没跟你讲的那个是不重要的，所以不要过度焦虑。如果过度焦虑，可能会导致后面宝宝的一个性格的一个异常，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放宽心，听医生的，遵医嘱就可以了。
1: 其实以前都听说谁家有孕妇了，一家人就说你是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呢，就使劲补。但是其实现在大家注重的是体重的控制，还有控糖，是吗？
2: 是的，在24到28周之间，我们要做糖耐量的一个检测，就是大家说的喝糖水的检查。我们做这个检查的时候，是要排除妊娠期糖尿病。如果在孕期，大量的去补充营养，会导致营养过剩，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所以在24周到28周之间，我们的话呢是要做糖耐量的检测的。
1: 还有这个宝宝不是越重越好，超过了一定的标准，其实对妈妈对宝宝都不好，是吧？
2: 是的，有些人说啊，宝宝越大越好，这是错误的说法。如果宝宝的体重大于4000克，那这个时候就相当于这个宝宝是一个高危儿，有可能会转儿科监护的。如果这个小孩的体重要是小于2500克，我们认为他是胎儿宫内生长受限，这种娃娃也要严密监测，必要时转儿科治疗的。所以过大和过小都是对孕妇和宝宝不好的，
1: 所以要掌控好，控制好这个体重，
2: 控制好体重啊，控制好饮食结构，我们还要适当的运动。
1: 我们刚刚说的都是怎么样保证好营养。那么运动，什么样的运动对于孕产妇是安全的、合理的呢？
2: 关于运动，早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12周之前，这是属于早孕期间，因为孕妈妈她本身就有一个早孕反应，她会有恶心、呕吐、头晕啊这些症状，所以这个时候的运动适宜用那种轻微的一个运动，可以散步，一天在20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如果在了中孕期间运动呢，我们建议每天要到30分钟，这个时候的运动就中等强度就可以，比如说散步，做一下操，但是不能够过度拉伸。还有孕晚期，这个时候孕妇的负担比较重，娃娃比较大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运动量的话呢，适当的小一些，但是还是要运动呢，分次，比如说早晨运动个15到20分钟，晚上运动个15到20分钟。我们要注意是在餐后半小时起来去运动，不能够吃完饭就去运动，
1: 这个时间也得把握好啊。
2: 对，
1: 那整个怀孕的过程如果把控好了，就来到了分娩的这个步骤啊。现在有很多分娩的方式可以选择，有剖腹，有顺产，还有无痛，
2: 实际上就是剖宫产手术，另外一个就是自然分娩。自然分娩的话呢，在过程中我们可以选择镇痛分娩或者是导乐分娩，这样子可以减轻患者的一个心理负担，减轻他的疼痛，缩短产程，有家属的一个支持。剖宫产呢，在没有 手术指征的情况下，尽量的避免剖宫产。这么多年看下来，顺产的产妇，你生完小孩马上就可以吃东西。

0: 洗，马上可以喂奶，马上可以走来走去。是的，剖宫产手术术后的话呢，6个小时你是不能够离开床的，而且不能够吃东西啊，要进食。比如说既往有剖宫产手术史啊，或者是头盆不称啊，或者是胎儿窘迫，严格的手术指征，那该做手术还是要做手术的。
1: 刚刚您说到的导乐这样的分娩方式是真的可以减轻很多疼痛吗？
0: 那是啊，因为会有一个非常熟练的助产士小姐姐在你的身旁，给你进行一个心理疏导，还有产程的监护，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可以得到双重的这种安慰的。
1: 所以王医生还是非常建议大家能够自然分娩，然后选择导乐这样的一种分娩方式，是吗？
0: 是的。
1: 非常感谢王医生给我们带来了那么温暖的健康指南啊，也希望我们的孕妈孕爸们共同努力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清氧空间。
2: 清氧空间，
3: 今天呢，我们这一堂运动课呢，为准妈咪们准备的是我们的四肢的一个拉伸，以及我们的有氧运动操，还有一些放松的动作。好，现在呢做好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今天的一个呼吸的训练，主要教大家三个呼吸。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自然呼吸，用我们的鼻子吸气，嘴巴慢慢呼气。好，接下来这个呼吸呢叫做我们的胸式呼吸，也就是我们的鼻子快吸，嘴巴慢呼。好，这个时候让我们的双手叉腰，吸气的时候快吸，吸到我们的胸廓部，我要看到大家的胸部起伏，吸气呼。好，第三个呼吸呢是我们的腹式呼吸，现在要求大家用我们的右手扶住胸部，左手扶住我们的宝宝，鼻子吸气，感受气体通过我们的鼻腔来到胸腔，最后传导到我们的腹部。好，呼气的时候也是一样，腹部微微收缩用力，然后将我们的气体慢慢地从嘴巴排出体外，吸气鼻吸，呼气嘴呼。现在跟我一起踏步踏起来，手臂跟着一起来，开回开回开回，加快，开回开回。好，接下来踏步。好，跟着我们的脚步向上抬，回上下上下上下。好，收回来踏步，蹲起蹲起蹲起蹲起，手臂开回开回开回。好，踏步，听我的口令，下手臂不动，中中下中下中下，注意中上中上中上，注意我们要换动作了。好，中上下上下上下上。好，收回我们的双手。好，调整三个呼吸以后呢，慢慢的就可以停下来了。当我们做完有氧操以后呢，一定要记得的一个步骤就是要拉伸和放松。那么拉伸的时候，来，双腿打开，再往旁侧打开，内外八字打开，你觉得你的一条腿有多长，开的就有多宽啊。脚尖呢朝向45度打开，这个时候我们站的是最稳的。吸气的时候双手向上，将我们指尖轻轻垫在一起，视线看一下我们的手指，呼气向下放，吸气向上。好，一次比一次低，呼气向下，再来，吸向上，

0: 轻的放到垫子处放好。好，接下来重心来到左手处，右手吸气打开，视线跟着右手走，呼气收回。好，吸，双手打开，呼气，双手来到我们膝盖处，护住膝盖。好，吸气，弯曲膝盖，髋部向下降，腰背直立起来。好，吸，双手向上，慢慢向下放。好，这个时候我们的脚不是打开的状态嘛，对吧？从外侧收回两个八字的脚掌印来，一、二。好，收回来以后，吸气，双手向上，呼气，来，食指交握在我们胸前，手肘架起来。好，吸气，弯曲我们的臀部，哎，然后膝盖弯曲，向下蹲，让我们的手肘呢顶住我们的膝盖内侧，腰背立起来，做好保持。吸气，臀部先往后，哎，呼气。向上，吸打开，呼放松。好，内外八字，收回双腿，然后拉伸呢就结束了。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姚斌，蹦起来。

箱户外天堂。各位。

0: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各族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在新的征程上，要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云南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牢记嘱托，立足本职岗位，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篇章。
2: 收看了习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作为一名施工在一线的基层党员，我将冲锋在前，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工程建设的生产力。我们将继续践行央企担当，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质量建设，打造精品工程，为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添砖加瓦。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党员带头作用，讲好民族团结的斯莫拉幸福故事，带领各族群众团结奋进，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0: 用好火塘宣讲、榕树下微党课、院坝庭院课堂等本土载体，讲好新时代班洪发展故事，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力量，以实干担当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 这句话让我更坚定了一点，基层工作没有捷径，就是要把脚板走到，把民情摸透，把实事办实，以更严作风、更实举措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奋斗。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我国发展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锐意进取、奋力拼搏，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
3: 作为一名港口的一线员工，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实干，效率往上提，然后船期提前摸，泊位、堆场、机械、人员提前安排，少让船等，多装快卸，把港口干顺、干快、干安全，就是给国家出力。
4: 作为驻守在祖国西南边陲的移民管理警察，我将筑牢忠诚警魂，传承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戍边精神，用心用情服务好辖区群众，让平安与幸福之花在独龙江畔绽放光彩。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持续完善便民服务举措，以高效的道路保通保畅服务民生，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国庆佳节，云南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游客和群众提供全方位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2: 10月1号晚，以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为主题的2026年玉溪市国庆群众合唱活动在聂耳广场上演，数万名群众齐聚聂耳故乡，用歌声献礼祖国。焰火秀、灯光秀和无人机编队表演穿插进行，无人机在夜空中变换出多种视觉图形，与地面激昂的合唱遥相呼应，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了一场无比震撼的视听盛宴。
7: 整场节目都特别流畅，特别震撼，也特别鼓舞人心。合唱的过程中，中途比较激动的时候也会自己潸然落泪。
8: 我们搭建了最漂亮最壮观的舞台，给人民群众站上去，所有人都能够高歌，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来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2: 临沧市耿马县举办2026年国庆暨新米节古魂归来巡游活动，各族群众身着盛装踏歌巡游，以古老民俗礼赞丰收，共贺祖国华诞。
9: 新米节是我们佤族最隆重的丰收节日，看着家乡越来越美，各族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满满的幸福感。
2: 在怒江州卤水市，第7届怒江精品咖啡文化周活动用一场盛大的千人同心手抓饭拉开帷幕，将傈僳族传统美食与精品咖啡食材融合，打造独属于怒江的美食体验。
10: 是这个咖啡豆，我第一次吃，特别美味，特别新鲜。
11: 怒江精品咖啡文化周还联动了219国道沿线的咖啡庄园、江畔咖啡馆和景区景点，推出 G219 咖路打卡护照、Coffee Walk 烟火乡村游等体验产品，将峡谷自然风光、傈僳族民族文化与精品咖啡消费场景有机融合，让游客深度感受中国咖啡看云南、无限可能在怒江的惊喜。
2: 红河州建水古城举办我为祖国唱首歌一家人群众文化展演活动，以古城街巷为舞台，串联12大特色点位，融合非遗歌舞、经典红歌、诗词礼乐、市井民俗等元素，千余名参演人员与市民游客踏古街颂祖国，展现建水千年文脉与各族群众同心向党的家国情怀。文山州富宁县举办坡崖情歌专场文艺演出，将非遗文化、民族风情与爱国情怀深度融合。
12: 古老山歌配上我们富宁原创歌曲，特别有感染力，用这样方式庆祝国庆很有意义。
2: 楚雄州牟定县举办活火楚雄和美乡村篮球大赛，融合农特产品展销、民族歌舞展演。普洱市镇原县第八届茶王杯驼王争霸赛火热开赛，省内外陀螺爱好者同台竞技。昭通市盐津县国庆豆沙文化节集中呈现主题巡游、文艺演出、祈福大典、烟火秀等活动，游客汇聚千年雄关，沉浸式体验博人文化。10月1号晚，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暨陇川县木脑颂歌活动在陇川民族文化广场开幕。10月2号，超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游客和各族群众踩着同一个鼓点，围成层层同心圆，踏歌而舞。
13: 我是从那个抖音那些上面看的，就想亲自来感受一下啊，这个氛围很好，我很喜欢。
2: 德宏州陇川县推出民族音乐会、篝火晚会、非遗展演、体育赛事、乡村文旅体验等活动，推动文旅加非遗深度融合。
6: 近年来，玉溪市新平县将自然风光与千年哀牢文脉有机融合，在补齐服务保障短板的同时，针对性发展避暑康养旅居，逐渐成为旅游旅居热点地区。
14: 走进新平县哀牢山石门峡景区，优越的自然环境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直呼舒心。
15: 人家先进啦，天然氧吧啦，我是真正体会到了。
14: 凭借独特的生态优势和壮美的自然风光，近年来哀牢山景区持续迎来客流高峰，顺势催生出旅居经济。不少游客开始把这里当作夏秋季的旅居首选。
16: 在这个山谷里面，感觉体感体温的很舒服，起码都住上个9天10天吧。
14: 生态是底色，文化是内核。新平县以哀牢山核心区为轴，依托原始森林、石门峡、南恩瀑布、高山云海景观台等资源，展现雄奇秀美的原生态风貌。同时深挖古哀牢国历史文脉，活化利用茶马古道、陇西氏族庄园等历史遗存，并融入花腰傣服饰、民俗节庆等文化元素，形成了自然景观加人文历史一体化游览环线。
17: 实现观山水、探古道、赏民俗一体体验，推动文旅资源灵动发展。
14: 针对以往的服务保障短板，新平县对标5A 级景区创建标准，全力提升服务水平。当地在建成半山酒店的同时，全面摸排适宜发展旅居产业的资源，共同盘点酒店、民宿、农家乐8573间，推动服务设施多元供给。截至今年8月，国内外旅居群体已达9000多人，同比增长24.5%，
18: 弥补了我们右南村没有高端民宿、没有高端酒店。
14: 补其所短，发挥所长，当地进一步探索酒店加徒步加研学、酒店加非遗等多样化复合主题体验产品，推动文旅加百业深度融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持续培育多元业态，让游客住得下来，玩得尽兴。
6: 持续完善景区道路、游客中心、智慧旅游等基础设施，发展避暑康养旅居。
14: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新平县哀牢山景区接待游客20万人次，旅游收入475万元。
17: 下一步，培育乡村印路、森林营地，打造常住型康养旅居村，推动游客从短期打卡转变为留下来、住下来，沉浸式感受神秘哀牢山风情花腰傣的独特韵味。
6: 云南没有海，但是互滇劳务协作让越来越多的云南人成了海洋装备工。从怒江峡谷到黄浦江口，来自大山里的汉子李伟用6年时间成长为了更好的自己。今天的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我们跟随李伟跨越山海，寻找蝶变的答案。
2: 李伟，云南怒江人。6年前，他背着盖房欠下的40万债务，从大山一路闯到海边，学习海洋装备。带李伟入行的师傅叫李树龙，干了近20年钳工，他只比李伟大3岁，却已经技术过硬，这让刚入职的李伟感到了不小的压力。
19: 我以前是泥瓦工，
17: 做农活，摘药茶，广东张国榜之前的工作，他不要技术的。

0: 只要你有力气就可以了。这边你不仅要有力气，要一定还要有技术。
1: 他学习是蛮认真的，然后他还会拿个本子会记，不会的会问。现在自己可以单独调试动车，单独的工作，没问题。
0: 那是我第一次抱那个电板，心里是真的特别害怕那时候，因为一旦抱错了，那个电板一旦抱错了，他又重新去申购了那个，我还是把它弄好了。
2: 云南没有海，但互滇劳务协作让越来越多的云南人成了海庄工，从四处漂泊到向海而生，这不仅仅是就业的改变，更是人生的破局。
3: 公司帮我们报名啊，然后是考试啊，提升我们自己的一些技能的。
4: 平时用搓刀的时候是怎么保持它这种平衡的？因为之前我搓的时候，它会把两边给它削下去，然后中间是凸起来的那种。
0: 搓刀没有把它摆平，
4: 啊，就是
0: 你要搓的时候一定要平，画平。
2: 如今的李伟已经是一名成熟的产业工人。今年九月，他代表振华重工来到云南临沧，给校企合作的新人做岗前动员。
5: 实习过去那边，我们女生大概干些什么？
0: 工作是特别特别多。第一点就是要不学多拿证，是振华给了我第二次人生，还你们这么年轻，我想你们只要肯学就能留下，只要肯干就能改变人生。
6: 原来我们刚刚到云南的时候，不管是到怒江也好，到临沧也好，其实当时我们在这里是招到技能工人呢是几乎不可能的。但这几年呢，通过我们不断努力打造出海洋装备工这样一个品牌呢，现在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招到相关的人才。只要提到海洋装备工呢，然后我们就能想到云南，这个事呢我是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2: 一边是金沙江天险，一边是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在六名船工的帮助下，1935年，数万名红军历经7天7夜，在鹿圈县皎平渡成功渡过了金沙江，创造了未掉一人一马的渡江奇迹。如今当地深挖红色文化资源，依托自然资源禀赋，进一步擦亮乡村振兴名片，在新征程上续写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时代新篇。
7: 这里是云南昆明鹿圈县的皎平渡，也是金沙水拍云崖暖故事的发生地。91年前，当数十万敌军紧追不舍，江水阻断前路，面对进退两难、绝境求生的局面，红军正是在这里创造了无一人一马掉队的渡江奇迹。
8: 上船，
9: 上船。
7: 在国民党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红军却一再将其变为可能。1935年5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挺进云南后，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南北夹击，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金沙江以南。前有金沙江天堑阻隔，后有国民党大军围追，如果不能快速渡江，红军将面临被歼灭的危险。皎平渡成为了决定红军命运的关键。
8: 金沙江的水呢，只是它比较湍急，就没有现在的江面宽，一个来回要15到20分钟左右。爷爷说大船是4丈2，小的是3丈6，就说饿了下来就吃了，然后累了就休息好，以那种吸人不吸船的方式，花了7天7夜，用了6只木船，把红军没有损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安全地渡过金沙江的对面。
7: 裴新慧是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当时他外公是船工中年龄最小的。
8: 当时他就印象深刻，有船工不是没衣服穿吗？当时红军还给他们送了衣服穿，他一直就觉得，真的是自己老百姓的队伍。
7: 在裴新慧居住的金瑞社区，这里很多人家门口都挂着"老船工之家"的牌子，这些院落既是老船工后人的新家，同时也做研学、餐饮和住宿等。2019年，为支持乌东德水电站建设，原皎平渡口的850多名村民搬迁到了现在的乌东德镇。
8: 生活质量呢，比以前也越来越好。就是说，每家每户，门口都是通车，特别晚上，差不多20米一个那个太阳能灯也给我们安上了。晚上穿过门那些也挺亮堂的，就这些比以前都好很多。
7: 岁月流转，昔日激流险滩化作高峡平湖，旧渡口早已沉入碧波，一场通往幸福生活的新摆渡正在进行。
9: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一年不同一年。那回去我们到了，就是到了北京，然后
10: 去北京了，都去哪儿了？
9: 在长城了，
10: 长城你也去了？
9: 长城
10: 爬了吗？
9: 爬了。日子越来越好了。
11: 22年开业的客房呢，有20多间，但我们明天就有一车旅行社的，国庆节还有一车，就希望以后我们酒店天天爆满。
12: 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可以照顾老人还小孩，挺方便的。我们种的菜看着呢太好吃了，口感又好，发往北京、上海，还可以发往外国的，他又成就感了。
7: 从木舟摆渡到桥梁飞架，从传统种植到多元产业，从基础薄弱到民生改善，昔日的生死天堑早已化作发展风图，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续写新时代的发展篇章。金沙江水滔滔不息，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2: 在云南水富港，有一名90后智慧调度员用青春扎根码头，见证着港口一次次提速升级。他的成长不仅连接着港口的蜕变，更连着祖国前进的脉搏。
13: 光伏玻璃装船完毕，可以掉头下行。
14: 然后998车站马上起航。
15: 我叫罗泽柱，是一名调度员。我跟水富港一样，都是一路探索，一路成长。
16: 我每天守在这块大屏幕前，管控3个作业区、150多个监控点。我的岗位就是陪着西南的货物，陪着这座江海枢纽，一起奔赴更远的远方。水富港是云南唯一能跑3000吨级船舶江海直道的长江干线港口。
15: 我刚来的时候，这个码头还不大。调度全靠人盯人、嗓子喊。
16: 现在，中嘴、中心、物流园3个作业区信息化联动，货轮报港、装卸、离港全程远程调度，一键启动降沉喷淋、消防系统，全在大屏上完成。刚入职的时候，我们的年吞吐量才300万吨出头，2025年就飞速增长到了1178万吨。这点从效率上就能看出，散货装船从每小时200吨提高到1000吨。船舶报港到离港压缩在8小时以内。
15: 中心作业区准备接驳下一艘。
14: 收到，收到。
17: 现在水富港的装船速度和作业效率越来越高，内昆铁路可以直接进入港区，输送带、大型抓斗、装载机24小时不间断作业。我们的磷矿从这里到湖北只需要10到15天，到江浙也只需要20到25天。
16: 我入行那年24岁，师傅说调度这活得熬。 现在港口用上了数字系统，电脑替我盯着，但我还是每天提前半小时到港，这是习惯，也更安全。货源从过去的磷矿、砂石拓展到现在的煤炭、化肥、铁矿石、钢材、铝锭、白糖，货越来越丰富，走得也越来越远。

0: 把青春扎根码头，看着货物通江达海，我心里满是踏实与荣光。我将继续坚守岗位，助力江海枢纽蓬勃发展。愿我们的祖国岁岁昌盛，山河永安。
1: 在昆明斗南花卉市场里，有一群青春洋溢的小红花志愿者常年值守，他们带领游客探秘一枝鲜花从田间走向世界的旅程，用实际行动推动花卉产业与旅游服务深度融合，用青春书写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云花篇章。
2: 下午两点，昆明斗南花卉市场一号门人潮涌动，李怡婷套上那件标志性的小红花 T 恤，开始了当天的讲解服务。
3: 我们一场的讲解大概是20分钟左右，平常的话一个人大概是会带3-5个游客，会带他们逛一逛整个一楼的展区，然后如果他们有好奇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带他们到各个角落。
2: 为做好花卉导览服务，进一步提升游客满意度，从2024年开始，昆明市呈贡区招募区级各部门职工、花卉产业从业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组成100人导览员队伍，持续开展花卉导览讲解服务。作为一名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李怡婷2024年参加云南省首届花卉导览员大赛获得金奖后，就加入到这个志愿服务项目当中，利用空余时间扎根花市，带领游客沉浸式体验斗南，还可以提供英语、小语种甚至手语导览。在上岗前，大家必须经过培训，了解斗南如何从一个小村庄变成亚洲花都的历程，储备大量有关鲜花的知识。在讲解中，小红花们不但有亲和力，还能为游客解锁一些隐藏式小服务。
3: 比如说我们会去帮他们去跟商家打打价格战啊之类的。
4: 15一把，这么贵？20两把，行吗？
3: 然后我就把他们当成朋友一样，我们去交流，整个导览的讲解就非常的顺畅。
2: 自小红花花卉导览员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以来，已开展导览服务500多场，服务游客超4.1万人次。这个国庆假期，小红花们全员在岗，每天下午2点左右，游客只要找到他们，就能体验一回免费导览。看着一波又一波游客带着鲜花满意的离开，李怡婷说，那种感觉比拿了金奖还要开心。
3: 我就非常有成就感，真的是起到了一个小喇叭的效果。
1: 来云南一趟，谁能空着手走呢？非遗、文创、云花、云茶、云咖，好吃好看又好玩又有颠味儿。那么问题来了，来云南您最想把哪件伴手礼打包带回家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5: 来到云南，您最想带走什么伴手礼？听说在这里可以逛上一整天，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6: 第一次闻到了绿茸蒿的味道，
7: 你这样勾起来，
5: 确实是能尝到小米辣的辣。
8: 这里很多书，它其实都是跟云南相关的，是不是？
7: 是的。
8: 10月1号，一湖清翠云南礼物首家旗舰店在昆明翠湖开启试运营，在这里有非遗、文创、美食、云花、云茶、云咖、香氛，还能看书、看演出等等等等。
5: 在云花这个板块呢，除了有鲜切花，还看到旁边有一些文创产品，透光的书签，这上面的话是我们的滇山茶花，你可以看到它后面有一些科普性的内容。
9: 我们希望把花做成可以用的、可以玩的、可以穿戴的，让大家能够除了关注到鲜花盛放的美丽之外，也能够关注到我们云花背后的一些故事和产业力量。
10: 这个味道会更直给一点。
5: 刚刚我通过闻也能在它的线香当中闻到一些木姜子的气息。
11: 我们选择了用气味的这个方式来表现云南的各个这种元素。我们觉得如果要让大家带走一份旅游的记忆，气味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形式。
5: 在非遗造物馆的话，今天可以体验拓印，我选了2个，一个是咱们云南很有代表性的瓦猫，另外一个的话是写着翠湖春晓的石板，
12: 把它的图案敲在那个宣纸上，明白了吗？它跟它上面是一模一样的。
13: 因为云南礼物今年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嘛，我们也希望通过云南最有特色的地域文化特色和非遗特色的这种，不仅仅带回

0: 是一个有形的作品，更重要的这种情绪也能够带回去。
1: 作为云南礼物品牌推介的首个旗舰店，选址在翠湖也有小巧思。
2: 翠湖呢，是我们昆明市的一颗明珠，也是我们传统意义老城区的市中心所在地，人流流量都是特别大。我们把这里定义成了一个新型的文化空间，除了可以购物，也可以体验，还可以沉浸式的一些互动。
3: 我买了这个带给小孙子的一个小熊熊，还有一个小星星。
4: 因为这些都是应该都是手工艺人做的吧，非常的漂亮。
5: 云南的风味浓浓的，
4: 融合了咱们云南的各大的一个特色，我觉得这个举措是非常好。
6: 我很喜欢，我已经为他买单了。你看这个，就是我刚才体验完那个火草它的这个体验之后，我就感觉哇，我对它了解更深了。
7: 我刚刚做的拓印呢，现在已经风干，并且给它装框了。这个我打算回去也送给我的家人，它是我独一无二自己做的。逛了一天，我带走了我的礼物，趁着假期来翠湖逛逛，看看你会带走什么样的云南。
1: 今年云南发放了总规模7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今天我就用券省了一笔。
8: 这个是49.9。
7: 好的，你可以看到，刚刚我49.9体验的拓印，用了云闪付的券以后，现在是42.42，打了一个85折。这个券的话，从国庆开始一直到年底都有，大家如果来这个店逛的话，用这个券也挺划算的。
9: 10月1号，云南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国铁昆明局单日发送旅客61.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创国庆假期首日运输历史新高。香格里拉站、丽江站分别发送旅客超1.1万人次和2.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57.4%和25.4%。普洱站与红河站也均创单日旅客发送数新高。跨境旅客方面，中老铁路跨境列车国庆首日运送旅客超5900人次，同比增长10.7%。10月1号，曲靖罗平板桥喀斯特山地越野跑秋之色积分赛激情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900多名越野爱好者奔赴田园风林，用奔跑为国庆假期助添运动活力。
10: 好的，以上就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11: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国庆假期，南亚东南亚是咱们云南游客出行的热门目的地。未来在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中南半岛、印度南部、斯里兰卡等地有一些中到大雨，在缅甸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强降水天气亦对区域内的航班、海上船运交通造成不利影响，建议大家暂缓海岛涉水。给大家推荐几个天气不错的地方：印尼的巴厘岛，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24到30度之间，适合潜水冲浪。马来西亚的兰卡威岛气温26到28度，温差小，上午海面平稳，偶有小雨来袭，但对出行的影响不会太大，但出海前要刷一遍当地的气象预警。同时提醒大家，热带天气说变就变，雨具防晒都得重视。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7到26度。伊斯兰堡晴，20到33度。平布小雨，14到22度。地利小雨，21到26度。马尼拉小雨，25到31度。金边小雨，25到31度。万象小雨，25到33度。马累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达卡小雨，25到34度。内比都小雨，24到33度。加德满都小雨，17到26度。科伦坡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1度。 新加坡小雨，25到32度；新德里晴，23到36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莫罕晴，21到33度；昆明小雨，17到26度。
8: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命去了。

0: 心，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佛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

0: 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
1: 跟
0: 他
1: 着
0: 学
1: 练，
0: 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你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规范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

0: 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0: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0: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0: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
2: 我都着急了，
0: 做一个
1: 好嘞
0: 示范啊。
1: 好，
0: 来，我们请
2: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0: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0: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嗯，
0: 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
1: 嗯。
3: 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
1: 哎、
3: 是不是？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0: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 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啊，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叔做的怎么样。
1: 好，
3: 好。
0: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0: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相当不错呀。
0: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0: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4: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嗯，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
1: 嗯，
4: 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啊。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4: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1: 嗯，
4: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
1: 嗯，
4: 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4: 这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啊。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
1: 嗯，
4: 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嗯，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啊，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桥，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肘，踮足落一半，哎，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肘。颠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
0: 呢？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颠，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
1: 嗯，
0: 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
1: 嗯，
0: 啊，1、2、3、4、5、6、7。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9，那么7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9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7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 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

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

0: 井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也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一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

0: 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 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2: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啊，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5: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6: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5: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7: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6: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5: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 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7: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

0: 味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2: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奶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3: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2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 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杀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3: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嘉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 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位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2: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杀骑马，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软软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得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3: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 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

0: 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6: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羊咋跑到远山呢？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靠谱吧。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好渴望这个。
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多啊。
9: 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3: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2: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拍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心大人也是在心为人大人，心大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的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庭就传承人，传承后代子孙了呗。

都可以。

0: 白司令，醒了就好，醒了就好。这是哪儿？我们已经冲出来了，已经离开凤凰山了。凤凰山失守了。来，小心啊！来。
1: 其他的兄弟们呢？还没联系上。把枪给我。司令，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回去，我不能丢下他们。凤凰山已经被小日本占领了，现在回去也是送死啊！
1: 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凤凰山上。把枪给我。
0: 司令，你不能去啊！
2: 枪给我，司令，不能回去。把枪给我，司令。凤仪兄，你为什么还这么固执啊？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固执，这次有多少战士牺牲啊？现在八路军、国军还有孔廷等的明军，他们都在跟日本鬼子打仗，为的就是缓解凤凰山的压力，能够让我们撤出来。你到底要固执下去到什么时候啊？
0: 队长，队长。
2: 有多少个过来了？啊，
0: 就剩你们隐蔽，准备战斗。
2: 是，兄弟们，准备战斗！把他给我看好了。
0: 司令，把枪给我。司令，司令，
1: 给我枪。
0: 司令，是
2: 杨司令。

0: 起来，快快！小顺子，快点进去，快点！快快快，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快点，快点！天王君万岁！
1: 亮亮，
0: 孩子他妈，快带孩子进去。
1: 哦，走。

0: 住！住！
1: 国君万岁！国君万岁！
2: 狗汉奸！

0: 我们要改成部队，快点！
1: 正，
0: 正，
1: 正，
0: 快点！
1: 正，
0: 快！

0: 已经被鬼子打下来了，现在去，不是自投罗网吗？他娘的，咱们真是走投无路了！
1: 反正我们不能坐着等死，我看，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还有几把枪，有枪就有命。
0: 干老本行。
1: 对，
0: 咱们刚改配上八路军，怎么又去当土匪啊？
1: 没办法，咱们不愿当汉奸，现在又找不到部队，如果咱们再这样继续下去，任队长得不到治疗。 只有死啊！
2: 对，
1: 走，
2: 金师叔。

0: 快！
1: 先找找看，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0: 没有，连只老鼠都没有。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鬼子为难了，咱们也得挨饿。
0: 有人。
2: 哎呦，动！
1: 小顺子，
3: 是我，
4: 是你啊，
3: 是你，
4: 是你们。
3: 任队长，任队长，
5: 师傅，他怎么样？
6: 是贯穿伤。啊，
5: 会死吗？
6: 不会死，这是流血过多，调养几日，慢慢会好起来的。
5: 谢谢师傅。
6: 现在该你了。哦，阿弥陀佛，
5: 师傅。我没事，弟子能受得住。
6: 这幸亏是你啊，年轻力壮，要是别人已经没命了。
5: 师父，怎么你一个人在这里啊？这师兄师弟们都去哪儿了？
6: 这年头哪有我们佛门的清净之地啊？你的师兄师弟们走的走，散的散了。
5: 哎，师父，你怎么没走啊？
6: 我走，这就是师父的栖身之地了。哎，好了，养上十日半个月，你就会痊愈了。
5: 谢谢师父。
6: 我在庙里头啊，就听到枪炮声。三天三夜呀、啊！
5: 是啊，没想到我们刚当了八路，就被鬼子来了一记窝心拳。也不知道孟司令和火凤凰副司令现在是生是死。
6: 阿弥陀佛，吉人自有天相，他们必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哎，你说那个从必死井里逃出来的女八路？现在是你们的头？
5: 是师父，他叫李书卫。

0: 哎呀，这个女人可真了不得呀。
1: 是啊，一个女人在那么冷的水里待上一天，真是个奇迹啊。
0: 没有什么奇迹，谁也不能从那个必死井里头逃出来。所谓天判，就是土匪用来处死人和放人的一个借口。他们来之前必然要到庙中礼佛，其实就是一个幌子。这样说吧，是死是活都掌握在为师我的手里。
1: 掌握在你的手里？
0: 对，中医有一种药叫信实，又叫人言，这种药厉害得很，抹在人的身上灼热难受，必须赶紧跳在冰冷的水里方能抵挡着。
1: 哎，师父，你是不是也给李长官用了药啊？
0: 对。
1: 哦，再喝点，再喝点，苏芳。
2: 我想休息一下。
1: 好吧。
2: 凤凰姐他们呢？
1: 我也不知道。
2: 这是哪里啊？哦，
1: 这是感恩寺。
2: 不行，我得去找凤凰姐。我得去找凤凰寺。
1: 不行不行，等我们商量好了再说。现在日本鬼子正在搜山，所以我们不能急着出去。
2: 不行。
1: 哎，不行不行，你先休息。

0: 别追我！
1: 姐姐，你慢点，
0: 露娜追不到我。别追我，
1: 姐姐。
0: 爹，你看弟弟老追我。
2: 哎呀，你俩别闹了啊！小心掉河里，让水鬼把你们拉走了。去，上那边玩去。去去去，这俩孩子。
3: 他爹啊，这几天打了不少鱼，明天就该卖了，再不卖鱼都死了。
2: 这歪嘴到现在还不来，这鱼可咋卖呀？
3: 俺们辛辛苦苦打鱼，凭什么一定要卖给他呀？俺听说他在城里卖的价钱是我们给他的两倍。
2: 哎，人家有钱有势，这大大小小几十条船，谁敢不卖他呀？哎，哎，明天卖了鱼，咱给孩子买身新衣裳，姐给你做一件。
3: 俺就不用了，这几套洗洗将将还能穿呢。
2: 哎，俺不能太亏待你了。人家都说你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咱牛粪还不知道心疼啊？
3: 你还说，真是
0: 爹、
2: 啊、
0: 爹，你看那边有人，
1: 有人！
2: 哎呦，
3: 这咋的了？
0: 你快点，快点！
2: 哎呦，不得了！
0: 爹，小心点啊！小心点啊！爹，
1: 爹，
4: 当心点啊！
0: 爹，你小心呢。
5: 娘，他怎么了？
0: 他怎么了？他怎么了？
5: 娘，他怎么了？
2: 哎，你俩出去玩去啊！快出去玩去！哎，快快快快快！哎，哎呀，哎呀，江水冷，受了风寒了，还好没呛着。哎呀，还受了伤了。
3: 是啊，那咋整啊？
2: 哎呀，先冲一碗姜汤给他灌上。我去请大夫去啊。
3: 嗯，好。
2: 啊
3: 啊。
0: 你追不到我，
5: 你跑慢点。
0: 你追不到。哎
2: 呀，大夫，他咋样了？
6: 哎呀，在河里用尽了力气，腰部啊又有伤，再加上寒毒攻心。不过他命真大呀。
3: 那他能好起来吗？
6: 这就要看他的运气了。
7: 1941年2月18日，日军26师团和伪蒙军一个骑兵师、一个步兵师。

共计14000余人，分三路大军合击凤凰山。战斗中出动飞机6架，激战3日，日军死亡2000余人，伤2400余人。

0: 重建凤凰山根据地。
1: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我们党的最高宗旨就是实行共产主义。那到底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和物质极度发达的社会。
2: 那我们要入党得要啥条件啊？
3: 是啊，我们要入党可咋办呢？
1: 大家有积极向上的态度是好的，不过入党确实是需要一些条件的。首先，我们要全面了解党。

0: 这辈子只想当一个女人。你想，你现在像一个女人。
1: 你本来就是女人，一个好女人。
0: 真的，你真的又变成一个女人了吗？以后你去哪儿，爷都跟着。
1: 那我要是跳悬崖呢？
0: 爷也跳。
1: 不后悔？
0: 不后悔。只要他能度过这次大难，爷在凤凰山为你塑一座金山。
2: 云霄，起来呀！你快起来呀！起来呀！你说你回来了，你起来吧！云霄，云霄！
3: 司令醒了！
4: 司令醒了！
5: 醒了，
6: 醒了，
7: 司令醒了，
8: 司令醒了，司令醒了，太好了，司令太好了，
9: 司令醒了。

0: 司令，
1: 给我。

0: 司令，我来吧！
1: 让开！
0: 老孟，老孟，
2: 你要注意身体啊！

0: 医生说你不能抽烟的。
1: 我心里很难过，让我抽一根吧。

0: 玉秀。
1: 凤凰、人寒，还有和尚、景煞都死了。
0: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这是毛主席说的。我的心情跟你一样，战友们牺牲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只能化悲痛为力量。玉霄，你要振作起来，重建独立纵队才行啊。
1: 这些天的晚上，我经常梦见他们，
0: 不要再说了。哦，杨司令他们来了，我们去看看。来，慢点。

0: 来，请坐，
1: 慢点，
2: 慢点，
3: 坐，
4: 慢点，
3: 来，坐下。这次战斗，敌人动用了20000多的兵力，飞机大炮也都上来了，独立纵队损失惨重，人员伤亡也很大，根据地受到了重创。
0: 纵队首长没有认真贯彻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是导致这次失利的主要原因。啊，
2: 我是纵队的政委，失利当然由我来负责。我没能坚持，让孟司令把部队拉出去，到外线打游击。
5: 行了，
2: 我，
5: 你就不能实事求是？别把什么事都揽在自己身边，我自己的责任我自己扛。
2: 司令，
0: 好了，不要再争了。

0: 古先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昨天。

0: 你现在的心情我知道。凤凰山遭此大劫，老朽没有和大伙共患难，惭愧呀。自从日寇侵华以来，有多少个家庭分崩离析，妻子离散，他们为国，为咱们这个民族捐躯，也是死得其所呀。死者常以义，生者当自强啊。孟司令，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不能让悲痛打倒啊。我们独立纵队的口号不就是国存我亡，我亡国存吗？易连长。
1: 孟司令好。
0: 这位是易连长，军区领导听说凤凰山遭此劫难，派了一个连护送我回来。聂司令员说这个连队就不归队了，编入我们凤凰山独立纵队，
1: 请孟司令安排我们的工作。好啊。叶连长，
2: 孟司令，请你安排我们的工作吧。
1: 好，谢谢你们。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严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4: 严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3: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4: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3: 同志们，今天我们纵队的第一支党支部就正式成立了，从今以后大家都是党内的成员了。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党员，一定要把独立纵队改造成一个彻底听党的话的抗日队伍。
5: 和尚，你给我上药的时候没有乱看吧？
6: 没有，我是一个和尚。
5: 和尚不是人啊。
6: 我真没有乱看啊。
5: 我才不信呢，你是个花和尚。哎，和尚，看到了吗？你师父对你不错。和尚，你还俗算了，将来咱们俩在凤凰山双栖双飞，生一堆的孩子。
6: 哦，过两天我再向师父请求吧。
5: 和尚，我这几天每天做梦都梦到姐和孟司令，你说现在咱们安全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死还是活呢。
6: 苏芳，你先别想这么多，等你把伤养好了，我们一起下山去找他们。

0: 好烫啊。冬嫂，你好好看着阿姨，娘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啊。
1: 嗯。娘，你去哪儿啊？
0: 俺出去一下，你好好看着弟弟啊。
1: 嗯。
2: 哎，是秀啊。

0: 着急上哪儿去啊？
1: 家里有人生病了，俺去请大夫。
0: 不是吧，疙瘩不是挺好的，挺壮实的吗？秀啊，你这一朵好花插在疙瘩那堆牛屎上，你也心甘情愿？这风里来雨里去，打了一条鱼还不够你买件衣裳？
1: 俺没时间跟你啰嗦。
0: 别他妈假正经了，是去会野男人的吧？秀啊，我已经眼馋你很久了，只要你顺了我，以后你们家的鱼我给高价，怎么样？秀儿，
1: 你放开！
0: 妈的，假正经的骚货，老子不稀罕！我告诉你，以后你们家的鱼，我他妈一条都不收了！
1: 哼！
0: 妈的，臭娘们，假正经！

0: 你说，人为什么会死？
1: 也许是为了让生命更宝贵。
0: 可是这失去的太多了。
1: 云霄，你不要太难过了，至少你还有我，我会很爱你的。
0: 谢谢。你是杨司令的人，你是他的老婆，你早晚都会走的。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啊，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足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3: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4: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5: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6: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

0: 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炒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1: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四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儿，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得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 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啊，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1: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团了这款山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

0: 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1: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乡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乡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 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

0: 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5: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4: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6: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4: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7: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4: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3: 谢谢，
4: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8: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9: 当像素突破失控。

0: 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慢。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然后就甲好做好漂亮，甲发烧。发烧，然后是治疗做做者。

0: 你的。
1: 谢谢。你是杨司令的人，你是他的老婆，你早晚都会走的。
0: 玉霄，有些事情我想告诉你。
2: 哎，秀儿，歪嘴上市来收鱼以后咋就不见来了呢？他再不来，俺这养的鱼可就死了。
3: 歪嘴说俺们的鱼他不收了。
2: 为啥不收啊？
3: 俺说了你可别生气。
4: 要玩捉大王吗？
5: 谁是大王啊？
4: 大王就是这个。
5: 嗯，好，
4: 来。
5: 嗯，这个。
4: 错了，大王在这里。再来。
3: 前段时间俺去请医生，在路上遇到了歪嘴，那怂货咸一句淡一句的调戏俺，还强行把俺拦着，俺一生气就把他推倒了。
2: 妈的，歪嘴这狗东西，
5: 好，
2: 八戒生了日本人，就狗占人势了。妈的，老子找他去。
5: 哎呦，
3: 算了，歪嘴从来就是一鱼霸，下面还有一帮小兄弟，咱惹不起。再说他还有日本人撑腰呢。
2: 那鱼咋办呢？
3: 他不收，咱不能卖给别人呢。
5: 东仔，那个歪嘴是谁啊？
4: 歪嘴是个大坏蛋。
5: 你怎么知道他是大坏蛋？
4: 他不许我们把鱼卖给别人，大鱼的都怕他，说他是个大坏蛋。来，我们还捉大王。
5: 哦，来吧。嗯，这个
6: 新鲜的黄河鲤鱼啊，刚刚打上来的黄河鲤鱼，快来看一看呐！卖鱼喽，卖鱼喽！
7: 哎，卖鱼的，
6: 哎，老板，
7: 这是新鲜的黄河鲤鱼吗？
6: 肯定是新鲜的。哎，你看，你看，腮都是红的，你看。
7: 哦，真是啊！
6: 怎么样，活的新鲜鲤鱼，来两条。
7: 好，来两条。二愣子。哎，新鲜的黄河鲤鱼！
6: 哎呀，好货，
7: 别来几条。
6: 你看啊，好好，老板，俺没带秤，你们有秤吗？
7: 哎，有有有，哎，我去给你拿去啊。
6: 哎，那好。哎，来呀，哎，看这一条，哎，多肥你看。哎，大哥，
8: 就是赵哥的。哎，
6: 行，我现在给你称啊。
9: 哟呵，
6: 哎，
9: 我说是哪位大老板？原来是你这家伙。我说赵哥大，你他妈私自卖鱼，懂不懂规矩啊？这可是破坏市场的罪。
6: 哎，俺说歪嘴兄弟，俺这鱼都打上来三天了，俺放在水里养着，你都没有来买，俺这再不卖，俺这鱼可就死了。
9: 这我可管不着。来啊，把鱼没收了。
6: 哎，你别欺人太甚啊！哎，你们不拿拿这鱼？哎呀！
9: 给我狠狠的打！
6: 不能拿！哎呀，
9: 打！
6: 不巧啊！哎呀！我的鱼！
9: 我看你还敢不敢卖？打！找司令打！
10: 往司令打！兄弟们有理点！
9: 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走了！
10: 走了！走了！
6: 走了！快起来！
11: 啊，怎么样啊，兄弟啊？
6: 你，
11: 哎呦，你看看他了！哎呀，这副家伙真是的。
5: 对了，大嫂，这里是什么地方？不知道离凤凰山有多远？
3: 这是塔姆渡，离凤凰山老远了，大概有100来里地吧。大妹子，你是凤凰山那边的？
5: 爷，不是，我家是凤凰山附近的。
3: 哦，那你怎么会掉进河里的？你可真命大呀！东子儿他爹说你在水里泡了几天几夜，还受了枪伤。
5: 大嫂，我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我这条命是你们救回来的。
3: 谢啥呀，谁能见死不救啊？你让俺们捞上来是俺们有缘分。
5: 是缘分。
4: 爹娘，爹回来了。
3: 哎，来了。
4: 爹，
12: 怎么了？
3: 你怎么了？

0: 样了？是谁打你的？啊？
1: 还不是歪嘴那狗东西。
0: 他为什么打你啊？下手真狠。
1: 余匡让他们打烂了，鱼也被糟蹋了，俺一斤鱼都没卖出去啊。
2: 爷，
1: 俺们也没钱了，也没米了，你说咋办呢？
0: 要不俺先去借点呗。
1: 以后咱们打的鱼都卖不出去了。这狗日的歪嘴，砸了俺们一家的饭碗呢。
0: 大妹子，
3: 大嫂，
0: 来，你的衣服干了。这里边啊还有一小包东西是你的，俺把它包在一起了。
3: 大嫂，这是一点小意思，给你的。
0: 这是铜做的吧？
3: 不是，这是金的。
0: 金的？
3: 不信你咬咬看吧。
0: 俺从来没见过金子，咬也咬不出来。
3: 大嫂，你拿着这个金子去城里面换些钱吧。
0: 俺怎么好意思拿你的东西呢？
3: 大嫂，收下它吧。要不是你们救了我，我可能就没命了。你看现在大哥不能卖鱼了，那我们吃什么？
0: 大妹子，俺看你也不像个庄稼人，你应该是城里大户人家的闺女吧？你咋能掉进水里呢？还受了枪伤。啊，
3: 大嫂，其实我是城里大户人家的女儿，我跟我爹爹去太原，在路上遇到了强盗。
0: 大妹子，你就放心住在俺船上吧，有咱们吃的就少不了你的。俺也没个妹子，要不你就做俺妹子吧。啊。
4: 道上。
5: 司令，你喝多了。
4: 道上。

0: 司令，你别喝了，司令。
1: 去你的！
0: 司令。

是凤凰，你怎么能死呢？啊，不能死！你骗谁呀你？啊，你是一个可以当兄弟的人。

你是个好女人，你说你想当个女人，想当个好女人，你还是要给老子生一群孩子。

在的时候，老子没答应你。这碗酒，就算是咱俩的喜酒。

0: 阿姨，你快点
1: 阿姨，
2: 好。
0: 阿姨，快点！
2: 来了。
1: 阿姨，小心点儿。
3: 舅，他俩玩的挺高兴啊。
4: 是吗？东三姐弟俩可喜欢这个阿姨了。
0: 这个。
3: 哎，他的身世你问清楚了没？
4: 他说自己是城里大户人家的闺女，家里遭了抢，他跳进河里被打了一枪。
3: 哎，这兵荒马乱的。哎，这该死的世道。
4: 亏了人家那个金溜子，咱家的日子才过得下去。哎，我是疙瘩，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头啊。你还是去买点东西，找歪嘴认个错，求个情吧。啊，
3: 认错？俺又没啥错。
4: 人家有枪有势，咱不能不低头啊。
3: 小哥，请问歪嘴在里面吗？
5: 在，进去吧。
3: 哎，谢谢，谢谢啊。
6: 赶紧下注，赶紧下注啊！
7: 哎呀，要输了！这小子运气真他妈太好了！
3: 歪嘴兄弟，歪嘴兄弟，俺今天是来给您赔不是的，以前都是俺的错，你就放俺一马吧，俺家里还有老婆和孩子呢。
6: 你来认错？老子偏他妈不买账！
8: 一二三，开了！
6: 你要说是你们媳妇？
7: 我说哥的，你的识相点吧，就把你家女人给她弄一把得了。女人嘛，就是祸水，咱们兄弟才是真感情了。
3: 别开玩笑，咱别开玩笑，别开玩笑。歪嘴兄弟，俺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6: 谁他妈跟你开玩笑？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你那怂样，你配得了秀秀吗？
9: 就是，
6: 事儿就这么定了啊。秀秀陪老子一宿，老子就收你们家的鱼，给高价，怎么样？
7: 你就答应他呗。
10: 怎么样？怎么样？
6: 怎么？不肯啊？不肯，快他妈滚，别挡着老子发财。
11: 哎，我说歪嘴，你他妈不收鱼怎么发财啊？这个兄弟是打鱼的，不要为难他，给爷个面子啊！
3: 谢谢周爷，谢谢周爷。
6: 二爷，你不知道，就这小子，他打心眼里不服咱们。
11: 哎呀，过去就算了啊！
6: 今天就看在二爷的份上，饶你小子一马。
3: 哎，谢谢，谢谢周爷。
11: 哎，去吧，去吧，去吧。
6: 哎，夹住，夹住，夹住！
1: 阿姨，你会走吗？
2: 甜甜喜欢阿姨走还是留下呀？
1: 我想阿姨留下来和我们玩，东仔也是。
2: 可是阿姨也想家呀。
1: 那咋办呢？
0: 阿姨，姐姐，过来过来，你们看，这里有好多好多鱼。这鱼给阿姨吃。
2: 真乖。
1: 呀，爹娘回来了。
0: 爹娘。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大哥
4: 好点了吧？啊，
2: 是啊。
3: 哎，这姐俩没少让你操心吧？
2: 没有，他们都很乖。
3: 哎，旭儿，都饿了，赶紧做饭去。哎，
4: 好。
1: 你找到我，
0: 你不慢点，
1: 过来呀、啊。
0: 哎，就是找不到。
2: 爷哭了吗？
4: 好了好了，
2: 爷哭了。爷真高兴，爷终于像个小女人一样哭了。你想，你看爷像女人吗？
12: 你是一个女人，一个好女人。
2: 爷累了，爷不想再打仗杀人，爷只想当一个小女人，给你煮饭、洗衣服、生孩子。
11: 啊，快点，快点！
13: 哎，跟上！
7: 哎，到了，到了，到了！
13: 好，
11: 耶，什么到了？
13: 来了！
3: 哎，来了，来了！哎呀，哎呦，歪嘴兄弟，
6: 赵哥的买鱼了，
3: 你可来了，我都愁死了，这养的鱼都快死了。
6: 你媳妇呢？

0: 在船上忙活呢。
1: 赵疙瘩，那么漂亮的娘们儿怎么老藏着掖着不让人看呢？我告诉你，让你媳妇儿出来给我们捞鱼，你捞的鱼，我们不要。
2: 秀儿，秀儿，

0: 娘，我要吃奶。
1: 不是，不是娘，魏嘴，
0: 你让我吃一下。
1: 魏嘴，
0: 娘，
1: 魏嘴，你给我
0: 吃奶。
1: 魏嘴，你给
0: 我打我。看这是干什么？赶紧教训教训他！
2: 住手！
3: 干嘛呢？又来一个！
1: 呀俩！
3: 真好！
0: 哪来的美人啊？我说赵哥的，你可真行啊！啊，把美人藏在船上！
2: 你别动她，她是我娘家妹子。
0: 娘家妹子？那更好！哎，放手！放手！放手！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等等等等！
0: 站
2: 住！站住！
0: 撤！
4: 这没事，
2: 把枪放下。
0: 给！
2: 别走，把你们的钱都留下来。
0: 打啊！走！
5: 哼，臭小子，想占便宜，没那么容易。大哥，赶紧把枪捡起来吧，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枪比命还金贵呢。
2: 大妹子，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5: 这，是八路。
4: 八路军，哎呀，天哪，家里藏着一尊真神，咱却不知道。哎呀，这八路军江湖上传的可神了，专打鬼子杀汉奸，给老百姓抱不平啊。
5: 对了，大哥，你们这里有八路吗？
4: 听说有武功队，来无影去无踪的，找不着。
5: 大哥大嫂，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们还是早些投奔亲戚去吧。
4: 这俺们没有亲戚啊，离开这条河俺们就没有出路了。
6: 阿姨，
7: 俺们要回走。
4: 大妹子，得罪了这些人俺们是没法活了。大妹子，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俺们全家都跟着你。
2: 是啊，俺们已经没有活路了。
5: 怎么会没活路呢？有枪就有活路，赶紧把枪捡起来。
4: 哎，
8: 什么？一个女人？
0: 是啊，二爷，你不知道这女的可厉害了。
8: 我明白了，这伤值啊。
0: 值？这手都伤成这样了还值啊？
8: 我肯定那个女人是火凤凰，咱们报告皇军，抓住了她，你小子就发了。
0: 真的？
8: 真的，
0: 快点快点，快来来。二爷，
8: 兄弟们给我打。
9: 是，
0: 打。
8: 停，
0: 快点。
10: 好。
0: 啊，队长，没人。
10: 二爷，没人呐，
8: 快撤！
0: 不好，我们上当了！
8: 不要慌，慌什么慌？
0: 疙瘩大哥，我一时糊涂，你饶了我吧！
2: 妹子，饶了他吧，好歹也是条人命啊！
0: 饶了我吧！
4: 抬起头来！
2: 疙瘩，别杀人呐！
4: 歪嘴，俺不想杀人，俺只想打鱼。
0: 哥大哥，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饶了我，饶了我，
4: 别怨俺。
9: 炸！
2: 快点，
4: 快躲起来，
2: 快躲起来，
4: 快！
9: 炸！炸！
5: 他叛变了，他是冲着爷来的，看来二虎山快不行了，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好好安顿下来，等爷的伤好了，非想个办法杀了他。
11: 啊！小兔崽子，别跑！哎，有种你别跑！

0: 让我抓到你，非揍扁你不可！
1: 嗯，别喝了，天不早了，该找个地方睡觉了。
0: 你凭什么管我？哎呀，我是怕你着凉，我好心呐，我是来，你把那个，哎呀，喝这么多，
2: 把这个凳子借给我啊！
0: 好好好，
1: 我又在这
0: 站好了，站好，
1: 待一宿。
0: 哎，哎呀，你坐好，这个。
1: 酒醒了以后，赶快走，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小心被人掳了去。掳得好啊！
0: 什么？
1: 我正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呢。我头一次听说有人喜欢被掳了去。哎，
0: 我问你，你哪儿的人呢？
1: 你到哪儿去呀？我是来找人的。哎，我老婆河里涨水了。哇！
0: 冲跑了，我是从上游一直找到这下游，找下来的。那人都冲到河里了，那还有命吗？
1: 他命的还死不了，
0: 哎呀，死不了！哎，快快快快快！兵来了，你快！
1: 哥，谢谢啊！
0: 快走快走！
1: 哎，没事，
0: 走走吧。
1: 没事，
0: 看看这兵荒马乱的你。
3: 我死不了，我死不了。嘿，你再高一点。啊，这儿，我回来了。哎，你看，
4: 自己打的呀？
3: 啥呀？他自个儿撞到枪口上去的。行啊，哥的，摸了几天枪，都能打猎了。哎呀，
1: 还是没有打鱼顺手。
3: 快去把蹄剥了，大妹子肯定饿了。 受伤的人要吃的好一点。你明天上山的时候，好好的看一下有没有疯子窝，那东西补人。
1: 好，好，来，孩子们，走，剥兔子了啊！剥兔子，走，剥兔子。

0: 好，等你长大以后，阿姨教你好不好？
1: 好，
0: 嗯，乖。
2: 冬枣啊，别老缠着阿姨。
0: 没事的，
2: 你恢复得很快，算是好利索了。
0: 嗯，
3: 青儿，青儿
1: 啊，
3: 不好了！
1: 爹，
3: 有十几个人都提着枪往这边来了。
1: 娘，娘，不害怕，
0: 快带着孩子上车吧。
3: 好，走，快点。
4: 兄弟们，给我抓住火凤凰！
5: 是、啊。
4: 兄弟们，抓住火凤凰，皇军有赏，他们好不了的，给我上！
3: 都躲好了。
6: 韦二虎，你这条喂不熟的狗，你不是要抓爷吗？爷就在这里，你过来抓吧。
4: 火凤凰，我知道你枪法如山，武艺高强。我告诉你，二虎山完了，凤凰山也完了，你还是投降吧。
6: 想让爷投降，可以。你答应爷一个条

0: 爷就跟你去见日本鬼子。说吧，什么条件？把他们放走，他们是爷的救命恩人。把他们放走之后，爷就跟你走。
1: 大妹子，这……
2: 大哥，你们救了爷，爷不能看着你们死。怎么样？好，
0: 我答应你。兄弟们，让他们走。
2: 记住，你们走了以后就去投奔八路。
0: 大妹子，赶紧走吧，走吧。啊，走，走，走。黄凤凰，你现在把枪扔过来。
3: 别当爷是傻子，他们现在还没走远，等他们走远了以后，爷再跟你们走。
0: 大当家的，为了抓你，我们可没少跑路啊。
3: 你就甘心当日本人的狗吗？我卖了叶文，你们会放过我？我也只有这一条道走上黑了。
2: 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当家的，看来你要死在我唯二虎的面前了。
4: 那可说不定。这。
2: 快闪开！马金拉！啊！子上，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1: 我走以后，一直在凤凰山附近隐居。 凤凰山被鬼子攻破，又听说你跳了悬崖，所以我就沿河一直找到现在。没想到，凤凰，我又见到你了。
2: 没想到，你现在还来救爷。
1: 凤凰，我们往哪儿走？
2: 也要去找云霄。
1: 对不起，子生。别说了。 我知道，你心里只有孟云霄。我喜欢你，就在乎你的幸福。只是我不懂，那孟云霄有什么好？不就是会带兵打仗，有点谋略吗？我也只是想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呀。没错，他是抗日，可是咱们凤凰山这支独立纵队就能把日本人赶走吗？
2: 我还没有他想的那么远，我只想咱们两个能过上正常的日子，从此不再当土匪，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呀。子生，也感激你为爷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就没有爷，也没有现在的独立纵队。可是，爷绝对不会跟你走，也要跟着云霄。子生，爷很对不起你。
1: 从一开始，爷就把你当成哥哥一样。凤凰，鬼子来了，你快走！
2: 不行，爷要跟他们拼了！
1: 不行，你听我的，赶紧回凤凰山找孟云霄去！
2: 不行，
1: 快走，听我的，快走，快呀，快走！

跟他好好的过一辈子啊！

0: 司令，副司令，快走，这里危险，快走，走啊，
1: 子胜，
0: 走。副司令就在里边呢。
2: 好，走。
1: 人啊，
0: 副司令，
1: 你还活着？你没事吧？来，坐下慢慢说。
0: 副司令，现在我们怎么办？
1: 咱们现在已经不是土匪了，而是八路，所以咱们不能窝在这里，要出去。
3: 不是不想出去，一是我的伤还没好，二呢，凤凰山那边的情况还不知道，找不到孟司令他们，八路军又离我们太远了。
0: 是啊，我们在这儿已经窝了很久了，吃喝都没有，平时也是摸摸小鬼子的据点，但主要还是靠抢老百姓的，周围的人家都已经对我们深恶痛绝了，要是哪天小鬼子来围剿咱们，咱们可就惨了。
1: 爷倒有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爷先去孔家寨看一下，打探云霄的消息。
4: 站住，什么人？
1: 跟你们总司令说，火凤凰要见见他。
4: 火凤凰？
1: 去。
4: 你等一下，我去禀报。对不起，孔司令说了不接待。
1: 他这是什么意思？
4: 孔司令说了，你已经投靠了八路，八路和国军是两路人。
5: 他娘的，
1: 八路就不是国军了吗？如果孔廷栋不出来的话，爷先毙了你这个怂。
4: 你凭什么打人啊？
1: 爷就是打你，怎么样？
6: 脾气还那么大？
4: 司令，
6: 看来这火凤凰也没被共产党改造好啊，性子还是那么烈啊。
5: 廷栋，
1: 孔廷栋，你摆什么臭架子？爷来了也不请爷进去喝杯茶吗？
6: 好吧，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还是友军。看茶，请。
7: 凤凰姐，她就这脾气，你别听她胡说八道的，走吧。
6: 请。
1: 哎，丽兰，你这肚子，爷恭喜你啊。
7: 对了，自从凤凰山失陷以后，我爹死了，景尚也死了，而且现在素芳和孙和尚也失踪了。
1: 素芳和孙和尚失踪了？
7: 是。
1: 那云霄呢？
6: 孟云霄好得很啊，说不定正张罗婚礼呢。
7: 听到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6: 哦，对了，你不知道吧，副司令，凤凰山已经被我们收复了。
1: 什么？凤凰山被你们收复了？
6: 是啊，这小日本啊，没占领几天就被国民党、八路军还有你们独立纵队把小日本鬼子就给挤走了。当然了，这里边也离不开我们抗日民军的功劳啊。副司令，我劝你在我这儿多住两天，回去尴尬。你可能不知道，这凤凰山上啊都传说你死了，那个姓李的女八路和孟云霄打的那叫一个火热呀。
7: 停动。
1: 不可能的。
6: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你说大家都以为你死了，一个死人还能霸占一个活人吗？再说了，那孟云霄是什么人呢？孟云霄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他能耐得住寂寞吗？说不定这会儿啊，这孟云霄正跟那个姓李的女八路入洞房呢。
1: 孟云霄？
6: 怎么了，副司令啊？来喝点茶，释人气啊。
1: 爷还没死，你就急着入洞房？
6: 副司令，副司令，吃了饭再走啊。
7: 停动，火凤凰他是急性子，我怕他会出事啊。

0: 我今天就是要故意逗逗他。你忘了，他那个时候把你绑上山，给我们添了那么多麻烦，差点啊，让我们俩成不了亲。今天这事儿，就算扯平了。
1: 人是秦队长招的，我服从训练。
2: 秦汉招的新兵。秦汉，秦汉，
3: 报告司令。
2: 秦汉，
3: 哎，
2: 这是你招的新兵啊？
3: 是啊。
2: 过来。什么时候招的新兵？谁招的？你小子，这不是抓来的吧？
3: 哎呀，司令，您还是老眼光看人，我现在。是八路正规军，他们都是自愿来的。
2: 自愿来的？
3: 那可不，自从各乡各镇有了政府，建起了党组织，把妇救会、儿童团、军人救国协会、乡绅救国协会等这些都建起来了，老百姓参军可踊跃了。
2: 你小子可不许骗我。
3: 你看我哪敢骗您呢，你要不信你去问政委去。
2: 你小子机灵多了啊。继续操练。
3: 是。全体立正！
2: 哎，老乡，
4: 哎，
2: 你这个枣多少钱一斤啊？
4: 八路军同志，不要钱，你们替我们减租减息，做了大好事了。
2: 嘿嘿，哎，你说说看，
4: 说来就话长了。以前咱们凤凰山也不错，孟云霄不欺负老百姓，专打鬼子。可是啊，就是没有把老百姓调动起来，这锅边开锅底不开，所以一打也就垮掉了。现在也好了，这上下都动起来了，锅底锅边全开，这鬼子再打也垮不了喽。我的兄弟啊，参加了独立纵队。
2: 我说老乡啊，你这个比方很有意思啊。来，来两斤枣。
4: 哎，好嘞。
2: 哎，好，谢谢啊。
4: 哎，对，
5: 都贴上。
6: 哎，好。
5: 哎，你，
4: 这儿。好嘞。
5: 对。
7: 共产党万岁！
8: 共产党万岁！
7: 毛主席万岁！
9: 驱逐日寇，为了人民不再受压迫的队伍，
7: 共产党万岁！
8: 共产党万岁！
7: 毛主席万岁！
8: 毛主席万岁！
7: 驱逐日寇！
8: 驱逐日寇！
7: 还我大好河山！
8: 还我大好河山！
7: 共产党万岁！
8: 共产党万岁！
10: 怎么样，如今的凤凰山还不错吧？
2: 很不错。
10: 自从八路收编凤凰山以后就变了。
2: 感触很多呀。从前的凤凰山呢，你看那是要枪有枪，要炮有炮，但还是吃了小鬼子的败仗。今天的凤凰山，人心所向。
1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足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2: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13: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

0: 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1: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0: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四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也不挑食了。

0: 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1: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

0: 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嘉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嘉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嘉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软软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都主动得吃两块，再不挑食了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

0: 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木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吃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8: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7: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

0: 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 教练，快一点
0: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2: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制作家嘛，这不是比较精细透视的这个过程啊。从选这个材质、木板、你处理、放笔、书写、雕刻时候的这个颜料配置、颜值，你每一步都要认真、细致，不能犯错。

0: 自从八路收编凤凰山以后就变了。
1: 感触很多呀。从前的凤凰山呢，你看那是要枪有枪，要炮有炮，但还是吃了小鬼子的败仗啊。今天的凤凰山人心所向，共产党厉害呀。对了，这给你吧。
0: 啊，
1: 你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很漂亮。

0: 在写什么呢？
1: 嗯，哦，也没什么，随便写写。
0: 能够认真学习，还是有进步的嘛。
1: 说实话呀，看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我是受益匪浅的。以前呢，我对抗战的前途很担忧，但是现在这种担忧没有了，而且肃圣的思想也没了。毛主席说的对啊，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就是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个观点我以前听都没有听说过。毛主席伟大。
0: 嗯，是啊，人民战争靠的就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人民战争年代形成汪洋的大海，所以光靠军事思想是行不通的，我们还是要把工作重心放到唤起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上面去。
1: 嗯，今天我是明白了，八路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没吃没穿没枪没炮，非但没有被消灭掉，而且还在一天天的壮大，这不就是群众的功劳吗？
0: 杨司令说你悟性高，看来还是真的啊。
1: 那当然了。
0: 瞧你。

0: 哎，你怎么来了？快坐吧。这怎么还自己洗上衣服了？警员，警员，到！
1: 司令，
2: 我问你，你这个警员是怎么当的？怎么能让政委自己洗衣服呢？你的任务就是照顾好首长，明白了没有？好啦，别咋咋呼呼的，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啊，这是我自己愿意的，不怪他。
1: 你这，
3: 司令员，李政委他一直替我洗衣服，还替我缝缝补补的，我要自己干，他还不让。
2: 哎，你这个嘴还挺会说的啊，那什么意思啊？拿政委当老妈子了？
0: 好了，
2: 你个臭小子，
0: 找我有事儿啊？
2: 出去说吧。
0: 衣服洗好了，自己清一下啊。
3: 哎。

0: 有什么事跟我说吗？
1: 诸位，不，政委，我得感谢你。要是没有你，我们云霄埋在土底下，早就变成泥了。你跟我之间，还用得着说谢辞吗？我是真没想到，你说你平时吧，文质彬彬的，这打起仗来，倒真像是那个。
0: 像母老虎是吧？<笑>我就当你是夸我好了。
1: 哎，我真的是夸你啊。
0: 说正事吧，到底找我干嘛？
1: 有件事情，我想了好长时间。
0: 我想参加你们共产党，和你们成为一伙。入党？为什么突然想起要入党了？
1: 这几年吧，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我都看见了。我觉得跟着你们共产党干有希望，我愿意和你们成为一伙的。再说了，秦汉他们都加入了，我是司令，应该比他们早才对啊。
0: 谢谢你对我的理解，但是入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首先要认真学习党章，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样吧，我找一些书给你，到时我也可以帮你好好学习一下，好吗？
1: 好，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

0: 凤凰。
1: 是爷，爷还没死呢。爷就知道你盼着爷死，然后好跟那个李淑卫结婚，是不是？爷告诉你，今天爷要把你给毙了。
2: 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你冷静点，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你冤枉我们司令了，不相信我可以带你去看。

0: 咱们师徒的缘分到此为止，去吧，多杀日本鬼子。
1: 嗯，
0: 为师在佛祖面前为你祈祷。
2: 阿弥陀佛，
3: 弟子明白。
0: 去吧。

昨天晚上你失踪了，孟司令把整个凤凰山都翻了个遍，以为你牺牲了。孟司令伤心的吃不好睡不好，还专门为你立了碑，在边上一直守着。

0: 云霄，也一看到这个碑，就算死，也觉得值得。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也从来不会管别人的命，也不会管自己的命。可是，云现在真的很怕死。就是因为爷喜欢你，所以爷才会怕死。
1: 傅司令，这坟留着不吉利，我给您平了吧。
0: 不，要把它留着。爷只要看到它，才会感到你是爷的。云霄，这些年来。爷每天都在打仗，如果哪一天那些子弹不长眼的话，要了爷的命，那怎么办？爷不能没当成一天女人，就这样死了。云霄，你可不可以答应爷，娶了爷吧？云霄。爷只想当你的女人，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只要能当你的女人，爷就满足了。
2: 司令，你就娶了凤凰姐吧。
3: 是啊，司令，你就娶了凤凰姐吧。

0: 姐，
1: 孙大哥，
2: 孙悦，青儿，
3: 大哥，
0: 姐，杨总，你好吗？
2: 孙悦，
4: 活着。
2: 司令，你还活着呢？
4: 是啊，司令，
2: 我见不到司令，见不到大家，我怎能死啊？
4: 我以为你死了呢。
2: 不会的，不会的，司令。
5: 丫头，没想到也还能见到你。
0: 是，我都快想死你了，真的很担心你，
5: 丫头。
4: 好兄弟，
2: 司令，你跟副司令还好吧？
4: 好，
1: 你们回来的正好，司令和副司令马上就要结婚了。
2: 真的，司令，恭喜你啊，司令。
0: 姐，真的祝贺你啊。
5: 那你们两个。

0: 那要看素芳的了。
1: 姐，你嫁，我也嫁。

别再往前走了。其实，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说。去了他吧，他也是为你死过一次的人。娶这样的女人，不亏你。

0: 邢大哥。哎，我说今天是谁结婚呢？
1: 是啊，
0: 司令和副司令啊。
1: 那你
0: 神气什么呀？看你穿的人模狗样。我可是伴郎。那司令呢？在里边呢。走快走走走。
1: 司令
0: 往里面。哎，司令啊，这是什么日子呀？这是司令，
2: 你们来的正好。你们看啊，二虎山这个位置，
0: 哎，好，别啰嗦了，来人，归一。
2: 哎，别动，别动，干什么你们？哎，干嘛？
0: 把花带上。哎呀，
2: 好了，你们干嘛？
0: 快
2: 去，把花给我带上吧。
0: 是，来，就把帽子戴好，来。好，戴好了，然后帮司令把扣子给扣好。哎，把扣子扣上。哎，我们的司令可真帅。哎，好，好嘞，走吧，司令。
3: 凤凰姐，素芳姐，你们今天可真漂亮啊！
4: 是啊，真的很漂亮。
5: 是吗？
3: 那当然了，今天啊，可是我们凤凰山大喜的日子，是不是啊？
4: 对。
5: 哎，素芳，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爷心里特别的紧张。
4: 哎呀，我也是。
5: 其实爷一直盼着想做个女人，可以嫁个自己喜欢的男人，生几个孩子。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4: 姐，我要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今天。
5: 傻丫头，干嘛说傻话呀？
4: 如果不是姐的话，我早就被冻死，被饿死了。姐，
5: 别这样，今天是大喜的日子，要高兴对吧？
3: 高兴，都快出嫁的人了。
4: 就是啊。

事现在开始，有新人行礼。

0: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八路军独立纵队的大喜日子。在今天呢，我还给大家带来一个喜讯，就是我们的聂司令员发来了贺电，祝我们的孟司令员和孙队长两队革命伉俪永远幸福，白头偕老。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在此，我还要给他们下达一个命令，就是让他们早生贵子。啊！

0: 十位同志，难受吧？难受就哭出来，哭出来就会舒服了。政委，把我调回军分去吧。
1: 我要离开凤凰社。诸位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要付出很多牺牲，要牺牲个人的名利、前途，还有爱情，甚至生命。我相信，你能闯过这一关。你现在。
0: 不但要胜任独立纵队政委，而且你现在应当马上回到婚礼现场，懂吗？我做不到。
1: 一个司令员结婚，他的政委不在现场，这不好，不利于团结。
0: 我怕我会忍不住。你能做得到的，相信自己。我先走了，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哎，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我祝你们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0: 哎，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啊！到这儿，
1: 不，吴政委，来来来，
0: 你赶紧，政委，房间都房，快！我说，回到你的新娘子那儿去。
1: 我知道，我一会儿就回去。你看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二虎山呢，虽然攻势很坚固啊，但是把守的呢，主要是伪军，只有几个日军呢，在那个坐镇。哎，根据侦察报告所得的情况，
0: 好好好，就到这儿，就到这儿，走走走，
1: 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呢。根据侦察所得到的情况，镇守二虎山的伪军。 就是叛徒韦二虎，你看，他带了一个小队，其他小队都是二虎山以前的老兄弟，对他出卖人汉非常。

0: 所以说，只要让他觉得有利可图，就能把他从二虎山给调出来，然后我们出骑兵占领二虎山。
1: 这倒是个好办法。
2: 万一二虎要是不出来呢？
0: 这就是咱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啊！既要让他觉得有利可图，同时又不能冒太大的风险。风险太小，重兵调不出来；风险太大，这狗日他不。

0: 啊，我们是，
1: 副队长，这事儿都怨我，这么晚了还在研究工作。哎，我说，赶紧回去休息，快快快啊，入洞房，快去呀！
2: 哎，去吧，那个
1: 去，
2: 我说的那个事儿，你们
1: 好了好了好了，去啊。

0: 苏芳，哎，我现在真幸福啊！我从来没想到会有今天。我也是，我从小就没了父母，是姐收留了我，她一直像亲姐姐一样待我。 和尚，你会一辈子心疼我吗？对我好吗？
1: 苏芳，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心疼你，一辈子对你好的。

0: 前面就是二虎山了吧？嗯，就在前面，继续前进。
1: 客官辛苦了，嗯，把您赶紧有热水洗澡。有姑娘没有？有。爷们，
2: 当官的吃香的喝辣的，咱们这儿是虎收来的啊！
3: 队长，咱们这车上那么多云土，是不是我们？
1: 行，今天啊，咱们就先尝尝，来，拿云土来。
2: 好嘞。
4: 老板，哎，
2: 有烟枪没有？有，
4: 拿几个到屋里去。
2: 好嘞。
4: 弟兄们，等我们享受完了再换你们，好吧？
2: 好嘞，好，
4: 请。兄弟们，生意来了，看到了，几车云土啊，厉害呀！
5: 是啊，看样子好像是这个。
2: 八路，
4: 对，看来这趟生意不太好做呀。
2: 八路的来头大，打仗也厉害。
1: 是啊，但不干这心又不甘，这可是行货，只要结了下来，我们就发了。嗯，马上回去告诉韦队长，让他多带点人来。
2: 好，我这就去。
6: 报告，
2: 进来。说，
6: 山下来人了，
2: 叫他们进来。
6: 是。
2: 队长，好事来了。
6: 什么好事啊？
2: 山下来了几辆大车，七八个兵油子压着。
6: 车上全是大烟，上好的云土啊！
2: 看清楚了，
6: 清清楚楚，
2: 那几个押车的兵也不是什么干净的货色，在店里就抽上了。
6: 哦，
2: 他娘的，害行山上谁有几车烟土的能耐？
6: 从押运者的着装上看，好像是八路。
2: 八路？
6: 不可能，不可能，八路可不准抽大烟。
2: 会不会是国军的货假扮的八路啊？
6: 有可能。
2: 不管他是谁的，
6: 只要不是皇军和宋司令的，就他妈是老子的。
2: 对。

0: 在家看着啊，我带几个人去一趟。
1: 几个人可不成，我们看了那些押车的手里可都是快枪，可不是省油的灯，得多带些人去啊。
0: 那就带两个小队，留一个小队守山。走。
1: 哎，

0: 嗯，维尔虎他们来了。嗯，维尔虎他们。电告秦汉、孙和尚，蛇已出动，让他们把敌人退路堵死，一举歼灭他们。
1: 是。
2: 大哥，你可来了！
3: 人和马车还在，
2: 在。
3: 走，兄弟们，发财的机会到了！
4: 走啊，
5: 走！
3: 里面看看。
4: 是。
3: 好，搜仔细点啊！
2: 哎，
4: 报告，里面没人。
3: 去后面看看。
4: 是。
2: 走。
3: 拿刀来。娘的！我们上当了！
2: 报告队长，八路杀过来了，我们被包围了，
3: 要快撤啊！
2: 撤不了了，
3: 兄弟们，跟我走！
4: 快！

0: 他娘的！
1: 司令，敌人火力太猛，攻不进去啊！
2: 我看见了，把炮弹全部调上来，炸了他！
1: 不，司令，
2: 为什么？
1: 里面有很多咱们二虎山的好兄弟啊，都是被韦二虎威逼利诱的，他们并不是真心。

停止射击！怎么了？弟兄们，我是你们大队长任汉，不要开枪，我想和你们谈谈。

0: 你们的外围阵型已经完了，就凭你们几十条枪，守在洞里那就是等死。所以你们不要开枪，我是来救大家的。
1: 任大队长，真的是你？
0: 莫星，我听出来是你。莫星，
1: 任大队长，你没有死啊？
0: 你受韦二虎的骗，我不怪你。你带兄弟们出来投降，咱们不计后账。
1: 你还是和阎王去谈吧。他妈的，这个莫星啊，真是无情无义，勾结韦二虎叛乱，我把他杀了。兄弟们，我们投降吧。
2: 好好。

0: 姐，姐，人回来了。维二虎那个怂呢？抓住了。
1: 好，把刀拿来。哎，孟司令，孟司令，孟司令，维二虎迫不得已啊！孟司令，
0: 维二虎，
1: 维二虎，你这个畜生还认得爷吗？
2: 认得，饶命啊！
0: 等等，傅司令。

0: 八路军有规定，不能杀俘虏的。他不是俘虏，他是叛徒。
1: 傅司令，
2: 你这样会违反纪律的。
1: 傅，离得冷静。也冷静不了。
0: 傅司令，只要你放了韦二虎，韦二虎一定送你上山。
1: 韦二虎，爷刚结了婚，兄弟们送吃送喝，什么都送了。
0: 傅司令放了我吧。
1: 现在就缺个人头。
0: 你饶了我吧，傅司令。
1: 是人头。

0: 这回呢，咱们打下了25山，啊，缴获了不少物资，但是这个军饷呢，之前都是人和他们积攒下来的，目前咱们纵队啊，经费比较困难，所以我想把这批东西啊运到包头卖掉，然后赚一些马匹，还有用度回来。
1: 云霄，按你这么说，我们要开始做生意了。
0: 对，是做生意。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也不能杂窑，上面也不能补充，所以只能自己想办法。
2: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 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3: 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尽，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推开这扇门，就像打开了时光的稿章，仿佛徜徉在自己被酒香侵人的人生岁月中。冥冥中，命运把我带到这里。时光如白驹过隙，酿了美酒，白了青丝。总是有人问我，究竟怎么样才能酿出好酒？这个问题我探索了半个多世纪，至今还在寻找最完美的答案。我一直在问自己，究竟是我在酿酒，还是酒在酿我呢？

这片海是我童年的记忆。83年前，我出生在这里。那个时候的我，从来没有想过长大以后

0: 会离开这里。没想到我一个海边长大的南通人，却在这岛上生存的小镇上，在这条赤水湖边一待就是一辈子。
1: 每年平日是茅台酒厂最繁忙的时候，作为茅台酒酿制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大师，季克良总是出现在热气腾腾的酿酒车间里。
0: 哎，这个动作要快，不要烫伤了美术锅，要斗底惨，你下面要烫伤的呀。哎，尽量闪过来，赶快闪，甩出去，要闪不要走，甩。哎，对，
2: 季老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早就退休了，但他有时间最喜欢往我们的酿酒车间跑。
3: 他对这个工艺太熟了，只要看一下检查一下这个酒糟的话，就知道这个酒糟发酵的状态能出多少酒。
4: 季老的鼻子啊，就是我们茅台的宝贝，我们的酒他只要闻一闻品一品，就能够知道大概的年份品质怎么样，这个太厉害了。
5: 他是真正的传承大师，他把一生都献给了茅台，每一滴茅台酒都体现了以季克良为代表的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
6: 季老呢，他在中国白酒酿造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面，也应该说是中国白酒产业的一面旗帜。
7: 他是我们这一代的宗师，是我们白酒行业的宝贵财富。
1: 如今季克良已经成为了中国白酒行业的泰斗，掌握着茅台酒酿造的核心技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当年他练就这项技艺却经历了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
8: 季老吧，几十年呢兢兢业业把一个规模不大的酒厂发展到今天功不可没。
0: 别人都说我成就了茅台，但是我认为是茅台成就了我。
1: 1964年，作为无锡轻工业学院发酵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季克良被分配到了贵州茅台酒厂。从未出过远门的季克良，第一次从江南水乡来到了千里之外的黔北高原。
0: 那年我25岁，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分配我们去哪就去哪。我记得当时坐了3天3夜的火车才到了贵阳，又坐了一天车到了遵义，然后转车到茅台镇，还要走一天。那时候从遵义到茅台的车3天才有一趟。
1: 当时与他同行的还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同学徐英。就在两人在遵义等车的时候，在一家小饭馆，季克良第一次品尝到了茅台酒的滋味。
0: 当时我们看到有茅台酒，我就问这个茅台酒卖不卖，他说卖，一杯一杯的卖，一杯3毛6分钱。那个时候我有点路费，还剩下一点，我就咬咬牙买了一杯品尝了一下。我感到和家乡小的时候用筷子蘸了尝的酒区别很大，这个茅台酒不辣，很容易上口，容易吞下去，哎，而且香味很浓，所以一下子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0: 我爱上了茅台。
1: 这就是季克良与茅台酒的第一次邂逅。这种命中注定的缘分，让他与一个传承千年的古老酿酒技艺相遇了。黔北的崇山峻岭中，流淌着长江的支流赤水河。自古以来，这条河以它独特的水质酝酿出了无数的琼浆佳酿，被人们誉为美酒河。茅台镇就坐落在赤水河畔的山坡上。从古至今，这里都是酿酒的天堂。早在汉代，这里就出现了举酱酒。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举酱酒做了详细的记载。作为当时的宫廷贡品，获得了汉武帝甘美芝的赞誉。唐宋以后，茅台酒逐渐成为历代王朝的贡酒，并通过南丝绸之路传播海外。到了清代，引川沿入黔，茅台镇酒业逐渐兴旺。在著名诗人陈希进《村店人声沸，茅台一宿过，家为楚酒卖，传之再言多》的诗句中，能真切地感受到茅台镇盛产美酒的盛景。据《遵义府志》记载，茅台酒任怀城西茅台村制酒，黔省称第一。清康熙43年，也就是1704年，茅台镇的杰盛烧坊将其生产的酒正式命名为茅台酒。1915年，茅台酒被选送参加了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荣获金奖。从此，茅台酒以它优质的酒体和独特的醇香名扬世界。
0: 茅台酒的历史很悠久，文化底蕴很深啊。没来茅台酒厂以前，我对它了解的不多。到了茅台以后，我看了之后，它的工艺、它的历史，使得我很敬畏。茅台酒确确实实是一个我们酒文化的宝库。
1: 建国后，茅台酒古老的传统酿造技艺一直在有序传承。1951年，国家为了保护和发展这项传统技艺，将诚毅、融合、恒兴三家民间烧坊合并，成立了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仁怀茅台酒厂。
0: 这个地方呢，是茅台酒厂老的遗址的地方。茅台酒厂建厂的时候，只有30多个人，40来口窖，产量也就50-60吨，规模很小。我来的时候呢，茅台酒厂产量也就200多吨，人呢300多人，还在往外调。
1: 季克良来到茅台酒厂的时候，酒厂正处在低谷时期。由于酒厂规模扩大，盲目追求产量，导致酒的质量出现波动，经济效益下滑。这样的情况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国家轻工部向茅台酒厂选派专业人才，于是茅台酒厂迎来了以季克良为代表的第一批发酵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虽然暂时的困难让一部分人离开了茅台酒厂，但是让季克良感到欣慰的是，十几年前建厂时的那批酿酒老师傅大都留下，他们传承的古法酿酒手艺还在。据《遵义府志》中记载，当时茅台酒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酒酿造技艺，仅酿酒就有100道工艺，数次轮回。面对如此繁复的传统技艺，

0: 懂得书本知识的季克良，该从哪里上手呢？重阳下沙是茅台酒一年酿酒的开端，下沙就是投料。茅台酒的主要原料是当地特产的红缨子糯糕粱，因为糕粱扬起的时候非常像洋红沙，因此当地人把第一次投料叫下沙。半个多世纪前，当季克良来到茅台酒厂工作的时候，也是在这个繁忙的下沙时节。他学习茅台酒酿造工艺的第一课就是下沙。
1: 我以前在大学里头虽然学的是发酵专业，但是我到了茅台酒厂以后，发现车间里的老师傅的实际操作跟书本上的知识不一样，他们传承的手艺书本上找不到。那么我要想学好手艺，只能让老师傅手把手的教我。而且呢，我当时的职务是个技术员，但是呢，厂里也要求必须到生产一些，与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
0: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季克良成了这些酿酒师傅们的第一个大学生徒弟。师傅们教给他的第一个秘诀就是，酿好酒要好粮，下沙要投好高粱。
1: 这是我们的原料高粱，我们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沿用了传统的红缨子高粱。这个高粱优点是苦的小，很饱满，耐蒸煮，质里淀粉含量比较高，只有好的原料才能煮好的酒，好的产品。
0: 下沙有一套非常繁复的工艺流程，把高粱略作破碎后要进行润粮，上赠蒸粮，然后就是摊粮。每个环节都决定着酒的质量。这种看似简单的体力劳动，其实也是一项非常讲究的技术活。像今天每个新进厂的酿酒工一样，季克良当年来到茅台酒厂要过的第一关就从这里开始。
1: 来了之后到车间看到茅台的生产工艺啊，很特殊。在生产过程当中，除了沙尾酒，除了加醋，还要堆积发酵，确实很复杂，和书上有很多不同。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懂，所以我心里想需要弄清楚，要看学问，不能随便的说话，不能因为我讲的话影响到茅台酒的产质量。所以我当时讲我们十年之内没有发言权。
0: 上赠蒸粮可是一个手艺活，既要眼明手快，又需要手上的功夫。当年师傅们为了让季克良学会这门手艺，不仅悉心指导，还手把手的教。
1: 上赠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活路，上不好产量质量都受影响。所以那个时候老师傅教我，我归纳起来就是这样几个字：要低，要轻，松，准，薄， 要赢

0: 平啊，还要煮到盐块、酒块、手块，这些都是需要苦练出来的。所以，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在当工人的时候，我可以上阵，而且一天可以上四阵啊。
1: 十月的茅台镇，天气依然潮湿闷热，厂房里的温度对于酿酒工人来说是艰辛的考验。一滴汗，一滴酒，这就是季克良对当年学习酿酒技艺的切身感受。
0: 制酒的每一道工序我都干过，那个时候凌晨两三点钟要起来发煤火，中间还要上阵、下阵、摊粮啊、撒雀、翻糟，哎，然后还要上堆发酵，还要印粮、背糟子、下胶。某一个过程都有技巧，需要勤学苦练才能够传承。我曾经算过总的工序过程，某一个工人摊到的工作量要18000多公斤，工作强度很大，工作时间很长，要12-13个小时，衣服没有干过，确实很辛苦的。那时候我在老师傅身上看到的是他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看到了书上看不到的工艺环节，看到的是他们娴熟的手艺功夫。这一切都让我对祖先传下来的手艺和师傅们追求极致的匠心深感敬畏。从那时起，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好酒酿的是人心。
1: 发酵是茅台酒最关键的工艺环节，茅台酒的发酵工艺非常特殊，在入窖之前先要进行开放式的堆积发酵，而高温堆积是茅台酒传统酿制技艺的独创工艺，也是茅台酒生香的秘诀之一，而它的关键就在于控制发酵温度。
0: 这一个我们茅台酒的工艺里头叫堆积发酵啊，也是茅台的关键工艺。这个堆积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种环境里头捕捉很多微生物，而又通过工艺对微生物进行筛选，是微生物的一个接力赛。所以我一直在说，我们的传统工业很科学，我们的老祖宗很聪明。

中国白酒的酿制离不开窖池。季克良当年每天都要跟下窖风泥这些活儿打交道，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季克良逐渐体会到了什么叫酝酿。他在大学学过的发酵知识终于立体地呈现了，而酒仿佛也在酝酿他的生命。

0: 开窖、取糟，这道工序在今天的酿酒车间早已经是机械化操作。
1: 按一个分子是750公斤，
0: 而当年季克良做工人的时候，厂子里却

0: 这是我当年人生最艰难的时刻。我感到梦想让爬一步都想再爬一座山，而这最苦的悲遭工作，作为一个技术干部，我一背就背了三年。悲遭啊，完全是苦力了啊，是要有一定的劳动力才行，因为每一背斗大概有150斤以上，而且呢还要一步一步爬木楼梯，这个要求自己的力量很强，才不容易摔倒。所以，这个活路既有它的苦的成分在里头，累的成分在里头，还有一定的风险。我曾经在劳动过程当中，就因为没有抓好而摔到礁里头去了。
1: 茅台酒的酿造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既艰辛又繁复。从下沙发酵到蒸馏取酒，要经历9个轮回，直到萃取出粮食的全部精华。仿佛在冥冥之中，天将降大任。这种漫长而艰辛的历练，成为了季克良终生的财富。他终于领悟到了前人的智慧，学到了传统古法酿酒的精髓。正是在这日复一日的轮回中，季克良逐渐从一个青涩的大学生，走上了传承大师的蜕变之路。
0: 多年来，我一直有记工作笔记的习惯，从进厂开始，一直坚持到退休。这些笔记就像我的老朋友，他们知道我的喜怒哀乐，记录着我工作的点点滴滴。
1: 这是季克良来到茅台酒厂10年之后的一本笔记，时间是1974年。这本笔记记载的是季克良的一篇论文，题目叫《提高茅台酒质量的9条经验》。在入厂10年后，季克良开始用自己的理论知识解读传统工艺。他将茅台酒酿制的奥秘归纳总结成10个秘诀。
0: 当时为了让我们的员工清楚茅台酒的工艺到底好在哪里，啊，要传承好，所以在70年代的初期，我归纳整理了茅台酒工艺。大概有10个方面啊，所以第一条就是一年一个生产周期，季节性生产，一年2次投料。第三个呢，茅台酒要储存3年，雷打不动。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制酒的时间要40天。第五呢，我们是端午采雀。6呢，雀子储存的时间要存放6个月。第7呢，就是同一批原料，我们要烤7次酒，要经过8次摊凉、加雀、发酵、9次蒸凉热、9月重阳投料。第10。有3个高、3个低、3个多

0: 一个少。应该说从现在的茅台酒的工艺里头可以看出来，全是农耕社会的特点，是古人的茅台酒的工艺，可以看出是中国白酒工艺的活化石。
1: 从1974年开始，季克良逐渐成为了茅台酒厂的技术骨干和生产带头人。从技术员到生产副科长，他牵头制定了茅台酒生产的操作规范、科学指南和质量标准。而茅台酒厂也逐渐摆脱了最初的发展困境。这是一张上世纪60年代的茅台酒宣传画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一吨茅台酒可以换回700辆自行车、32吨汽油、24吨肥田粉和40吨钢材。在那个一穷二白并不富裕的时代，茅台酒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无疑有着它特殊的经济价值。1975年，也就是在季克良担任生产副科长的第二年，国家为了提升茅台酒的产量，决定在距茅台100公里、交通更便利的遵义再建一座茅台酒厂。为此，不仅从茅台酒厂抽调了大批技术骨干，还原样复制了茅台酒的全部生产流程。然而10年过去了，结果却出人意料。虽然新厂采用了一样的原料和工艺，但酿出的酒却不是茅台酒的味道。也正是在这10年间，季克良已经从生产副科长成长为茅台酒厂有史以来的第一任总工程师。异地建厂的结果让他感到非常困惑。
0: 以前我一直以为好原料、好工艺就能够酿出好酒，可是同样的原料、同样的工艺，为什么离开了茅台镇就酿不出茅台酒呢？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

0: 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韶澜。

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

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3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Oh, my God.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它也会成为一位优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

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1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1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

0: 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迷茫。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

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

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

0: 站着，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
2: 了，
1: 我们也没饿了，吃饱了快。那你不能现在饿了，不能没饿了。那是快吃饱了快，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了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

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也不能杂摇，上面也不能补充，所以只能自己想办法。这办法是好办法，是不是要向吴政委汇报一下？虽然咱们现在是八路了，但还是独立纵队嘛。独立那就意味着自己拿主意，这事就这么定了。
1: 说起做生意，以前的顾子胜比较在行，可现在他也不在了。
2: 你们那是在本地干，赚头不大。
3: 仁汉，
2: 在。这事儿你去干怎么样？
1: 我，司令，我不会做生意，我做生意两眼一抹黑，我可不成。
0: 是啊，仁汉那么老实，
2: 老实人才好做生意，人家都愿意和老实人做生意，因为知道他们不亏人。哼，实际上做生意啊，也没什么技巧，就是地买高卖，赚点差价。你这样，你在纵队里选一二十个年轻力壮，机灵点的小伙子，给你当伙计。
1: 司令，这行吗？行不行，干了再说。那要是赔了呢？
2: 赔了，赔了回来，老子把你挂在树上当骨锹。<笑>
1: 那点出息！
4: 仁汉叔叔，
2: 去去去，一边去。
1: 你就教起妈嘛啊！你就教教我嘛！滚一边去，烦着呢！
2: 求求你了，我都叫你叔叔了，以后我给你洗马，给你遛马，我帮你喂马，好不好嘛？
1: 我被派到包头去做生意了，还要你喂马？你说这什么事儿呢？让我他娘的去做生意，我怎么会做生意呢？
2: 做生意简单嘞，我们家就是做生意嘞。
1: 奥特缺什么嘞？你就把这边油而且便宜的东西运过去卖掉，然后呢，再看这边缺什么，把那边的东西买回来运回来，再从这边卖掉。
2: 你懂做生意？
1: 我家就是做生意的，要不是打资本鬼子，我现在还是小老板嘞。 那你给我做生意吧。
2: 我不去。
1: 为什么？
2: 我不会骑马。
1: 我教你啊，那边的大草原上有好多好多骏马，怎么样？
2: 那你现在就教我呗。
1: 好啊，来。
5: 上来，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司令、政委，
7: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没有？
8: 都准备好了。
1: 好，
8: 咱们这是第一次做买卖，没有什么经验，路上不太平，你们要多注意安全。
5: 是。
9: 同志们，临行在即，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0: 政委。
5: 俺不想做生意，俺想跟着纵队去打鬼子。
11: 俺也是，我们也是。
12: 我也是。
5: 你们的心情，我跟司令都能理解。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做生意也是一场战斗，因为你们是为了纵队的经费而去的。你们想想，你们每多赚到一分钱，纵队就会多一分物资，用来打鬼子。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13: 是。
5: 我说这是一场战斗，也不为过的。
13: 毕竟从凤凰山到包头，路途遥远，一路上风餐露宿，最重要的还有很多成分不明的武装分子，所以你们要时刻提高警惕，做好战斗准备，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还有纵队的经费。
14: 司令、政委，你们放心吧，有我在，祸就在。
13: 好。
5: 嗯。
14: 还有什么事吗？司令，等这次回来，派别人去做生意吧。 我想跟你打仗，
13: 好兄弟，保重，出发，
15: 是。

0: 兄弟们，加把劲儿啊！再过几天就到我们的地盘了。
1: 好。
2: 司令，有情况。
3: 门口等我。

0: 孟云霄派人还押了一批火炬包头，换了好几坨货回来，还有20匹骏马。人家的东西，我们发什么财？
1: 司令，别忘了，孟云霄已经投靠了共产党，迟早是咱们的敌人。这几坨货还有20匹骏马是上天赐给咱们的，那是以后。
0: 我可要告诉你，现在还是友军。
1: 就这样吧。
0: 司令，
1: 君子爱财，取之有。

0: 还没来，哎，怎么样？司令答应没有？
1: 那个书呆子，整天就知道什么忠孝仁义，道口的肥肉也不知道吃。是啊，司令员太书呆子气了，这年头是要吃亏的。他不干，我们自己干。
2: 自己干？
0: 对。
1: 那万一司令追究起来怎么办？我负责。共产党八路，迟早是咱们的敌人，咱们尿不到一壶里去。
0: 等他们有了骑兵，以后倒霉的就是咱们。
2: 对，我们干，
0: 自己干，自己干。
2: 兄弟们，再过两天就到我们的地盘了。嗯，
3: 哎呦呦，
2: 夏大舅，怎么了？
3: 我肚子痛，想要解手。
2: 你怎么那么多毛病啊？
3: 我想解手啊。
2: 去吧，我们翻过这座山，等你们休息的时候等你。
3: 哎，好。
2: 好嘞。
3: 哎，后面跟上，你们快点！哎，这个小三手哎，
2: 停，原地休息，把马拉过来，那边去。

0: 哎呀！
1: 都埋伏！
0: 埋伏！
1: 来，
0: 兵！
1: 兵！
0: 哎呀！

0: 司令，咱们这次可发了。
1: 孟一霄不是很神气吗？这一次咱们一个活口没给他留。
2: 住口！不许再议论这件事，把马牵过来。
1: 是。

0: 哎，素芳，怎么了？孙和尚他欺负你了吗？嗯，任寒他们都死了。什么？小分队遭了伏击，任寒他们都死了，只有小辣椒回来了。
1: 怎么会这样呢？
2: 刚才武袭击任寒他们，抢走货物和马匹。
3: 副司令，你冷静一点。
1: 爷没法冷静。
4: 哎，
1: 副司令，
4: 看好他啊！好，来喝水。

0: 这回是哥哥把你给害了，你说你不去做买卖，这是我逼着你去的。临走的时候你跟我说，说你回来就再也不去了。 我人都给你找好了，狗日的，你不够意思！你放心，这个仇我哥给你报。
1: 也要让他看到，孔廷栋是怎么死的。这个仇也怎么到底报？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2: 动手！都牺牲了。
3: 李侍卫报告，孔廷栋的民军袭击了独立纵队的一支小分队，任汉等十几个同志全部牺牲了。孟云霄和火凤凰正在集中部队，准备复仇。
4: 电话给我。李侍卫同志，你现在必须保持冷静。
5: 对，等我们研究以后，你们再做安排。
4: 可是我劝不住他呀。
3: 劝不住也要劝。
5: 政委，现在部队从上到下都群情涌动，这个时候做异形阻止会出大事情的。
2: 李侍卫同志，我是杨光。
4: 杨司令，
5: 你告诉孟云霄和火凤凰，
4: 既然要打，就专心对付孔廷栋，
5: 是。
2: 各界一团、二团、三团，是。
5: 你怎么也不冷静起来了？孔廷栋的民军一贯抗日的，
2: 是，他是一贯抗日，但是也一贯反攻，抗日他有功，反攻就是他不对，抗日不是伏击八路军的理由。一团接通了，一团长吗？我是杨光，命令你部现在就前行20公里，对郭万明部实行警戒。对。 一旦发现他们往孔家寨方向运动，立即阻击，不要问那么多。二团他们会和你配合的。再接三团，
6: 是。
2: 三团接通了。三团长吗？我是杨光，命令你部。

0: 现在就前行20公里，向日军的据点进行警戒。对，一旦发现他们向前增援，就阻击他们。原因，我现在就告诉你原因。原因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老子要犯一回人。是。命令部队，全体集结。
1: 是。
0: 完了，这下全完了。小子虎。 我问你，谁给你的命令向友军开枪？抢军马也就算了，你还来杀人？事坐下了，您看着办吧。
1: 看着办，说的倒是容易。那孟云霄和火凤凰那是有仇必报的主，你不但抢了他的货，还杀了他的人。你说他们俩能袖手旁观吗？
2: 打就打呗，郭万明说，这年头谁当老公谁就是功臣，
0: 打！
1: 就凭我们新民军是他们的对手吗？再说了，那阳光手底下几万个八路军，郭万明的话有个屁用啊！他的话你也能听啊？
2: 司令放心，我已给郭万明发报，绥军会帮我们打老共的。
0: 抗战打了这么多年，眼看着小日本鬼子就要撑不住了，郭万明能和他身边的人分享胜利、分享功劳，
1: 他不灭了我就已经是万幸了。
0: 不会吧，大家都是党国的人。三虎，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啊？打仗你在行，可是玩政治，你太稚嫩了。国民党军队里历来都是争权夺利，郭万明恨不得把整个凤凰山抗日的功劳都说成是他一个人的。郭万明不仅仅是想灭掉孟云霄、灭掉火凤凰、灭掉阳光，甚至还想灭掉我们。 我眼睛不瞎，我能看不见这一点。那怎么办？新民军毁在你手里了。三虎，你是我兄弟。话又说回来，当初要是没你的话，可能我们这支队伍也就成了伪军，成了汉奸。
1: 真是应了那句话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 我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把我绑起来，向孟云霄赔罪，要杀要剐，随他。

0: 政委，军区司令部电报。
1: 司令，杨司令来电报。是让我们撤军吧？没有，杨司令说一团二团已经去监视郭万明的部队，三团和直属大队在监视日本人，叫我们放心打。

0: 哎，李诸位，这回你可是立了大功了啊！
1: 其实我是想让军分去阻止你的。
0: 哼，孔廷栋这狗日的，一直坚持反共立场，在这点上，他跟他那个老子是一样的。当初张开江煽动刀疤脸兵变，他也是派了部队接应的。只不过老子让任汉派两个中队监视他，他才没敢动。
2: 有这么回事吗？怎么爷不知道呢？
0: 你要是早知道，那不早打起来了，哪还有后来的一致抗日啊？我告诉你们，我就是看他坚决抗日，才忍了他很多年。今天他跳出来，老子就不忍了。
3: 报告。
0: 说。
3: 部队全部到达指定位置。
0: 告诉黄震，不管带来多少炮弹，第一次炮击的时候全给我打出去，老子要砸碎了他。
3: 是。
2: 爷爷去。
0: 嗯，怎么了？
2: 爷爷不知道，突然就恶心起来了。
0: 身体不舒服就别去了呀。
2: 不行，

0: 嗯，哎，怎么回事啊？
1: 问我干什么呀？问你自己啊！风流一辈子，连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他八成有喜了。
0: 啊！小顺子，
2: 到，
0: 追回来。
2: 是。

0: 师座，我的胆子还可以吧？
1: 是我的枪法好，怎么变成你胆子大了？
0: 这一开始吧，我的腿还直哆嗦，现在习惯了。
1: 嗯，好，习惯了你就毕业了，好吧，下去当个排长。
0: 真的？那这下面的连排长都是这么毕业的？
1: 那是，你以为？去吧，就说是我说的。
0: 哎，好。
2: 师座，嗯，哎，师座，有情况。
1: 哦，什么情况？
2: 向三虎抢了孟云霄的军马，还杀了大队长任汉等十几个人。现在孟云霄已经兴师问罪，大兵压境了。
1: 哦，
2: 孟云霄，我凤凰已经兵临城下，估计这会儿已经发动进攻了。嗯，
1: 孔廷栋他是自作自受啊。那个向三虎本来就是土匪坯子，他祸害的老百姓不比鬼子少。可惜了任汉，一条好汉。
2: 那我们怎么办？
1: 你说呢？
3: 万明，万明，
1: 小何，
3: 万明，快去救孔廷栋吧！火凤凰和孟云霄要攻打孔家寨了。
1: 小何，我们现在是坐山观虎斗。
3: 不行，你不能坐山观虎斗了，快去救孔廷栋吧。
1: 为什么？
3: 因为孔廷栋是我的哥哥。
1: 什么？你从来没有说过。
3: 我母亲生下我和哥哥，我们俩之后，我哥哥从小就体弱多病，胆小懦弱，我母亲也很柔弱，她对我父亲百依百顺，可是还是被我父亲给抛弃了。孔歌臣，他为了借助一个大军阀的势力来创办明军，就娶了一个大军阀的贴身丫鬟。

0: 后来，我母亲就去世了。我恨孔格臣，更恨我的哥哥太软弱。我就离开了家，到太原去读书。从此以后，我就改成我母亲的姓，再也没有回过孔家寨。之后。 孔格臣投奔的那个军阀垮台了，他就又纳了一个小妾，那个小妾竟然是哥哥的初恋女友，叫冬梅。哥哥还是没有反抗。最后，孔格臣投奔了日本人，哥哥背负起义，我才真正的认识了哥哥，他其实并不懦弱。 他其实是在忠孝两者之间无法抉择。
1: 小花，这些你怎么没说过呀？

0: 我不想守孔家，我求求你救救我哥哥，救救他好吗？万明，
1: 师座，现在我们三个团的周边都发现了八路军的佯攻部队。
2: 哦，他们部署在什么地方？
1: 在黄吉和孔家寨之间。
2: 八路是要防着我增援孔廷栋，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2: 另外，坚守阵地，不能主动出击。
1: 明白。
2: 去吧。
0: 万明，
2: 小何，你听我说，不是我不想帮你，八路军势力大，我帮不了啊。小何，小何，
3: 当初不让他们去，他们还要去，背着我偷偷的去，这下好了，惹出大祸了。
4: 哎，要不这样，你去找孟云霄，说这事儿不是你出的主意。
3: 我现在去找孟云霄，他不活劈了我呀。
4: 哎，要不这样，你去找向三虎，向三虎他不是答应被绑了去赔罪吗？
3: 碧兰，我怎么能绑着向三虎呢？当初我父亲投敌，要不是向三虎，哪有今天我这民军司令啊？他是我兄弟，不能把他往刀口里送。
5: 狠狠地打！
4: 廷栋，孟云霄，他开始进攻了。
6: 报告，司令，
1: 你这是要干什么？
6: 司令把我送到孟云霄那儿，

0: 江三虎，我告诉你，你是我兄弟。你走吧。
1: 司令，大恩大德，三虎永世不忘。滚！
0: 弟兄们。

0: 早日的还人寒命来！哥哥，
1: ，
2: 周小河，
1: 你来干什么？
2: 我是沈北日报的记者，你们不能杀了孔廷栋。如果你们杀了他，我要向全世界控告你们。你不服是吧？好，我先不杀他，我让你看看到底是谁控告谁。来人，
3: 到，
2: 把周小姐带回去，让她看看孔廷栋的杰作。
3: 是。

你过来，往前站。你不是要求新闻公正吗？那好，把你的笔和纸拿出来，好好给我听着。 任翰，生于1912年，牺牲前为八路军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刘先生，1920年生人，牺牲前为八路军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第二大队战士，家里的独子，家中现在还剩一个60岁的母亲。

0: 雷虎，别说了！我求求你别说了，哥，这些人是不是你杀的？你说是不是你杀的？给我说实话，是不是你杀的？你说。
1: 仁海，兄弟们，我现在就帮你们报仇！
2: 傅司令，住手！你们不能杀他，我求求你们别杀他！霆东，霆东，你快说话呀！他们不是你杀的，我的孩子。

0: 会杀了你。
1: 没事的。
0: 停动，我好害怕。
1: 碧兰，别怕，他们不会把你怎样的。
0: 我不是怕他们把我怎么样，我是怕他们把你。
1: 碧兰，你知道吗？自从带兵打仗以来，我经常会做噩梦，梦到死在战场上，不是被枪打死，就是被刀劈死，什么个死法我都梦到过。如今死到临头了，我倒不怕什么了，只是你和孩子怎么办？

0: 碧兰，怎么了？
1: 我肚子痛
0: 啊！
1: 不行，我快要生了，我肚子痛。
0: 那怎么办？来，先躺好。
1: 停动，我好痛，我
0: 是不是要生了？
1: 停动，不行，我要生了。停动，我好痛。

这是妈妈，妈妈，哎，这是妈妈。哦哦，妈妈，哎，哦，哎呀，妈妈，妈妈，妈妈，哦，妈妈。

0: 哎，你写字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呀？写字要认真。
1: 爷爷，我的手硬得像木棒一样，不是写字的料。
0: 多练练不就好了吗？俗话说呀，这个字啊，是敲门的锤。你没有一手好字，你就是满腹锦绣，也埋没了呀。
1: 哎，满腹锦绣是啥意思啊？
0: 就是满腹文章，就是你的才华。

0: 生于清末，年八十余也。八十年来，于探求真理，从未得到。自从接触共产党后，耳濡目染。共产党乃中国之希望，人民之希望，解放中国人民。站住！偷偷摸摸干什么去啊？
1: 我出去撒尿去，我撒尿。
0: 撒尿？我还不知道你吗？又想溜出去玩了是吧？
1: 爷爷，我就出去一会儿，就一会儿，行吗？
0: 好，去吧。
1: 哎，谢谢爷爷。
0: 那下次你得把字补上啊。
1: 哦，嗯。
2: 小孙总，
1: 哎，小辣椒，我在这儿。你这个小辣椒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
2: 哎，我刚才帮弟弟洗尿片了。
1: 哎，臭死了！
2: 胡说，小弟弟的尿不臭。
1: 怎么可能啊？
2: 哎，小三嫂，
1: 嗯，
2: 你说古先生怎么对你这么好嘞？
1: 嗯，他就像我爷爷一样。
2: 要是我干爹没死，我也有人疼。
1: 哎，你不是还有你姐姐吗？你姐姐不也疼你吗？
2: 哎，对了，我姐姐生的小弟弟可漂亮了。
1: 真的？
2: 嗯，我带你去看看。
1: 走。
2: 嗯，
1: 我们去看小弟弟喽。
2: 走。

0: 姐，
1: 姐，
0: 姐，
1: 嘘，
0: 嘘。咦？别乱动，他好心嘞。哦，
1: 你看，
0: 嘘。哦，姐，啊，你给他取名字了没有？
2: 还没取呢。
0: 姐，要不我给他取个名字？
2: 对呀，你是他小舅舅，我看应该给他取个名字。
0: 我叫小辣椒，要不叫他小山椒怎么样？
2: 小山椒，
0: 嘴辣嘴辣的，
1: 小山椒。
2: 这个小鬼头。姐，枪法真准。
3: 新到枪道，你的枪法也不错。
2: 姐，天黑了，我们回去吧。
3: 不，我们再打几只吧。
2: 姐，你怎么了？
3: 女人的事情可真多呀。
2: 姐，你不会有喜了吧？嗯，真的，太好了。
3: 那你呢？有动静了吗？
2: 我？啥动静？
3: 傻丫头，
2: 没。
3: 那你叫和尚勤快一点，别让他那么闲着。
2: 姐，姐，嗯，你喜欢小子还是小妮子？
3: 爷，两个都喜欢。
2: 真的？嗯。
4: 啊，副司令。
3: 赶紧收拾好，冷了不好脱毛。
5: 进来。
6: 干什么呢？
5: 哟，政委来了，来坐。坐把枪。
6: 你也太心急了吧，孩子还没生出来呢，玩具就做好了。
2: 副司令不在家吗？
5: 他可闲不住。
2: 女人怀孕前几个月是不能做剧烈运动的，你看着点她。
5: 这事儿好像不归政委管吧？怎么样？像不像？
2: 嗯。
5: 小顺子，
7: 在。
5: 去，把这个枪给莫碧兰送过去。
7: 是。
2: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

0: 行了，有什么事儿说吧。这几个月根据地扩大的很快，特别是收编民兵以后，支部决定要在部队抽调一些同志下去，帮助地方搞一下建设，在根据地组建武装团。
1: 从部队上抽人，那哪成啊？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
1: 部队还要扩大呢，哪有那么多人啊？
0: 你这是单纯的军事思想。
1: 扯淡，部队是打仗的，不是搞地方建设的吧？你不是很佩服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理论吗？不发动群众，光靠部队，这不叫人民战争。那也不能把老百姓往战场上赶呢。政委啊，你的心思我能够理解，你就是要扩大队伍，这事儿啊就甭操心了。哎，要不这样吧，你的上面人熟，你从上面要点钱下来，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扩大队伍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发动群众才是我们工作的基础。行了行了，你的
3: 新词儿吧，一套一套的，我也说不过你。你是政委，你说谁缺？我去。不准。哎，小辣椒，过来。
2: 副司令，
3: 爷问你，那个小孩子长得漂亮吗？
2: 长得漂亮了，粉嘟嘟、挺可爱的，还会笑嘞。哎，小声点。
3: 哦，爷有件事要你帮忙。你说。
2: 把他抱出来，让爷抱一抱吧。你，
3: 不敢。
2: 为什么？
3: 你又不喜欢小孩子。
2: 谁说爷不喜欢的？
3: 你看，你都凶得像个门神。
2: 奶奶的，赶紧去。
3: 你自己去抱嘛。
2: 是啊，走吧，去。
3: 鸡汤来喽！
2: 来，我来。哦哦，哎，你看，你看，小舅舅来了，小舅舅来了。哎，快快快快，小舅舅，小舅舅。
3: 让我抱吧。
2: 好，
3: 来，不哭，
2: 慢点啊。
3: 来来来来，
2: 慢点。好嘞。
3: 哎呦呦呦。
4: 姐，我抱他出去一下。你抱他出去？你要抱他去哪儿？就在屋里啊。姐，你还是让我抱出一会儿吧。
2: 你这个小鬼头。
4: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 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想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 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不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

0: 今天你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副司令，
1: 爷问你，那个小孩子长得漂亮吗？
0: 当然漂亮了，粉嘟嘟挺可爱的，还会笑嘞。
1: 哎，小声点。
0: 哦，
1: 爷有件事要你帮忙。
0: 你说。
1: 把他抱出来，让爷抱一抱吧。
0: 你不敢。
1: 为什么？
0: 你又不喜欢小孩子。
1: 谁说爷不喜欢的？
0: 你看你都凶得像个门神。
1: 奶奶的，赶紧去。
0: 你自己去抱吗？
1: 去啊，走吧，去。哼，
0: 鸡汤来喽。
2: 哎，来，我来。
3: 哦哦，哎，你看，小舅舅来了，小舅舅来了。哎，快，小舅舅，小舅舅，
0: 让我抱吧。
3: 好，你抱吧。
0: 来，不哭，
3: 慢点啊。
0: 来，
3: 慢点。好嘞。
0: 哎呦，哦，姐，我抱他出去一下。
3: 你抱他出去？你要抱他去哪儿？就在屋里啊。
0: 姐，你还是让我抱出一会儿吧。
3: 你这个小鬼头，你告诉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抱出去干嘛？
0: 姐，告诉你哦，是副司令让我抱出去的。
3: 火凤凰。
0: 嗯。哦。
3: 哎，你抱他出去吧。
0: 哦。
3: 小心点啊。
0: 嗯。当心啊，拖着他的头。空
3: 爱
0: 吧，
3: 真可爱。哎，他们没发现吧？
0: 哦，没有。
2: 碧兰，你看，火凤凰现在真不像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土匪啊。
3: 对呀，她现在更像一个母亲。
2: 哎，你忘了当年她把你绑上凤凰山了？
3: 当然没忘了，可是现在的她跟曾经的她完全是两个人。
2: 是啊，都在变，你我所有的人在这场战争中都在变。
3: 我有变化吗？
2: 当然有变化，碧兰，这种变化就像春天里枝头上不知不觉抽出的嫩叶，就像麦穗不知不觉的灌浆，也像无声绽放的花朵。
3: 你看你又在作诗了。
2: 碧兰，你知道吗，自从上了凤凰山以后啊，我就有了灵感，我想写诗。以前我作诗啊都是逼着我自己写的，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想法，好像凤凰山上有一种无形的磁场一样。
3: 你看你现在不还在作诗吗？
0: 副司令，我该把孩子抱回给我姐姐了。
4: 为什么？为什么不让爷再多抱一会儿呢？
0: 副司令，你真的很喜欢他。
4: 爷也喜欢你啊。哦，乖。
0: 可是他们都说你好凶嘞。
4: 爷只对坏人才凶的。
0: 哦。
4: 哦，
0: 不哭。
4: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
0: 哦，弟弟尿了，尿了
4: 啊。
0: 哦，不哭，哎，不哭。哦，
3: 你看。

0: 儿子，知道吗？爹借你的光，捡了一条命。我没有你的护身啊，爹说不定就被那个火凤凰给打死了。
1: 霆动，要是八路军放了你，你打算做什么？还准备带队伍打鬼子吗？
0: 打！只要日本鬼子一天不投降，我就一天不会放下枪。虽然我自己知道，我不是打仗的料。你说他们会放过我吗？
1: 我不知道。
0: 如果我不死，赶走了鬼子，我就和你把学校重新建起来，一起教孩子读书。
1: 真的？
0: 啊！到时候啊，我一边教课，一边写作。有一天我们都老了，我就把我的一生都写下来。

0: 这边，你流了好多血！快，快，快去叫火凤凰！
1: 好。
0: 嗯，敌人，康利，
2: 刘相生，
0: 怎么回事？
2: 孙公子偷袭！
0: 快，云兰姐，快，你们先躲起来！

0: 顾先生，他怎么了？顾先生他中枪了！啊！顾伯伯，来，慢点，慢点，来，慢点，坚持住！
1: 大夫，赶紧啊！
2: 好，凤凰，你还记得吗？我们有个约定，我会把真相告诉你的。 杀你爹的不是我，是郭万明杀的。你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你知道什么叫国仇家恨。
1: 顾先生，顾伯伯，
3: 郭万明。

0: 司令，这伙鬼子来得很蹊跷啊，而且他们的装扮也很不一样。
1: 看见没有？这是美国的汤姆士冲锋枪，鬼子的常规部队是很少用的。说明这支部队是一支特种作战的小分队。幸好啊，昨天晚上哨兵发现了，先开了一枪，要不然我们的伤亡会更大的。
0: 司令，政委，这统计过了，牺牲26人，负伤44人。
1: 这么多？
0: 是啊，这个伤亡数字已经相当于一场中等规模的战斗了，特种作战的特点就是突然准确和凶狠，打完就跑不纠缠。
1: 敌人伤亡多少？
0: 就发现一具尸体。
1: 这不可能啊！
0: 而且这具尸体应该是没有被敌人发现才遗弃的。
1: 真厉害了，他们打完仗还能把尸体和伤员都运走。
0: 这支部队将会成为我们的劲敌。
1: 司令，会有这么严重吗？
0: 严不严重以后就知道了。
1: 政委，
0: 你的武工队人数少，武器差，不能马屁大意啊。
1: 我知道。
0: 我建议

0: 也得跟你谈谈。
1: 想谈什么就说吧。
0: 你是政委，在我们柳子里面是个二当家的，做当家的不能随便去冒险，要是去的话就会暴动。
1: 我们不是柳子，我们是八路军。
0: 爷知道你是八路军的政委，可是就这样你就要去冒险吗？你知不知道外面的鬼子那么多，你这样去就是去找死。
1: 投身革命就意味着我会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我已经决定了，不把日本人和特种部队打下来，我不会回来的。
0: 爷知道你这是在赌气，可是爷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爷也不觉得有什么内疚的。你不是说我们要公平竞争吗？现在的竞争已经结束，你难道还不罢休吗？
1: 我没有往那儿想。
0: 你没有往哪儿想，这个你知道，爷也知道。可是如果你为了

0: 斗气而死的话，爷会觉得欠你的。
1: 我们谁都不欠谁的，我是火凤凰，我是为了工作，不是因为你。
0: 这么说你执意要去？
1: 不把日本人和特种部队打下来，我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0: 如果爷不同意呢？
1: 我才是政委
0: 李淑卫，爷要告诉你，这支队伍是爷拼死拉扯上的，谁也别想在这里捣乱。
1: 你这是军阀作风，土匪习气。
0: 是，这不用你管。我要去送死，爷需要你。
2: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
2: 我是司令员，我有权安排你的工作。
1: 去武工队也是工作，而且是很重要的工作。如果不把日本人的特种部队打掉，武工队的工作就很难开展下去。
2: 反正不管你说什么，我就是不同意。
1: 你这是不讲理。我一定要去，而且非去不可。
2: 你这是把感情和工作混为一谈。
1: 没有，你不要胡说。
2: 你这是感情用事。
1: 我没有感情用事。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还有别的事吗？

0: 小顺子，在。孟司令，
1: 从今天开始，你跟着政委去参加武工队的工作。
0: 政委，政委不是已经走了吗？
1: 去追。
0: 是。
1: 记住，要寸步不离。政委要是有了任何差池，老子崩了你。是。
2: 每一个子弹，像每个地，我们都是飞行军，跨过了山河水又深。朱伟姐，等一等！朱伟姐，等一等！哎呀，咋了？
0: 小顺子，你怎么来了？我参加你们武工队的。你为什么要参加武工队？你是司令的警卫员，回去照顾司令。
2: 是司令派我来的，
0: 他有保护你。他说了。
2: 你要是有什么一差二错，就要了我的脑袋，可凶了。
1: 舒薇姐，咱们去哪儿啊？孔家寨。孔家寨？
2: 武工队的任务就是开辟和巩固新区，帮助建立政府和其他基层组织。
3: 好，我们走。
4: 队长，走吧。
1: 敌人特种部队的出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百万军中去上将首级，这是特种部队的作战特点。同时要提醒阳光司令员还有郭万明，让他们加强对指挥部的警卫。他妈的，有了这支小部队，那是老子的一块心病，咱吃的也不是一次两次亏了。
2: 其实李书卫昨天提出的方案是个非常好的办法。
1: 嗯，
2: 明修，你觉得呢？
1: 是啊，
2: 一个再厉害的部队。
1: 也会有他的软肋。嗯，
2: 秦汉是一个特种部队，就让他们当鱼饵吧，引敌人上钩，再拉绳子，鱼就逃不掉了。
3: 司令，就让我去吧。
1: 你知道怎么对付特种部队吗？嗯，我告诉你，特种部队使用的都是轻型武器，他们的攻坚能力弱，所以打这种部队，关键就在于捕捉。只要把他们团团围住，让他们没有机动的空间，然后我们机枪大炮一块上，他们准完蛋。
2: 明白了，秦汉，啊，你们秘密保护他们。政委他们下去以后，肯定会有大动静，敌人会很快注意到他们，会很快下手。
1: 嗯，秦汉，你记住，一旦和敌人相遇。

0: 千万不要硬拼，把他们团团围住就行。
1: 是。
2: 同志们，今天我们乡的救国会就正式成立了，我们大家一定要主动肩负起领导抗日的重要责任。
3: 李同志，你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2: 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宣传，我们一定要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把维持会抢过来为我们所用。而且我们要成立铁血锄奸团，一定要把铁杆汉奸全部消灭掉。
3: 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1: 是啊，那些黑狗子欺压百姓，鱼肉乡里，不除掉他们，老百姓不敢倾向我们。特别是清乡队长宋维，仗他叔叔宋兴义的势力，还有十几杆枪，无恶不作。
3: 我黄本善就不信这个邪。现在我们有了八路军撑腰，宋维猖狂不了几天了。
2: 说得好，本善同志，你这个锄奸队长一定要带领大家加强训练，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勤才行啊。
3: 好，学了武艺以后，老子第一个干掉宋维。
1: 难呐，宋维这个人处事很小心，特别是当了汉奸以后，就更加小心了。出门总是带着保镖，前呼后拥的。
3: 那就在家干掉他。
4: 在家也不容易啊，姓宋这小子总是躲在家里，很少出头，窗子口都挂着窗帘，怕挨冷枪。
2: 无论如何都要除掉这个贼人。
5: 队长，宋维是捡回来了。
2: 大家不要慌，我们一个一个撤。
6: 快走，后面
1: 这边。走走
5: 走
1: 走走走走。
5: 妈的，守了几天几夜，宋维这只老鼠就是不露面。
3: 怎么办？撤。
1: 这样守着也不是办法，我们还是先撤吧。
2: 你们能确定姓宋的就在里面吗？
1: 是的，我们的人化妆成送柴火的人进去，看到他了。宋维就在他的卧室，还有个女人和他在一起。
2: 真是的，三天三夜不出门，连窗帘都不拉一下，简直就是个人精。金宝山
7: 到。
2: 你们明白吗？
5: 明白。
2: 去吧。
5: 走。
2: 小顺子，辛苦你
5: 看。
8: 宋队长，人家想出去嘛。
9: 兵荒马乱的，出去干嘛呀？
8: 人家看上一件旗袍，想买回来，人家也是想打扮给宋队长看嘛。
9: 叫勤务兵买回来不就行了吗？
8: 不嘛，我要和你出去，让人家也看一看，老娘我也是宋队长的人。哎，
9: 告诉你们，现在不能随便出去。这两个月，八路军武工队特别活跃。啊，前几天，清乡队队长就让他们给杀了。啊，
8: 真的？
9: 可不是真的。娘的，八路啊，就跟我们对着干。哼，
8: 那就不出去了。
9: 哎，这才对嘛！你我在家享清福，出去，我才不冒那风险呢。
10: 哎呀呀呀！怎么走？
11: 怎么走路的？
12: 把我钱撞掉了！
10: 你说谁呢你？哎啊！你再说一遍！
12: 我的钱，我的钱！
10: 怎么了？
12: 我的钱！哎
10: 呦，我是鬼子吗？
13: 谁呢？
10: 干什么
13: 去？
9: 怎么回事啊？
10: 谁是故意的？我又不是故意的！怎么回事啊？
9: 怎么回事？
14: 离远
10: 了！哎呀，快抢！快抢！
5: 他们开窗了！
10: 我的，我的，这是我的！
15: 外面好像有人在打架呢！
9: 打架？在老子清乡队前面打架，吵死！把他们撵跑。
2: 小顺子，只要姓宋的一露面，必须要一枪毙命。
10: 谁故意的？我又不是故意的。怎么回事？
9: 怎么回事？
14: 李远呐！
10: 快抢！
14: 快抢！李远呐！哎呀，哎
10: 呦我！干嘛？
14: 多钱呐？
15: 好多银元啊！一个卖柴的撞了一个老板，老板箱子里的银元全吐出来了，大家都在抢哎。
10: 怎么回事？
14: 怎么回事？李远呐！
5: 出来了，准备！打中了！
3: 我说同志们，这几仗打得真过瘾。现在咱们八路军在这新区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
1: 各区的救国会成立了，连群众都让我们发动起来了。
3: 可不是吗？
16: 是啊，这个维持会啊，都快成了咱们八路军的维持会了。
3: 哎，那是。

0: 的。你们知道不知道？啊，有一个村的维持会长啊，找到我怎么说？
1: 怎么说啊？
0: 他说啊，自从咱们武工队一来啊，维持会长们开会的时候啊，表面上是听日本人讲话，私底下都在打听怎么和八路军联系呢。
2: 像是
3: 队长是怎么了？打了这么多胜仗，也开心不起来啊？
2: 是啊，
1: 队长有心事，司令和凤凰姐结婚，他就没笑过。
4: 哎，咱们得让他开心起来。
3: 对啊，
4: 小孙子，去。
3: 对，
2: 哎，去。
1: 淑薇姐，淑薇姐，你唱的歌可好听了，给大家唱一首吧。让政委给咱们唱一首歌好不好？
5: 好，
6: 有
5: 有
6: 好。
1: 淑薇姐，就唱一首，就一首，好不好？我真的特别想听。
7: 我的歌不是唱给你们听的。
3: 嗯，这是怎么回事？哎，小顺子，咱们走。
2: 是，
3: 快快快跟上。
8: 好啊，凤凰山根据地派出了大量的武工队，帮助地方组建游击队，成就非常的大呀。嗯，
9: 也是为在孔家寨的武工队搞得更是有声有色。嗯，他们已经组建了五个游击小组，看来我们对这个丫头是大材小用了。
4: 是啊，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毛主席说的太好了。
9: 据了解，孟云霄和凤凰结婚以后，李淑伟情绪一直非常低，这次下去搞武工队也是他个人要求的，我想他是为了远离孟云霄。
8: 是啊，爱情是不能够勉强的。我承认我喜欢李淑伟同志，但是我也尊重他的志愿。
9: 嗯，这就好。
4: 上次独立纵队被袭的事件，孟云霄认为有一支日本的特种部队存在，并且他们针对的目标是对我军的各级指挥部实施斩首行动。
8: 我军分区下属的各县乡镇最近经常接到一些被日军袭击和围捕的报告，而且啊，这个报告越来越多，间隔时间也越来越近，损失还越来越大。这个会不会和他们那个什么特种小分队有关系啊？
9: 武工队捣乱了敌人的心脏，他们恨之入骨，报复是必然的。你告诉同志们注意敌人的动向，注意自身的安全。
4: 我也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你们看，这几个月发生的受袭事件大部分发生在凤凰山周围，以沈北地区为中心，并且这些袭击事件都是歼灭性的，被袭击的武工队很少有人活着回来。据侥幸逃脱的同志说，袭击他们的敌人枪法奇准，干净利落，而且飞檐走壁，行动敏捷。
9: 你三侠五义看多了吧？
8: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孟云霄的卫队个个都能飞檐走壁，我听孟云霄说，他就按照特种战术训练的。看来袭击武工队的就是日军小分队干的。
9: 看来有必要发一个通知下去，告诉同志们这支队伍的存在和他们袭击的手段。
8: 参谋长，
4: 有，
8: 你马上拟个报告发出去。
4: 是。

0: 队长。
1: 哎，大工同志，这么早啊？
0: 还早，八路的同志从山上下来了，都进村了。
1: 部队进村了？
0: 啊，
1: 走，看看去。
0: 好，走。
2: 不用看了，我们来了。哎，
3: 秦大哥，你们怎么来了？
2: 你们啊，在外面瞎逛，也不知道想我们，
3: 做梦都想着呢。当然，最想的是我弟弟。哎，看到我弟弟亮亮了没？他好吗？
2: 上学呢，好着呢。
1: 学校开学了。
2: 是啊，孔廷栋和莫比兰带了一班人把学校建起来了。他俩志愿当老师。孔廷栋说自己不是打仗的料，所以啊，当老师去了。
3: 那感情好啊。
1: 秦汉
2: 啊，
1: 你们怎么来了？队伍呢？
2: 啊，队伍在下面，老乡招待。我们进屋说吧。
1: 啊，好，走。
2: 嗯。司令说啊，这是一股很特殊的敌人，是特种作战分队。这几个月来，我们的武工队都吃了大亏。司令说，敌人专门捕捉我们的武工队，为的就是破坏我们的新区。
1: 这还用你说？我们从山上下来，就是为了要调出他们，消灭他们。
2: 孟司令对你们的处境很担心，所以就派我来了。一呢是保护你们，二呢如果敌人盯住你们，我们就冲到一线，把他们拉紧，不让他们逃跑。
4: 我们在这儿已经待了两个月了。我们

0: 一直准备打掉敌人，可敌人还是没有来啊！
1: 说得对，这样，从今天起，你们不要再叫我队长，还是叫我政委吧，而且一定要把风声放出去，就说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政委在这儿。
0: 这样太危险了。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孟司令不是说过吗？特种作战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破坏和摧毁敌人的指挥机关，还有杀其主要领导人。
2: 我在这里那么久，还没能够引起他们点动静，嫌我分量不够。
3: 对，谁也不会用杀牛的刀去杀鸡啊！咱们把事早足了，就不怕敌人不来找咱们。办法是好，可是这样太危险了。你是我们的政委，你要出了什么闪失，那影响可多大啊！
1: 这个有心理准备。
2: 心理准备是一回事，事实上，我们虽然可以保护你们，但是我们不能暴露。所以无法进行贴身保护。特种作战讲究的是速度、准确。
1: 一旦你们遭到了敌人的袭击，可能你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等到我们赶到的时候，这样的战斗说不定已经结束了。好了，这个问题不要再讲了，就这么定了。从明天开始，无论我们走到任何地方，只要再召开大会，我都要以独立纵队的政委身份出现，还要大大方方的去演讲。我就不相信，我李书卫不值这个身价。
2: 既然政委已经决定了，那就这么办。
1: 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一旦遇到他们袭击，千万不要跑，要坚守阵地，利用地形和地貌进行周旋，因为只要你们一跑，就没有了遮蔽点，更容易成为狙击手的猎物。枪一响，我们立刻赶来缠住他们。
4: 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嗯、
5: 云霄，
4: 你看这鞋好看吗？好看。
5: 你到底看没看呢？
4: 嗯。
5: 哦，好看。那，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啊？我都喜欢。
4: 哎，云霄，你这是怎么了？整个人就像被勾了魂魄一样。政委他们出去2个月了，还没有消息。
5: 别担心，他们没事的。
4: 但愿平平安安呢。
1: 来人，司令，
6: 秦汉那边有没有消息？
7: 哦，我刚刚从电台那边回来，还没有。
2: 去吧。
1: 是。
2: 要吊住敌人，吴队行动就必须有规律，而且要便于敌人行动。只是这样太危险了。
1: 为了消灭他们，就算冒点风险也值得。
6: 问题是，敌人会在哪儿对我们下手呢？
2: 这是关键。 既然是下饵，我们就要握住鱼竿，掌握主动。你们的活动地点那么多又那么长，我们只能在敌人可能下手的地方设伏。
6: 敌人会在什么地方动手？
2: 我研究了十几起武工队一起案，他们都会在空旷的地方动手。
6: 看来敌人很猖狂啊！
2: 不得不怪他们猖狂，以特种兵袭击武工队，胜负确实没有悬念。另外，在空旷地袭击还有一个用意：袭击快，撤退也快。
6: 哎，看这儿。
8: 没错，就这里。高伟平，我们就在这里设伏。李长官，我从队里抽出几个武艺高强的人，扮成武工队的队员，把你的人换下来。
9: 好，就这么定了。嗯。これは一周一个よく歩いている道だ。この道は毎日も2、3回も歩きました。午前7時から午後4時まで。キリストですよ。
8: 大哥呀，君は、どこで待ち伏せするつもりですか？哼。
9: ここですよ。高尾平。そう、高尾平です。なんでそんな白いところで待ち伏せるか。君分かってほしいのは、そんな白いところで待ち伏せると、大量の兵力が必要やし、まだ敵は逃げるも安いやし。いや、司令。これは特殊作戦ですよ。運ぶ必要でなく、逃げさせるのです。私のスナイパーは2キロの範囲で奴らを買います。
8: この距離なら弾より速いものはないでしょう、司令。我が軍は必ず先行ですよ、司令。なんで八六軍の武功ではそんな規則があるか。それは初心当たらないですよ。だから君は今回のことをやめなさい。
9: 違います、司令。珍しいチャンスですよ。今回狩るのは独立中隊の政治委員です。殺せば八郎への気楽の影響もとんでもないです。
8: 今回のこと、やめるってば。嘘よ。

0: 金宝山，给咱们来一段吧。
1: 就是，
2: 来一段吧。
3: 咱们这是在执行任务。我要一唱，把鬼子引出来怎么办啊？
4: 哎呀，没事儿，
3: 等回去给大家好好唱一段啊。
1: 行，好，回去再唱。哎
2: 呀，唱吧，唱吧。
5: 你明天不用来了。
3: 啊？为什么呀？
5: 你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是来当诱饵的。你不会打仗，太危险了。
3: 政委，我上次打过仗。再说了，我还有功夫呢。
5: 不用再说了。我不想你冒险。
3: 政委，我真会功夫。

0: 怎么不见那个什么特种部队啊？
1: 要是你能看见他们，还叫什么特种兵啊？哎呀，
0: 看来今天又白忙活了。
2: 快，找地方隐蔽！
3: 快，掩护！快！
4: 糟了，敌人提前开火，先不要动手。
1: 说一点，
5: 政委，
6: 政委。
2: 需要把他们带到包围圈去。
6: 我在这保护你啊！
2: 我要你保护什么？你都不会开枪，走了。
6: 政委小心！
2: 金宝山，金宝山，
1: 金宝山，金宝山，金宝山，坚持住，淑慧姐，快走！
2: 我跟你们拼了！
1: 金宝山，淑慧姐，
7: 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顶住！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信大人也是信我娘大人，信大表真的算是孩子，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

位置，家乡叫船头子哈，船头布袋子算了吗？健康。

0: 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2: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3: 都六七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3: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您知道八段锦吗？
5: 我听说过。
1: 你有练过吗？
5: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6: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6: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
0: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1: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7: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中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7: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梁教授啊，我想

0: 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0: 规范
1: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0: 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

0: 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七十。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五十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0: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一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0: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
2: 我都着急了，
0: 做一个
1: 好嘞
0: 示范啊。
1: 好，
0: 来，我们请
2: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0: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0: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两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十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0: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1: 好，
0: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 因为

0: 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身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啊，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0: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相当不错呀。
0: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身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0: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啊，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啊，还整天呐、啊，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啊。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1: 嗯，
2: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8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真的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8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2: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啊。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啊，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8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嗯，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5劳7伤往后翘，或者还有背后7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0: 啊、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嗯、好吧、哎、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5劳7伤往后翘，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7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肿，踮足落一半，来，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肿。颠足，1、2，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
0: 呢？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7颠，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
1: 嗯、
0: 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的，
1: 嗯，
0: 啊，1、2、3、4、5、6、7。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上就只有9，那么7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9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7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

0: 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呢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十个老年人里面就有九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裴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三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

0: 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对，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3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

0: 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斗去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他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远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云南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国庆佳节，云南备好丰富多彩的文旅盛宴，喜迎八方游客。
0: 玉溪新坪将自然风光与千年哀牢文脉有机融合，着力打造高品质文旅发展新格局。
1: 互滇劳务协作让越来越多的云南人成为海洋装备工。今天的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让我们寻找海装工蝶变的答案。
0: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跟随记者走进皎平渡，看长征精神代代相传。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各族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在新的征程上，要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云南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牢记嘱托，立足本职岗位，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篇章。
1: 收看了习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作为一名施工在一线的基层党员，我将冲锋在前，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工程建设的生产力。我们将继续践行央企担当，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质量建设，打造精品工程，为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添砖加瓦。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党员带头作用，讲好民族团结的斯莫拉幸福故事，带领各族群众团结奋进，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3: 用好火塘宣讲、榕树下微党课、院坝庭院课堂等本土载体，讲好新时代班洪发展故事，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力量，以实干担当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4: 这句话让我更坚定了一点，基层工作没有捷径，就是要把脚板走到，把民情摸透，把实事办实，以更严作风、更实举措，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奋斗。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我国发展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锐意进取、奋力拼搏，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
5: 作为一名港口的一线员工，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实干、效率往上提，然后船期提前摸、泊位、堆场、机械、人员提前安排，少让船等，多装快卸，把港口干顺、干快、干安全，就是给国家出力。
6: 作为驻守在祖国西南边陲的移民管理警察，我将筑牢忠诚警魂，传承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的戍边精神，用心用情服务好辖区群众，让平安与幸福之花在独龙江畔绽放光彩。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持续完善便民服务举措，以高效的道路保通保畅服务民生，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8: 国庆佳节，云南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游客和群众提供全方位沉浸式的温旅体验。
0: 10月1号晚，以“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为主题的2026年玉溪市国庆群众合唱活动在聂耳广场上演，数万名群众齐聚聂耳故乡，用歌声献礼祖国。焰火秀、灯光秀和无人机编队表演穿插进行，无人机在夜空中变换出多种视觉图形，与地面激昂的合唱遥相呼应，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了一场无比震撼的视听盛宴。
9: 整场节目都特别流畅，特别震撼，也特别鼓舞人心。合唱的过程中，中途比较激动的时候也会自己潸然落泪。
10: 我们搭建了最漂亮最壮观的舞台，给人民群众站上去，所有人都能够高歌，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来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0: 临沧市耿马县举办2026年国庆暨新米节古魂归来巡游活动，各族群众身着盛装踏歌巡游，以古老民俗礼赞丰收，共贺祖国华诞。
11: 新米节是我们佤族最隆重的丰收节日，看着家乡越来越美，各族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满满的幸福感。
0: 在怒江州卤水市，第7届怒江精品咖啡文化

0: 跨州活动用一场盛大的千人同心手抓饭拉开帷幕，将傈僳族传统美食与精品咖啡食材融合，打造独属于怒江的美食体验。
1: 具体是这个千人同心手抓饭，然后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内心感觉非常的开心。
2: 最有特色的是这个咖啡豆，我第一次吃，特别美味，特别新鲜。
3: 怒江精品咖啡文化周还联动了219国道沿线的咖啡庄园、江畔咖啡馆和景区景点，推出 G219 咖路打卡护照、Coffee Walk 烟火乡村游等体验产品，将峡谷自然风光、傈僳族民族文化与精品咖啡消费场景有机融合，让游客深度感受中国咖啡看云南无限可能在怒江的惊喜。
0: 红河州建水古城举办我为祖国唱首歌一家人群众文化展演活动，以古城街巷为舞台，串联12大特色点位，融合非遗歌舞、经典红歌、诗词礼乐、市井民俗等元素，千余名参演人员与市民游客踏古街颂祖国，展现建水千年文脉与各族群众同心向党的家国情怀。文山州富宁县举办坡崖情歌专场文艺演出，将非遗文化、民族风情与爱国情怀深度融合。
4: 古老山歌配上我们富宁原创歌曲，特别有感染力，用这样方式庆祝国庆很有意义。
0: 楚雄州牟定县举办火火楚雄和美乡村篮球大赛，融合农特产品展销、民族歌舞展演。普洱市镇原县第8届茶王杯驼王争霸赛火热开赛，省内外陀螺爱好者同台竞技。昭通市盐津县国庆豆沙文化节集中呈现主题巡游、文艺演出、祈福大典、烟火秀等活动，游客汇聚千年雄关，沉浸式体验博人文化。10月1号晚，德宏州2026各民族同跳一支舞暨陇川县木脑颂歌活动在陇川民族文化广场开幕。10月2号，超万名身着节日盛装的游客和各族群众踩着同一个鼓点，围成层层同心圆，踏歌而舞。
5: 是从那个抖音那些上面看的，就想亲自来感受一下啊，这个氛围很好，我很喜欢。
0: 德宏州陇川县推出民族音乐会、篝火晚会、非遗展演、体育赛事、乡村文旅体验等活动，推动文旅加非遗深度融合。玉溪市新平县近年来将自然风光与千年哀牢文脉有机融合，在补齐服务保障短板的同时，针对性发展避暑康养旅居，逐渐成为旅游旅居热点地区。
6: 走进新平县哀牢山石门峡景区，优越的自然环境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直呼舒心。
7: 人间仙境啦，天人永巴啦，我是真正体会到了。
6: 凭借独特的生态优势和壮美的自然风光，近年来哀牢山景区持续迎来客流高峰，顺势催生出旅居经济。不少游客开始把这里当作夏秋季的旅居首选。
8: 在这个山谷里面，感觉体感体温的很舒服，起码都住上个9天10天吧。
6: 生态是底色，文化是内核。新平县以哀牢山核心区为轴，依托原始森林、石门峡、南恩瀑布、高山云海景观台等资源，展现雄奇秀美的原生态风貌。同时深挖古哀牢国历史文脉，活化利用茶马古道、陇西氏族庄园等历史遗存，并融入花腰傣服饰、民俗节庆等文化元素，形成了自然景观加人文历史一体化游览环线。
9: 实现观山水、探古道、赏民俗一体体验，推动文旅自营灵动发展。
6: 针对以往的服务保障短板，新平县对标5A级景区创建标准，全力提升服务水平。当地在建成半山酒店的同时，全面摸排适宜发展旅居产业的资源，共同盘点酒店、民宿、农家乐8573间，推动服务设施多元供给。截至今年8月，国内外旅居群体已达9000多人，同比增长24.5%。
10: 弥补了我们右南村没有高端民宿、没有高端酒店，
6: 补其所短，发挥所长。当地进一步探索酒店加徒步加研学、酒店加非遗等多样化复合主题体验产品，推动文旅加百业深度融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持续培育多元业态。

0: 让游客住得下来，玩得尽兴。
1: 持续完善景区道路、游客中心、智慧旅游等基础设施，发展避暑康养旅居。
0: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新平县哀牢山景区接待游客20万人次，旅游收入475万元。
2: 下一步，培育乡村硬路、森林营地，打造常住型康养旅居村，推动游客从短期打卡转变为留下来、住下来，沉浸式感受神秘哀牢山风情花腰带的独特韵味。
3: 10月1号，全省公安机关视频调度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坚决抗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日。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俊杰出席。
4: 云南没有海，但沪滇劳务协作让越来越多的云南人成为了海洋装备工。从怒江峡谷到黄浦江口，来自大山里的汉子李伟用6年时间成长为了更好的自己。今天的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让我们跟随李伟跨越山海，寻找蝶变的答案。
3: 李伟，云南怒江人。6年前，他背着盖房欠下的40万债务，从大山一路闯到海边学习海洋装备。带李伟入行的师傅叫李树龙，干了近20年钳工，他只比李伟大3岁，却已经技术过硬，这让刚入职的李伟感到了不小的压力。
5: 我以前是泥瓦工，做农活，在药厂、广东当过保安，之前的工作他不要技术的。只要你有力气就可以了。这边你不仅要有力气，要一定也还要有技术。
6: 他学习是蛮认真的，然后他还会拿个本子会记，不会的会问。现在自己可以单独调试动车，单独的工作，没问题。
5: 那是我第一次抱那个电板，心里是特别害怕那时候，因为一旦抱错了，那个电板一旦抱错了，他又重新去申购了，对不对？我还是把它弄好了。
3: 云南没有海，但沪滇劳务协作让越来越多的云南人成了海装工，从四处漂泊到向海而生，这不仅仅是就业的改变，更是人生的破局。
7: 公司帮我们报名啊，然后是考试啊，提升我们自己的一些技能的。
8: 平时用搓刀的时候是怎么保持它这种平衡的？因为之前我搓的时候，它会把两边给它削下去，然后中间是凸起来那种。
5: 搓刀没有把它摆平，你要搓的时候一定要平，画平。
3: 如今的李伟已经是一名成熟的产业工人。今年9月，他代表振华重工来到云南临沧，给校企合作的新人做岗前动员。
9: 实习过去那边，我们女生大概干些什么？
5: 工作是特别特别多。第一点就是要补学，多拿证。是振华给了我第二次人生，还你们这么年轻，我想你们只要肯学就能留下。只要肯干，就能改变人生。
10: 原来我们刚刚到云南的时候，不管是到怒江也好，到临沧也好，其实当时我们在这里是招到技能工人呢，是几乎不可能的。然后这几年呢，通过我们不断努力，打造出海洋装备工这样一个品牌呢。现在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招到相关的人才。只要提到海洋装备工呢，然后我们就能想到云南。这个事呢，我是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3: 10月1号，云南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国铁昆明局单日发送旅客61.6万人次，同比增长1.5%，创国庆假期首日运输历史新高。香格里拉站、丽江站分别发送旅客超1.1万人次和2.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57.4%

0: 和25.4%，普洱站与红河站也均创单日旅客发送数新高。跨境旅客方面，中老铁路跨境列车国庆首日运送旅客超5900人次，同比增长10.7%。
1: 一边是金沙江天险，一边是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在六名船工的帮助下，1935年数万名红军历经7天7夜，在鹿圈县皎平渡成功渡过了金沙江，创造了未掉一人一马的渡江奇迹。如今，当地深挖红色文化资源，依托自然资源禀赋，进一步擦亮乡村振兴名片，在新征程上续写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时代新篇。
2: 这里是云南昆明鹿圈县的皎平渡，也是金沙水拍云崖暖故事的发生地。91年前，当数十万敌军紧追不舍，江水阻断前路，面对进退两难、绝境求生的局面，红军正是在这里创造了无一人一马掉队的渡江奇迹。
3: 上船，
4: 上船。
2: 在国民党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红军却一再将其变为可能。1935年5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挺进云南后，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南北夹击，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金沙江以南。前有金沙江天堑阻隔，后有国民党大军围追，如果不能快速渡江，红军将面临被歼灭的危险。皎平渡成为了决定红军命运的关键。
5: 金沙江的水呢，只是它比较湍急，就没有现在的江面宽，一个来回要15到20分钟左右。爷爷说大船是4丈2，小的是3丈6，就说饿了下来就吃了，然后累了就休息好，以那种吸人不吸船的方式，花了7天7夜，用了6只木船，把红军没有损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安全地渡过金沙江的对面。李正
6: 方。裴新慧是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当时她外公是船工中年龄最小的。
5: 当时他就印象深刻，有船工不是没衣服穿吗？当时红军还给他们送了衣服穿，他一直就觉得，真的是自己老百姓的队伍。
6: 在裴新慧居住的金瑞社区，这里很多人家门口都挂着老船工之家的牌子，这些院落既是老船工后人的新家，同时也做研学、餐饮和住宿等。2019年，为支持乌东德水电站建设，原皎平渡口的850多名村民搬迁到了现在的乌东德镇。
5: 生活质量呢，比以前也越来越好。就是说，每家每户，门口都是通车，特别晚上，差不多20米一个那个太阳能灯也给我们安上了。晚上穿过门那些也挺亮堂的，就这些比以前都好很多。
6: 岁月流转，昔日激流险滩化作高峡平湖，旧渡口早已沉入碧波。一场通往幸福生活的新摆渡正在进行。
7: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一年不同一年。
8: 本来我一直我们到了，就是到了北京，然后
2: 去北京了。都去哪儿了？
8: 在长城了。
2: 长城你也去了？
8: 长城
2: 爬了吗？
8: 爬了。日子越来越好。
9: 92年开业的，卧房呢有20多间，在我们明天就有一车旅行社的，国庆节还有一车，就希望以后我们酒店天天爆满。
10: 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可以照顾老人孩小孩，挺方便的。我们种的菜太好吃了，口感又好，发往北京、上海，还可以发往外国的，太有成就感了。
6: 从木舟摆渡到桥梁飞架，从传统种植到多元产业，从基础薄弱到民生改善，昔日的生死天堑早已化作发展通途，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续写新时代的发展篇章。金沙江水滔滔不息，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在云南的水富港，有一名90后智慧调度员用青春扎根码头，见证着港口的一次次提速升级。他的成长不仅连着港口的蜕变，更连着祖国前进的脉搏。

0: 我跟水富港一样，都是一路探索，一路成长。
1: 我每天守在这块大屏幕前，管控3个作业区150多个监控点。我的岗位就是陪着西南的货物，陪着这座江海枢纽，一起奔赴更远的远方。水富港是云南唯一能跑3000吨级船舶江海直道的长江干线港口。
0: 我刚来的时候，这个码头还不大，调度全靠人盯人、嗓子喊。
1: 现在，中嘴、中心、物流园3个作业区信息化联动，货轮报港、装卸、离港，全程远程调度，一键启动降沉喷淋消防系统，全在大屏上完成。刚入职的时候，我们的年吞吐量才300万吨出头，2025年就飞速增长到了1178万吨。这点从效率上就能看出，散货装船从每小时200吨提高到1000吨，船舶报港到离港压缩在8小时以内。
0: 中心作业区准备接驳下一艘。
2: 现在水富港的装船速度和作业效率越来越高，内昆铁路可以直接进入港区，输送带、大型抓斗、装载机24小时不间断作业。我们的磷矿从这里到湖北只需要10到15天，到江浙也只需要20到25天。
1: 我入行那年24岁，师傅说调度这活得熬。现在港口用上了数字系统，电脑替我盯着，但我还是每天提前半小时到港，这是习惯，也更安全。货源从过去的磷矿、砂石拓展到现在的煤炭、化肥、铁矿石、钢材、铝锭、白糖，货越来越丰富，走得也越来越远。
3: 我把青春扎根码头，看着货物通江达海，我心里满是踏实与荣光。我将继续坚守岗位，助力江海枢纽蓬勃发展。愿我们的祖国岁岁昌盛，山河永安。
4: 10月1号，曲靖罗平板桥喀斯特山地越野跑秋之色积分赛激情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900多名越野爱好者奔赴田园枫林，用奔跑为国庆假期助添运动活力。民族团结花似锦，同心筑梦彩云南。
5: 今天的看云南，让我们一起走进由民族团结和谐共进织就的奋进画卷。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1: 羊必须吃天叉，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2: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3: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4: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0: 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1: 组织让我去哪我就去哪，
2: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往前冲。
3: 这清单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4: 报告组长，
5: 这阵地，
6: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2: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7: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

0: 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中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

0: 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李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
3: 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

0: 改善呢？
1: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好嘞。
1: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0: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0: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1: 谢谢。
0: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1: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0: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1: 我可以
0: 邀请阿姨，
1: 邀请阿姨一起来，
2: 我都着急了，
1: 做一个
0: 好嘞
1: 示范啊。
0: 好，
1: 来，我们请
2: 来。
1: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1: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0: 好，
1: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0: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0: 哎呦，真好 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
0: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0: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1: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

0: 就是调理脾胃祛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啊，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1: 好，
2: 好。
0: 调理脾胃祛单举啊、嗯，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祛单举。好，回落。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啊，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0: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相当不错呀。
0: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0: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七十五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七十五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3: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六十岁还不到。嗯。哎呀，人呐、啊，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啊，还整天呐、啊，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下，
1: 嗯，
3: 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七十，差不多点点呢、
1: 啊。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3: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1: 嗯，
3: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两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了，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
1: 嗯，
3: 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3: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
1: 嗯、
3: 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啊，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的一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嗯，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都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桥，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来，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踵。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呢？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
1: 嗯，
0: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1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

0: 练了三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三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确实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谢谢。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这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吃饭睡觉然后人的精神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确实是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一起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我们一起来练一下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
3: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

0: 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4: 哎，你看你看，
3: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好渴望这个。
5: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3: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8: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1934年10月，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主